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2: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3: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4: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5: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4: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6: 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7: 山有诗意，
6: 金秋正当时。
7: 金色吉林，国庆有
6: 约。国庆有约。
5: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来开怀，有财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海明，这是我们11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调频 95.3。 我们刚刚呀也跟大家预告了哈，这个11国庆那各个节目都是精彩纷呈啊啊！我们这节目啊，也是呢，天南海北的邀请了很多老伙伴来助力，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哎，这个其他节目的主持人给我们录制了很多优秀的这种关于国庆方面的一些这个散文呐、诗歌啊这种优秀的作品。再一次呢，我们的就是这个彩虹银铃诗社的舍友们、社员们啊，也把自己优秀的作品呢将会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呈现。然后呢，像小佳的这个哈爱吉林节目呢，也将会根据我们的吉林省特有的这种啊 G331 的啊这种国道的啊沿途风景啊啊以及这个吉林省的美食文化呀，哎，给大家做一个文旅方面的推荐，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两档的这个节目啊。像老友老幸福啦，还有那个健康风向标啊，这些节目呢也都有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安排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的天气真是啊这个阴云多变，是不是啊？昨天20度，今天呢就15-16度了。今儿个最高气温只有14度，最低气温是4度，非常的寒冷啊！明天呢温度就会更低，明天会12度，哇！这是每到10月1号的时候呢都是啊。咱长春这边呢相对来讲就冷一点了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伙啊，这是长春疾控啊，长春疾控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关于健康方面的。10月秋意渐浓，昼夜温差持续拉大，随着国庆长假的临近，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了。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高速就快速路上就已经全是车了啊！我说这些人都是送孩子的吗？那显然有一部分是今天早上就已经驾车往老家奔了，是不是？所以啊，这时候人员流动就比较频繁了。十月中下旬起呢，长春市周边地区呢将会陆续的启动供暖了，冷热交替。那么人群聚集和这个取暖活动的增加，多种传染病以及非职业性的中毒风险随之升高。市疾控中心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重点防范呼吸道传染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病，还有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就是在家里头，是不是？哎，假期出行也要把安全揣到兜里啊，揣到兜里。那么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啥呢？就是戴口罩，戴口罩，戴口罩。重要的事情要提示大家三遍。那么像10月之后的这个流感啊、新冠啊、肺炎啊、支原体啊，还有这个鼻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个逐步活跃了。所以说呢，咱们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一定要在入冬前啊，这个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措施。哎，你说我这大鼻涕哈、好吧，那么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际意和行天下啊，在行天下的这个阶段呢，也会就是大家或者国庆期间的出行啊做一些提示，稍后见。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
3: 让好味道伴您好。

好了，今儿十一呢，我们跟大家说说高血脂的事儿。为啥说呀？有一些朋友吧，知道到了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那一家团圆的时候，对不对？举国欢庆的时候，那肯定的，免不了下个馆子呀，在家聚个餐呐啥的哈，吃点烧烤啊、烤肉啊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说，我这不敢吃啊，为啥呀？是不是油多呀？肉里边含油啊，我高血脂啊，指标都已经超了啊，不能再吃那么多肉了、油了的，对不对？那其实啊，告诉大家伙，高血脂它不是说吃多了肉了，更多的是吃错了、吃偏了。那这高血脂它属于典型的代谢类的问题啊，它单纯的节食啊、吃素啊，它是不仅降不了血脂，还容易造成营养不良、代谢更低、血脂反复。那么想要真正的稳住血脂，关键的是啥呢？戒掉坏的脂肪，吃对好的食物，养好代谢力，日常合理搭配饮食比吃药更基础更重要。这高血脂人群啊，最适合多吃的食物主要是四大类，坚持吃，咱们的血管就会越来越干净。那么是哪四大类呢？

哎，这第一类呢，就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它呢是清汁刮油降吸收的。这蔬菜啊，是高脂人群的血管清洁工啊。丰富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包裹肠道多余的油脂，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降低餐后血脂的波动。最为推荐的就是芹菜、西兰花、菠菜、油麦菜、冬瓜、苦瓜、莲藕、木耳、香菇，尤其是木耳啊，香菇。这个和木耳当中呢是含有植物多糖的，有助于软化血管，减少脂质沉积。高血脂的人群呢，建议每餐蔬菜占比一半以上，足量吃，多样化吃，对调节血脂非常有关键的啊。就是高血脂的人群，每一餐的蔬菜占比要达到一半以上。哎，你就说我是一盘肉一盘菜，但是你相对来讲菜要比肉多一点啊，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啊？或者我就一盘肉啊，就是就一盘菜，但是呢是肉炒什么什么，你要用尽量用多一些的这个菜啊，这么说你明白了啊。第二类就是优质的低脂蛋白，补营养，不长脂，稳代谢。很多的高血脂患者是不敢吃肉的，长期蛋白不足就容易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差。那么高血脂真正要戒的是啥呢？不是说不吃肉了，而是要戒的是肥肉，还有加工肉、油炸肉，而不是优质的瘦肉。那我们平常高血脂的朋友应该吃的肉是什么呢？深海鱼、虾仁、鸡胸肉、牛腱子肉，哎，总体来说就瘦点的，豆腐或者豆制品，豆腐，对不对啊？那么鱼肉呢，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能辅助调节甘油三酯。大豆蛋白呢，是可以代替部分的动物蛋白，减少血管的负担。为啥有一些这个素食餐厅啊，有两年特别火，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就是蛋白，它是豆制品代替的这个肉类，哎。所以说呢，咱们老伙伴每天适量的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能够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让身体更有能力代谢油脂。这么第三类的食物就是啥呢？酱汁杂粮的主食，去替换我们的精米白面。哎，主食当中我们很多人愿意吃白面条、白米饭、白馒头，但是啊，它升糖很快，而且容易转化为内脏脂肪。

0: 是甘油三酯居高不下的隐形元凶。哎，所以你看有一些这个老伙伴哈，在乡下住，但是你会发现他身体非常健康，七八十岁了，太阳照着啊，这个黝黑锃亮，但是啊，人家身体非常健康，是这是因为啥呀？对不对？人家经常吃一些杂粮啊，啊，对不对？粗粮啊，哎，高纤维的东西，是不是？那么高血脂人群啊，一定要啊，这个注意主食要粗细搭配，推荐的就是这个糙米、玉米、山药、芋头、荞麦、燕麦、藜麦。哎，杂粮它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消化慢，不堆积，不容易合成脂肪。把这个一半的精米给它换成杂粮，就是我煮饭的时候，对不对？我在家蒸饭焖饭的时候呢，我们一半米一半的这个糙米放一块，哎，是不是？你就这么吃，坚持一个月，甘油三酯，体重腰围都会明显改善。多好哈，所以你说大自然的馈赠啊，你们常常咱都是因为啥？因为自己的不科学啊，不节律的这种饮食造成的，我们三高人群比较多。那碰着香的，哎，说这个口味淡的都不行，必须得用那个咸点的。那你想想，你吃完了之后心脏能舒服？第四类就是什么呢？优质的油脂和酱汁的坚果，少油，但是不能无油。很多人以为啊，高血脂要完全的无油，这是最大的误区。身体缺乏好的脂肪，血脂代谢呢就会彻底的紊乱。我们优选的是少量的啊，这个油包括了橄榄油、山茶油、亚麻籽油。那有人说那贵呀，那确实是，那好东西嘛，对不对啊？橄榄油、山茶油、亚麻籽油。但是你比如说你自己家，说我这个我不想只用那么贵的油，我依然喜欢用这大豆油，味道好啊，吃起来顺嘴，那咱就少放点呗，是不是？这家伙生活好了，这家一炒菜放一勺子，一大勺子油，那你炒出来它那菜上不也全是油吗？哎，咱少量的用油啊。坚果选择啥呢？核桃、杏仁、南瓜籽儿，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啊。这个总说好油脂呢，就可以乳化血管的垃圾，保护血管弹性，降低血粘稠的浓度啊。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还是得少油少盐啊。除此之外，高血脂的人群呢，日常可以多吃一些苹果、柚子、蓝莓这种低糖的水果，配合多喝水少甜饮啊，不熬夜少喝酒多喝茶，是不是？哎，有些，但是这个有一些比如说肾结石啊、尿路结石啊，哈，这些朋友呢就不太适合喝浓茶了啊，然后呢也不太适合喝什么黑茶、红或者是普洱啊这种啊，这不太适合了啊。总结来说，高血脂饮食核心它不是吃素节食，而是多菜、优蛋白、换杂粮、吃好油、戒重油重糖、吃对一日三餐，就是最好的血管养护。怎么样，大家记住了吗？
1: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3: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4: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3: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4: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3: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4: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

好嘞，北京时间的9:17，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老有才了的行天下啊这个板块。那大家都知道十一假期的时候很多啊，我们老伙伴都会出行是吧，有的是孩子带着咱们出去玩的，有一些呢是咱们好朋友好同学，可能会这个驾车出去或者是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在这里呢我们要做出一个国庆出行的一个安全提示。第一，就是出发前一定要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啊、交通以及卫生健康预警的信息，避免前往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极端天气区域。有没有对这段话不太懂的啊？第二，自驾出行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儿童应该使用安全座椅。然后慢性病患者咱们要随身备足日常用药，是吧？你说我晕车的啊，或者是说我是慢性病，我是这个每天都需要这个打胰岛素的啊，一定要把这些药带好啊，带好心脑血管疾病哪些方面啊，要带好降压药啊，是不是降血脂的药，或者是你像我这就有点什么咽炎，你不能说到外地啊，你跟别人玩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对吧，喝点小酒完了咽炎犯了啊，我跟你说咽炎犯了这个呼吸都困难很难受啊，所以说那个带好这些常备的用药。第三，就是在外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啊，证照齐全的，是不是啊？然后呢不生食海鲜啊，不喝生水啊，不采食野生蘑菇和野果。有老伙伴后信啊，这我认识啊，我这农在农村待过，这就是那啥啥啥啊。咱这么说，他能不能吃可能说你真是认识，但是上边有没有农药呢，对不对啊？不能说随便的就去采啊，不能生吃啊。然后返程之后的1到2周之内要密切关注家人的健康状况，比如说出现了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皮疹这些症状啊，就医的时候务必要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行史和饮食史，以便及时的诊断和处置。对吧，我们都不希望说这个你在外边啊，这个有一些什么细菌呐、或者什么什么哈，这个感染到了完了生病了。但是呢咱这么说，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去就医啊，及时就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及时的告诉我们的医生我这两天上哪儿了啊，然后呢吃了啥了啊，跟什么样的这个人群接触了啊，这个都有可能会帮助到您的治疗。好吧，长春疾控卫健啊发布的这样的一则这个提醒啊，也是希望大家伙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十一。好了，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有一些我们的主持人呢在国庆节期间呢录了很多啊这个特别好听的这种优秀的诵读作品，包括诗歌和散文。其中啊有一篇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诵读的非常好，而且呢怎么说呀，这个感情饱满啊，抑扬顿挫啊，就能听得出来这个很用心。那这位选手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大熊啊，也是我们这个两届夕阳红诵读大赛的评委之一。那大家可以听一听啊，我们大熊老师给我们朗诵的这个诵读的这篇文章叫《祖国，你是我心中不息的歌》。正好十一国庆到来之际，大家呢也是先睹为快。

你是我心中不息的歌，张彦明。祖国，你是我心里一曲从未停歇的长歌，你从来不是单薄音符的堆砌，而是血脉里奔涌不息的赤诚，是岁月中深深刻下的鲜活记忆，是万里河山共振的悠长回响，是穿越千年风雨仍延绵不绝的文明心火。我总忍不住凝望脚下这片厚土，对家国的热爱在胸膛酿成滚烫的曲调。你是一粒埋进华夏沃土的种子，经历数代风波雨石，依旧把根须扎在每一寸泥土里。你是一缕铺在长天的霞，漫过沉沉暗夜，把所有蒙在岁月上的雾霭逐一扫开。你是东去不回的长江，卷着浪涛穿破千山万岭，一路携着潮声一路向前。你是咆哮的黄河，逐浪翻着泥沙，裹着数千年的往事不停地向前闯。青山作谱，大地为琴，你的雄壮值得我们敞开喉咙把赞歌唱响。当金红色的晨光漫过群峰的肩线，当五星红旗裹着朝露缓缓升上旗杆顶，当沉埋许久的生命力挣开冻土的束缚，当民族的脊梁扛过无数搓磨依旧挺得笔直，鲜活的画面便顺着视线铺展开来。河山从长夜里醒来，精神在淬炼里站得愈发坚强。经历那么多的风吹，经历那么多的风雨摔打，我们的家国从未弯过脊梁，而是踩着时代的浪头走得愈发昂扬。我最亲的故土啊，你就是我魂牵梦萦要咏唱的那支歌。这旋律顺着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飘了一路，你从卷边的史书里慢慢走出来，穿过炮火硝烟才站成如今的模样。你藏在大篆小楷的横平竖直里，一笔一画都刻着炎黄子孙的硬骨，你融在唐诗宋词的抑扬顿挫里，字里行间全是华夏独有的豪情。敦煌壁上的飞天仍在玄武，丝路上的驼铃穿过漫天黄沙，声响至今还荡在岁月的长空里。离骚里的肝胆慷慨，红楼梦里的人情温热，秦淮河头的月夜清辉，西子湖畔的烟雨风华，数不尽的文化珍宝沉在时光底部，酿成了我们民族最鲜明的底色。我览遍万般风物，阅尽千种风华，这样鲜活多彩的祖国，就是我心头最爱恋的那支歌。我爱你，绵亘千里的雪峰群山，直戳戳进云里，生生撑住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我爱你，纵横交错的江河川流，滔滔奔涌，从未停歇，滋养了世代生息的万千生灵。我爱你，经风吹雨打仍不折的韧劲儿；爱你，扛过煎熬仍不言的厚重。

回望岁月深处，曾有铁蹄踏破国门，山河处处蒙尘，曾有浓雾掩住前路，看不清方向。可苦难落下来的时刻，大地低回的叹息里，永远裹着民族不肯停歇的抗争。无数先辈迎着刀刃站出来，以血肉之躯挡在身前，护住了身后这一方家园。尝遍沧桑，熬过万难，这带着伤痕仍在前行的祖国，是我心底最牵念也最动容的那支歌。我们脚踩的这方土地上，无论身在何地，根永远系着故乡的方向。黄皮肤黑眼睛是我们刻在骨血里的印记，红土地黑沃野是任何人都割不断的家脉。这片土曾浸过一辈辈人的汗与血，才养出代代儿女从未枯竭的生命力。我就像长在原野上最普通的一粒种，纵然渺小的不值一提，但情愿深深扎根这方热土，挣破土层，抽芽开花，把自己的微光汇进整片家国的璀璨星河。我最珍爱的祖国呀，你永远是我最愿意应抗的那支歌。朝霞已彻底撕开昨夜的最后一抹暗色，亿万中华儿女便要循着同一个方向，并肩向着新的时代征程前进。北雁终要归回故巢，黄叶总会落回根处。入夜后，万家灯火次第亮开，四海升平，百姓安闲。眼下的河山铺满锦绣，盛名传向八方，每一寸土地都是生生不息的土壤。我要扯开喉咙，把这满溢心田的爱，把这满溢心田的爱意唱给你听。愿这支歌跨越千年风雨，回荡在山河大地。我要永远把心中的这首歌献给我深爱而伟大的祖国。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阿祖版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2: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3: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4: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5: 好嘞，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老有才了的节目。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行才艺展示的环节啊。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好玩的，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去关注一下啊。正好是十一假期的时候呢，也有这么一个这个小型的这样的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些活动啊。

0: 啊，你说是叫演出啊，还是叫什么东西啊？这个都不知道它咋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挺有意思，就是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团体啊、团队啊，他们推出了一个就是这种沉浸式的啊演出。你比如说这个莲花山，它就有那种就是让你扮演什么山匪啊这样的啊这个角色的。哎，大家可以到这个不是莲花山，那个叫啥？莲花岛，对，莲花岛啊，你就可以，哎，那样你就到这个现场呢去扮演其中的一个山匪啊，然后呢参与到这个演出当中。还有呢，就是你像这个10月3号，在长春的齐乐汇五楼有一个花间小馆这样的一个首演的演出，它这个就也是少见的这种庭审式的悬疑话剧。哎，观众呢可以选择这个陪审团或者是听审团两种身份，你亲身走进这个案件的故事里。你看看，哎，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沉浸式体验的这种玩法，哎，非常火啊！而且呢，那个一直播的时候，很多大家伙笑的都不行了啊，因为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你是啥呢？比如说你是当陪审团或者听审团啊，你就是其中的一个议员了。哎，人家案件当中有什么蹊跷事儿，或者说你发表你意见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我从我的视角怎么判断这个案件，是不是挺有意思的？现在就是这种啊沉浸式的这种演出啊。然后呢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花间小馆呢，它是1954年南洋日式酒馆当中的一个这个案件啊，真相呢就是在这些演员的证词当中，但是你是需要分辨的，哪个人说的是对的，哪个人说的是逻辑是符合情理的，他说的表情啊，说话的表情啊，是不是有破绽，哎，等等等等，这是不是好玩哈？你像这个刚才我说到那个莲花岛也是，哎，你什么，他那是二龙双龙寨，完了让你说你是啊，我是大当家，我叫大龙。完，第二个人说我是二当家，我叫二龙。完，到就轮到观众了，观众就习惯性的说我是三当家，我叫三龙。然后呢，人家大当家说了，你什么三龙？我们这是双龙寨没有三龙，这不挺好玩的吗？是不是啊？就这种，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正好这个假期呢，啊，你可能会到一些景区去，可以体验一把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好了，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迎进大家伙的热线了啊。首先迎进的是我们的刘伟大姐。你好，刘伟大姐。今儿是我一个人主持啊，所以呢我只能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那大家伙呢就多担待啊。嗯，
1: 今天祝福你国庆节快乐，也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国庆节快乐。
0: 好，谢谢刘伟大姐，谢谢，也祝你，哎，这真
1: 好。我这边把一首祖国万岁送给大家。
0: 好，你电话声音不太大。嗯，
1: 电话声音小啊？
0: 嗯，还可以吧。嗯，
1: 我再调一下声音。
0: 啊，还能调声音呢？你这个
1: 这回声音大点没有？
0: 行，可以了，刘伟大姐。
1: 可以了，行了啊，好的。
0: 哎，开始。

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几片安门，换个

0: 哎呀，其实这嗓子明显打开了，是不是啊？
1: 谢谢海明老师
0: 啊，不客气啊，六位大姐啊，祝您这个节日快乐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拜拜，给你点赞，再见。
1: 哎，好，
0: 再见啊！这个接下来迎接5399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黑龙江的王连刚大哥，我就看着5399的号码就来回更替，一会儿是连刚大哥，一会儿是倪大哥啊。然后呢，倪大哥现在又打5388去了，稍等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迎接的是连刚大哥，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呀，你这信号咋突然间变那啥了呢？啊，怎么回事？不会吧？这信号一下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哎，好了，好，哎，中间好了一句话，完，你现在又不行了。您再多说两句，连哥大哥。
2: 喂。
0: 哎，好了，
2: 好了，
0: 好了。哎呀，你调整位置了是不是？
2: 嗯。
0: 哎呀，你看看，聪明啊。嗯。那刚才刘伟大哥大姐啊也说了给大家伙点赞呢，发祝福呢。嗯。嗯。
2: 我今天吹口琴啊。
0: 哦。来啥曲目？
2: 我吹那个再见大别山。
0: 哎呀，好。有一段时间啊我就经常听到这首歌，因为正好去的是五指山嘛。嗯。啊，不是五指山万泉河那是。来吧，开始。好，嘎嘎好。
2: 好，我开始啊。
0: 哎。

0: 哎呦，我们连刚大哥啊，他吹的这个，就这个曲子，吹完了之后就让人想跟着唱啊。然后呢，每次都是啥呢？就引领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接下来有一些朋友登场啊，表演自己歌曲的时候，这个想法，有很多的人啊，吹完了之后他就来了，一听这个啊，我想唱一个这个啊，《大别山》这歌，嗯。哎呀，
1: 我今天用那个扩音器
0: 啊，
1: 因为我也觉得，发出的声音效果要比单纯的吹要好一点。
0: 嗯，确实是，就是有点混音了。嗯，就带音响，带那个音响那感觉了。嗯，
1: 对对，
0: 嗯，确实。
1: 人家找好距离完了这么玩，我觉得挺有意思，
0: 挺有意思啊。
1: 另外拿到楼下也可以玩啊。
0: 对呀，
1: 能传播20米远。
0: 啊，那么远呢？哎呀，这家你这装备现在越来越齐全了哈。
1: 那这是为了玩嘛？
0: 玩咱干啥？咱都得是专业点，是不是？
1: 对，付出点。
0: 嗯，那行，是
1: 有点小投资吧，也值得。
0: 对对对对，玩的更好啊。
1: 对，开心就好啊。
0: 对，
1: 祝你那个也十一快乐啊！
0: 哎，好，是，谢谢谢谢啊，谢谢连哥大哥。啊，十一期间你也出去是不是啊？我听说你这个好像孩子领着出去玩去是吧？多好。
1: 对，3号、2号有那应酬，2号吃饭。
0: 哎呀，
1: 3号开学。
0: 啊，那行，注意身体啊。
1: 好嘞。
0: 哎，好嘞，拜拜，连哥大哥，节后见了啊。哎，再见。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就连刚大哥演奏完了，别人想跟着唱啊！就我没唱上不过瘾，我就想打电话，我参与参与。接下来迎接的是8250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就进直播间了。
0: 是的，直接接到直播间了。
2: 小树。
0: 哎，可以先把后边，我以为后边好几个人聊天呢，在那儿啊。你好。
2: 小杜，问句。
0: 是吉林的大姐吗？
2: 我不是，我是黑龙江省佳木斯的赵大姐。
0: 啊，赵大姐，你好，欢迎赵大姐，热烈欢迎，掌声。
2: 好久没来，你把我忘了都。
0: 那是你，那得怪你，好久没来了，真是。
2: 那我住院有病了。
0: 哎呀，住院了，咋的了？
2: 微创手术，心脏微创手术了。
0: 哎呀妈呀，那。

0: 那咱可得好好养养啊。
1: 我是今天9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正好就有
0: 对，
1: 时间查一
0: 咱
1: 查。
0: 把那个所有的不愉快呀，或者是这个小病状啊，咱都给他留到9月份，咱迎来黄金收获的10月份，对不对？自己开开心心的啊。哎，
1: 那你怎么把我认为是别人的呀？
0: 就你俩说话声音挺像，完了都可好听了，这事
1: 你这你可会说话了。那个，你看我是北京卡，你不把我当成我这北京卡已经也打过你，你记得是那什么呀？
0: 那肯定，
1: 对吧？
0: 这有时候对，有时候这声音吧，有的时候就是你们姐姐和就是温柔的那种啊，声音有的时候就挺像的，所以确实不太好分辨。你不像我们男生说话哇哇哇的，你肯定就很容易就分辨出来是谁啊。
1: 我问哇了哇的，给上面的刘伟姐姐、王天刚大哥点赞。
0: 哎，好，那您今天要唱的什么歌曲？
1: 我唱一首，我唱《战歌献祖国
0: 好，正好十一国庆节了，对不对？
1: 》。
0: 好，
1: 但不一定能唱好啊。
0: 哎，咱悠着点儿，哎，好。

0: 王
1: 弟。哎，这低调嘛，你这也太低调了，还说怕唱不好，这唱多好啊。
0: 我多少年没唱歌了，怕唱不好。
1: 哦，
0: 但是这个歌是今年新学的，完了。
1: 哦，没啥底气是吧？这个这恢复咋样了？身体啊？
0: 现在还有时候疼，就是微创的手骨那有点疼，心脏、前胸后背还有点疼。
1: 下雨阴天啥的，嗯，
0: 有时候疼。现在才一个多月。
1: 哦，那咱就是冬天快到了，咱还是得把这个心口窝护好了啊，注意保暖。
0: 是，
1: 嗯。别再受凉了啊、哦！好嘞，再见了，姐姐啊、哦，拜拜！
0: 祝
1: 您
0: 节
1: 日快乐！
0: 快乐！
1: 哎，好，再见，拜拜。下一位哈、啊，4601的朋友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了啊！你好，
2: 哎，你好，海明啊！
1: 你好，高大哥呀，欢迎！
2: 哎，我抓紧啊！
1: 哎，
2: 我用8胡吹一曲《龙的传人》啊！
1: 啊，好好好。来，我们
2: 开始啊！
1: 哎，来自于九台的高大哥啊，一身的武艺呀、啊，啊，特别厉害
2: 啊，
1: 嗯。

0: 哎呀，带劲儿啊，有劲儿！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送给大家，就是《龙的传人》吧。我觉得这个哈，正好也是十一假期到来之际，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好不好？
1: 好，
0: 好，感谢我们高大哥啊，拜拜，祝您节日愉快！
1: 哎，祝您节日愉快啊！
0: 哎，阖家欢乐，再见。
1: 好
0: 嘞，好嘞，那我们今天啊，在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那也希望大家呢，在十一假期期间都能够健康快乐、幸福美满。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首这个《龙的传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枪弹的痕迹在哪里？凶手在哪里？
4: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三集。
5: 喂，领导，
6: 崔老啊，塔峰持枪杀人案涉及的那名矿工已经找到。啊，我现在打开三方通话，让虎山公安局的刑警老董跟您说说具体情况啊。好。
7: 崔老啊，你好。我年轻时候在乌勒草沟啊跟您培训过，你还记得我吗？
5: 记得。你就是那个不着调的小董嘛，抄正义作业还被我狠狠地 K 了一顿呢。
7: 那时候年轻，净想着偷懒，现在啊改了。
6: 啊，老董现在是全国模范警察呀。
5: 好样的。哎，快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
7: 那名矿工啊叫王二宝，是我们虎山县人。据他交代，这枪呢是他小舅子的，他小舅子叫高大年。这高大年呢早年是猎户，这枪呢是在黑市上用一张袍子皮给换的。有一年高大年找他喝了顿酒，说是啊林区政府正在收缴猎枪，他不想交，说留着以后打个野猪袍子啥的，让王二宝

0: 给他好好的保管着。他知道这是违法的事儿，但谁也不让告诉我，包括他姐。委托完这事儿呢，高大年就走了，好多年没他的消息。他姐说呢，他上俄罗斯那边种地去了，这些年也没回来过。这情况，就这些。
1: 你们先想办法提取高大年姐姐的指纹、头发等生物检材信息。哦，对了，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啊。
2: 是啊，提取完到公安部做 DNA 鉴定，我们要用最先进的手段进行检测。
0: 好，我马上去安排。
2: 崔老啊，我看您挺兴奋的，是不是又联想到那个雪梅案呢？这二者之间难道真有关联吗？
1: 有没有关联啊，查一查就知道了。现在技术突飞猛进，很快就能出结果。
2: 好，那咱们先商量到这儿，我去安排一下。好，通话我关闭了。
3: 哎，腊月，
4: 师傅，现在的 DNA 比对准确率已经能达到99.99%，无限接近100%。也就是说，只要未告破的陈年旧案中有提取 DNA 的证据存留，在国内公安机关新采集到生物信息中发现有关联信息的陈年旧案，就可能被告破，对吗？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旦技术成熟，我们就会争取第一时间用铁证将凶手绳之以法。腊月，拳头攥那么紧干嘛呀？放松，来，放松。干我们这行的，嫉恶如仇是前提，客观冷静是根本。这是我昨天写进网络小说里的金句。哎，你这怎么还眼泪哗哗的呀？
4: 谁眼泪哗哗的？
1: 你这，哎呦，这御医去客厅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0: 了一幅湖上泛舟图，旁边写了两个字西湖。玉衣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杰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玉衣，你该吃药了。
1: 这里不好玩，我要回家，我家在省公安厅。
0: 好好好，咱们回家，我送你回家啊。
2: 师傅，您过来一下。师傅，三号楼那边我们已经按照您说的布置好了。
0: 谢谢啊。
2: 哎，
0: 我们走。
2: 师傅到了
0: 啊。
2: 你慢点。师母来。
1: 哦，回家喽，回家喽。
0: 回家喽。玉衣啊，我们的家就在省公安厅三号楼顶楼靠东面的那个房间。来来，你扶着我的胳膊。我们要上三层楼梯啊。
1: 好的。啊，
0: 玉衣啊，就是这个家，窗户冲着东面，你早上喜欢趴在阳台上看日出，满屋金灿灿的。玉衣啊，你还记得吗？

0: 领导，有什么指令？
1: 崔老啊，公安部决定正式重启世纪悬案雪梅案。我们根据老董提供的高大年姐姐的生物信息，与雪梅案的那半枚血样指纹的 DNA 比对，信息高度相似。公安部已经派便衣到俄罗斯以进口农产品为诱饵，将高大年诱至境内逮捕。可现在高大年拒不承认犯罪，证据缺失，还不能定罪啊。
0: 是啊，当年只留下半枚条件极差的血样指纹，专案组的人屡屡比对失败。我们试图啊从那枚铝合金弹壳入手也是无的放矢，还要比对那把俄罗斯老枪和铝合金子弹壳的对应关系，如果比对成功也是铁证之一。
1: 好，那我们就双管齐下。
0: 嗯，我明天带徒弟去北京。
1: 啊，崔老啊，您这身体没问题吧？
0: 放心，还能吃得消。不瞒您说呀，这一天我等得实在太久了。还好，在我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
2: 师傅，您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不能太用眼睛啊。
0: 哎，没事没事，问题不大。
2: 来人。
3: 师傅，这是我对雪梅案做的案情分析，包括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2: 哎，我看看。呵，102页，你这功课做得太到位了吧。
0: 用心了。
3: 师父，我也要去北京，这份报告是敲门砖，请您答应我。
0: 腊月，你母亲的情况离不开人呐。
3: 师母不是也离不开人吗？这个案子非比寻常，我母亲我托邻居照看，再说她偶尔犯病，平时都还是个正常人。
2: 哎，师父，就让腊月去吧。啊，不然您只带着我好像偏心似的。
0: 那就咱们仨一起去。
4: 嗯。
0: 你们可要做好跟我吃苦熬夜的准备喽。
5: No problem。
2: 师父，这是全部案宗。
0: 嗯。
2: 这枚指纹条件太差了，只有半枚不说，还是倾斜扭曲的，我看没有作为证据的可能了。
3: 我看看，血痕已经变黑了。
2: 哎，腊月，你怎么了？
6: 腊月同学，你不是公安小白啊，咋哭成那人了？
2: 是啊，
6: 什么情况？
0: 韩东，
2: 哎，
0: 你去带腊月出去透透气啊。
2: 嗯，腊月，走，我带你去外面转转。不哭了。

0: 安东说的对啊，希望渺茫，但还是有的。我们慢慢来看啊，这半枚血样指纹，外围轮廓部分的纹线和指纹中心的纹线中间是空的，说明指纹移动。
1: 哎，我把高大年的指纹再放大一些，分割成网格对比，可以吗？
0: 好，聪明。
2: 师傅，
3: 师傅，我没事了，刚才不好意思啊。哎，您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用软件把那半枚指纹高清还原一下。
0: 嗯，好。
2: 师傅，应该滴眼药了。来，
0: 好，
2: 我帮您滴。
0: 来啊，
2: 来。师傅，您仰下头。
0: 哎，
2: 来，哎，睁开一点。
0: 啊，好，好，好，好，
2: 一人一支。
0: 高清还原成功了没有啊？啊
3: 啊！马上马上，成功了！师傅，我来比对吧。
0: 不行，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呀、啊！你现在继续我没有完成的老枪弹痕比对，把我整理的痕迹啊，全部做高清处理，再比对。
2: 师傅，第十一天了、啊、您去睡一会儿吧，我来替您。
0: 哎，不是我不信任你们，是这次的比对实在复杂呀。
2: 师傅，别忘了您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0: 哼，你别打扰我啊，我就是这个脾气停不下来。八十多就更得抓紧时间呢。
2: 你看这张啊，还有这张，哎，这个你看，还有这张，
0: 再看看这个。
2: 师傅，有结果了。
0: 中心部位的指纹纹线断断续续，是汗液进去以后把血冲淡了，这个连接的过程最难。这个瓶颈总算突破了，就是这个高大年干的。
3: 师傅，您看铝合金弹壳的擦痕条码与那把老枪上的条码对上了。
2: 太好了，太好了。我爱你们。
3: 师傅，谢谢你
2: 了。阿月，这咋又哭了？泪点这么低吗？
0: 哎，哭是一种释放，我也想哭啊。
2: 这
0: 十一天短暂又漫长，哪有什么天才呀、啊？要说有，就是无止境的吃苦耐劳啊。
4: 大师兄，天才就是无止境的吃苦耐劳，小师弟的新小说有筋骨了
2: 呀。大师兄，您刷我的小说了？
4: 写师傅的，我必须关注。
2: 哎呀，谢谢大师兄。
0: 哎呦，你们咋都没睡呀？是不是都陪着我呢？
4: 师傅，您看，
5: 当当当当，蛋糕宵夜来了。
2: 哇，指纹蛋糕，真创意绝了。
0: 我看是有点变态啊。万一比对不出来，这蛋糕不就白做了吗？
4: 一天做一个，就为这一时刻准备的，前十个已经被大家吃光了。
2: 向师傅致敬。
5: 向崔老致敬。
0: 好好，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吃饱了啊，都去好好睡上一觉，等恶魔高大年认罪伏法。
2: 好。来吃蛋糕。阿月， 你怎么了？
3: 寒冬，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2: 又咋了？你这几天怪怪的。说实话，我挺心疼你的。
3: 我不是块石头，你对我好，我知道。你应该已经猜到。
2: 阿月，能不说吗？
3: 你越是对我好，我越是应该告诉你。我就是七道河那个逃脱的六岁女孩。六岁以前，我叫花花。六岁以后，我改名叫拉月。
2: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都过去了啊。
3: 嗯，
2: 拉月，你分析的一点也不差。高大年选择在大雪天都没空作案，他交代说是黑白红三种颜色的对比让他无比兴奋，

0: 我坐在他俩前面，腊月没哭，他很平静。我确定腊月已经卸下压在他心上的那块巨石，我和寒冬一样，心在隐隐作痛。世界上的许多安慰是无声的，也只能是无声的。
1: 师父，我妈的病全好了，非要来看您和师母，追到江北公园来了。
0: 好，
2: 崔老，
0: 腊月，你快把你母亲扶进来，快！
2: 我就是要跪，
1: 妈，
2: 你也跪下，跪下！
0: 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能这样。
2: 崔老啊，这一跪代表的不是我和腊月，代表的是13个冤死的女孩，还有几十个破碎的家庭啊！谢谢！腊月啊，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公安大学毕业后回到省城。您一样，绝不放弃，绝不饶恕，崔老，谢谢您。
1: 谢谢。
0: 快扶起来，快扶起来啊！
1: 妈，
2: 谢谢。开花了，开花了！
0: 好啊，走。我们跟依依去看看。今年冷，雪还没全化，哪里的花就开了啊？
3: 师父，在这里，白桦树下的冰碴里，师母发现的。
0: 哦，这是冰凌花，冰凌花啊！凌风傲雪，这是东北最早的迎春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总共13朵。13朵花一样的女孩，他们都看见了。
4: 2020年10月一过。

0: 方一直呼啸。到了12月底，全身多器官衰竭，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有天后半夜，御医突然就清醒了。
1: 怎么这么老了，头发全白了？
0: 不老不老，我们都是80后，你84，我86。
1: 道志，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一个你的梦。
0: 我的梦？
1: 对，就是你的梦。在白茫茫的松花江上，小男孩穿过干枯的玉米地，哭着喊着叫妈妈。那个小孩子是你，你让我心疼。
0: 云姨，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西湖，住寒冬定的平湖秋月。
1: 我在梦里已经跟你去过好多次了。我不遗憾。你要继续抓罪犯，不要停下来。
0: 你放心，放心，玉姨，我不会停下来的，绝不放弃，绝不饶恕。
1: 道志。我想唱歌。
0: 唱吧，我陪你一起唱。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谢谢收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一集。
6: 参加冯达飞烈士英明上墙纪念仪式，即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的贵宾，请您步入一号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2017年11月12日，我们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举行冯达飞烈士英明上墙纪念仪式和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共同缅怀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烈士冯达飞。他被誉为我国空军史上首批飞行员，第一个飞行教官。参加仪式的有众多革命后代、各级领导和崇敬烈士的人们，还有冯达飞生前的战友警卫员秦恩忠。
7: 秦老，请。
8: 冯达飞，我的老团长，您的警卫员秦恩忠来了，敬礼。我向您报告，在您牺牲75年后，我和很多革命后代相聚一起，共同缅怀您伟大的一生。老团长，我不后悔跟您在一起的艰苦岁月，但我后悔没有在最后的时刻陪伴您。老团长，人民没有忘记您，您在天之灵看一看，您的名字刻在了人民空军的英烈墙上。

0: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之后，红七军成立。我们的主人公冯达飞任第二纵队司令员。4月，国民党部队以4个团的兵力直扑红七军根据地，形势紧迫，然而敌强我弱。冯达飞遵照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在回师右江攻打百色城的时候，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
1: 司令员，司令员，冯达飞，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2: 谭参谋，战斗是归元，无论形势多么危急，都要保持冷静，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3: 现在的情况是，最后的据点中心碉堡已经组织多次进攻，还没有拿下。
1: 冯达飞同志，我冷静不了，我们的战士牺牲太大了。建议为了保存实力，立刻撤退。
2: 现在撤退，别把我们百色起义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
4: 可是，
2: 韩民同志，
3: 从战略角度来说，我们还处在优势。
2: 战术上看，现在只剩下一座碉堡，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的。
4: 走，前进观察。
1: 这怎么行啊？你是司令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田中呢？
5: 田中
6: 到。
1: 司令员，要保证司令员绝对安全。
6: 是。司令员，您不能去啊！
2: 田中，给我上！
6: 哎呀，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我们到了，你看，前面就是敌人。
3: 从这个方位可以看到中心碉堡的位置，我还是去看一下。
6: 司令员，快隐蔽！哇！
3: 我可是苏联红军步兵学校炮科出身，炮弹都得绕着我。
1: 司令员，司令员！
3: 哎呀，老谭，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这太危险了，现在下令撤退还不晚。
2: 韩冰，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却二字，听我的命令，把山炮给我拉过来。
7: 是。是。
8: 报告司令员，山炮到位，请司令员下令。
3: 好，两脚，37度，射击距离350米。
8: 是。
3: 哎呀，还是我来吧。
6: 靠你的司令员，大炮玩得熟透了。
4: 可是我们只有3发炮弹，
3: 关键是看射击的质量。
2: 预备，放！
6: 打中了，打中了！
2: 调整仰角，2发连射。

0: 百色城战斗胜利结束后，冯达飞接到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同志的命令，去前敌委接受新的任务。
1: 报告，
2: 进来。
1: 张军长、邓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冯达飞前来听取指示。
2: 三发炮弹炸出白色战斗的胜利，冯达飞同志了不起哟、哦。
1: 邓政委，哪有什么了不起啊？
2: 这会儿达飞说话轻声细语的，跟他战场上喊杀声如雷震天判若两人呐、
3: 啊。是是，
2: 真是上马能提刀杀敌，下马可捏针绣花，要得哟、哦。云逸，你说、啊。
3: 哎呀，我了解达飞同志，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他的革命行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本来已经投笔从戎加入粤军了，后来受到我们党革命思想的影响，考进了黄埔军校学习。
1: 是啊，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培养，送我到军事飞行学校毕业以后，又去苏联第二飞行学校培训，我在那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无论是经历了广州起义腥风血雨、广西秘密工作的艰辛，还是百色起义刀光剑影的战斗，我都靠这个信仰支持着。
2: 哎呀，大飞，我站到说噻，坐坐坐。
1: 啊，好、啊、好，
3: 坐坐。对，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啊，哎呀，说起广西，我倒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党中央指派我跟云逸去广西做对地策反工作，达飞同志也被派去广西秘密发展党组织。广西绥靖军司令李明瑞决定弃暗投明，我们也做好了帮助他起义的准备。但是问题来了，缺乏武器装备，咋个办呢？还是云逸有办法呀，他先接管了省里头的军械库。
3: 哎呀，接管倒是接管了，可是打开仓库一看呢，大家都傻眼了，满眼的破铜烂铁，机枪、山炮，缺胳膊少腿的，根本无法上战场。那怎么办呢？我和小平啊，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你，冯达飞。
1: 我在黄埔军校炮科学习过，加上在苏联军事学校的深造，对枪械修理还算有点经验。
2: 我最欣赏的是你发明创造了修理军械的统一战线。
1: 这还不是紧急情况下逼的。看着一堆残缺不全的武器，我当时真有点发怵。突然灵光一闪，哎，何不来个合并同类项，把能用的零件拆下来拼凑在一起不就行了？我告诉一起来修理军械的同志们说，这叫统一战线。
3: 哎呀，你们不舍昼夜修理出来的20多挺轻重机枪、5门迫击炮，还有3门山炮，为百色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2: 摧毁中心碉堡的，就是你修理出来的山炮，是不是啊？
1: 是。
3: 冯达飞同志，你为百色起义立下了头功，军部决定对你提出嘉奖。
1: 谢谢军长，政委。
2: 哎呀，功劳都是过去式了，达飞同志，现在有更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1: 请首长指示。
0: 1930年9月，红七军准备发展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在小北疆寻找立足点，补充给养。红七军军部委派冯达飞去他的家乡粤北连县开展工作，不料党中央突然派代表传达指示，命令红七军放弃右江根据地，部队整编。冯达飞任20师58团团长，奉命进攻桂林。
4: 嫂子，
1: 安东，把你枪给我。
4: 冯团长，不能行，
1: 你年纪还小，身子弱，拿过来。 你慢慢走，马上到前面树林休息一下。
4: 是。
1: 尹进来了，大家隐蔽。尹
5: 进来了，大家
6: 隐蔽，大家隐蔽，大家
7: 老远过。
8: 尹进，尹进，树林隐蔽，
9: 树林里。
4: 我们红军要是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0: 我们也没有白白消耗，一路上攻下了四把长安，还是取得了胜利嘛。接下来要打泉州，进军桂林。不过，这样只是一味攻打城市，我总感觉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红军来说。
1: 中央的指示，是那无条件执行。我们团是后卫，被湖南的军阀追着屁股打，窝囊啊！哎，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大部队安全进军桂林。韩明，
2: 哎，
1: 你是副团长，要振作起来。敌人有枪有炮，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好了，通知部队，前面小树林休息。
0: 休息20分钟，注意警戒。谢谢。团长，你在这倚着大树，想什么呢？还拿着口琴，我知道了，你在想你亲爱的淑顺啊。结婚11年了，都老夫老妻了。
3: 亲爱的，不过说实话，在这样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和淑顺的爱情经受了严酷的洗礼，更加日久弥坚了。那好吧，你想你的爱妻，我要去休息一会儿了。
0: 想你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吹上一曲。我戎马倥偬，四方征战，你在家里操持家务，侍奉母亲，你辛苦了。我想起那年，我被派遣去苏联学习，回家和你告别。 你依依不舍，一直送我到村头的石桥上。淑顺，都来到石桥了，别送了，你回吧。
4: 文晓，你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到了国外。
0: 淑顺不能陪伴你，你要照顾好自己。上课学习费脑子，你别忘了要注意休息。要是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你躲着点。你放心好了，我记住你的话，劳逸结合，知道心疼自己。淑顺，你家里天理忙活。
4: 水清大姐呢？你就别挂念了。淑顺，说句真心话，我真的很感谢你。父亲在我出生之前不幸病逝，家境贫寒，跟你家没有嫌弃我，让你嫁了过来。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大人。我嫁给你是心甘情愿的，谁不知道？
0: 东北徐杜地平的冯大飞是个出名的才子，能写绘画，口琴也吹得很好听，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嫁给你，我不亏。要说不亏的是我，你人长得又美，又贤惠。淑顺，相送岂无嫌？斩金必三思，君文贵戚。
4: 临别之时，我用口琴为你吹一曲。好，就吹那首《彩云追月》吧。

0: 真好，文秀，我想你的时候，这首彩云追月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1: 淑春，再见了，你多保重。
2: 团长，敌人围上来了，
3: 准备战斗。
4: 团长，这是湖南军阀的部队，他们武器装备精良，我们打不过，还是赶快撤退。
3: 我们撤退，大部队就会全军覆没。同志们，上石头。
5: 是。
3: 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阻击敌人。
6: 停住啊！卫生员，卫生员！啊，
7: 不要了，大飞，我明白了，只有不把牺牲，才能有革命的胜利。
6: 韩冰，韩冰，
3: 该死的夏指挥！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命令我们放弃右江刚刚建立的根据地，集中兵力攻打桂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差一点点就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1: 政委批判的是左倾路线进攻大城市的错误指示，导致处在弱小阶段的红军损失惨重。就说这次进军桂林的路上，我们和湖南军阀遭遇敌众我寡，我们牺牲了700多优秀的战士，干部伤亡了2/3，痛心啊！
2: 党中央已经纠正了错误路线，我们红七军必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前地委决定继续执行原来制定的壮大红军革命队伍，补充给养的策略。
1: 我建议我们红七军挺进粤北连线，那里是我的家乡，有利于开展工作。
0: 你要注意哦，据我所知那里还没有传播我们党的革命思想，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造谣，污蔑我们红军都是红胡子绿面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去了，群众肯定会有误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1: 请邓政委、张军长放心，冯大飞保证完成任务。
3: 前敌委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之后，冯达飞率部进军粤北，到达连线时遭到国民党驻军顽强抵抗。冯达飞巧妙迂回的战术取得战斗胜利，但敌人丧心病狂，溃退时放火烧了镇里的房屋。
4: 救命！
5: 同志们，立刻展开救火，先救人！
6: 是
7: 是，
5: 快！
6: 拿水！
5: 拿水！
6: 拿水！
5: 快！
6: 这边！这边！
8: 这边！快！这边火救了！
9: 救火！救火！
10: 团长，这孩子躲在韭菜店里，大火差一点就烧到他躲藏的柜子了。
5: 秦忠，把小姑娘给我，赶紧把身上的火扑灭！
10: 是，
5: 慢点。小姑娘，别怕，没事了，没事了。
11: 谢谢叔叔。
1: 这孩子真懂事。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兰兰。
1: 好，兰兰，兰兰，你爸妈呢？啊？
11: 他们说红匪来了，都跑到山里去了。我回来找我的小黄狗。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咱们一起去山上找你爸妈，怎么样？啊？
11: 好，
1: 好，
11: 我找妈妈了。
1: 文笑，文笑，树勋，哎呀！哎呀，树勋啊，你可想死我了！
12: 哎呀，文笑啊，
1: 你还叫我小名？
13: 他是我们冯达飞团长。
1: 哎呀，哦，恩重，他是跟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没事，叫小名才亲切。树勋，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12: 哎呀，我从山上下来看看情况，这里的群众都信了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土匪，见人就杀，进村子就烧啊，吓得都躲到山里去了。我就不信，水清大紧，舒顺也都不信。我们知道你参加了红军，那红军就一定不是坏人呐。
1: 谢谢您，淑萱。在黄埔军校学习最紧张的时候，家里老妈妈病危，你都替我照顾，让我安心上课，假期飞行。
12: 哎呀，咱们俩一起长大，跟亲兄弟一样，说什么谢谢呀？
1: 来，你带我去山里
12: 啊，
1: 咱们劝劝乡亲们回家去。有我们红军在，大家就能安居乐业。
12: 哎，这都到家了，你不先回去看看叔顺？
1: 哎呀，等乡亲们都稳定下来，我再回家不迟。快走吧。
12: 啊，好，
1: 同志们，随我上山，注意警戒，防止敌人反扑，保护百姓安全。
14: 是。
15: 同志们，快，跑不走，快，都跟上，跑步前进。
12: 乡亲们呢？都别躲了！
7: 来就打跑了祸害老百姓的国民党，都出来吧，乡亲们！
11: 爸，妈，要不是红军叔叔救我，兰兰就烧死了。
7: 出来吧，乡亲们！
9: 乡亲们，
7: 温少回来看你们来了！
9: 你们来了！
14: 兰兰，
16: 兰兰，
11: 文笑，
17: 哎呦呀，文笑，
18: 文笑也回来了，
17: 真的是
18: 文笑
17: 呀，
18: 文笑回来了。
7: 乡亲们，你们看看山下，国民党的兵逃跑的时候，一把火烧了镇上的房屋，是红军扑灭了大火，救出了兰兰。
19: 哎呀，你回来了！哎呀，
20: 让我好好看看。一身军服，脖子上还带着红布条，好精神。
21: 是啊，文校长。
22: 阿叔啊，你看我是红胡子绿脸膛的土匪吗？
20: 国民党的军队才是土匪呢。
23: 是啊，是啊，
22: 乡亲们，看清，乡亲们，躲在山上又冷又饿的，大家赶紧回家吧。
24: 对，
25: 好，
26: 回家了，
27: 回家
28: 了，
29: 回家了，
30: 回家了，
31: 回家了。
32: 山上，把东西都拿好啊。
33: 哎，好，
34: 拿好，
33: 走，
34: 走，
33: 我搀着你。
35: 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一集。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0: 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6: 你要干什么呀？
5: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7: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
2: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1: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3: 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您只要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0: 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用声音来传递温暖，用故事连接你我。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一个以真为笔、以线为墨的匠人世界。那您是否想象过哈，一件破损的衣物呢，如何能够重获新生？那些看似无法挽救的破洞，如何在一双巧手下恢复如初？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家级的织补师钟柏英老师，那他将带领我们领略精工织补的奥妙，分享他15年来的坚守针线间的故事。那钟老师呢，他不仅是东北亚职业技能大赛的获奖者，更是一位用指尖来守护温暖的匠人。那首先呢，我们来跟钟老师打个招呼。钟老师你好。
1: 你好佳姐
0: 啊，对着这个麦克。
1: 吉林广播吉林经济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工织补的传承人钟柏英，在自媒体上大家叫我长春钟姐精工织补。
0: 那个、啊，就是、你意思是大伙在这个自媒体这个账号上搜索钟姐就可以找着你了，是吧？
1: 对，钟姐精工织补就可以找到我。
0: 哎，钟姐，钟姐把人脉带上，钟姐。
1: 好。
0: 那钟姐呢？我们约着来直播间做节目哈，已经有好久了。钟姐特别忙，然后找你去做各种各样织补的人也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织补，这啊，好多人可能对这个精工织补啊和这个织补它的区别呀、啊、是啥，并不是很清楚。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钟姐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织补，什么是精工织补。
1: 好的，那个织补吧分两种，一种是精工织补、嗯、一种是剪织。
0: 剪
1: 织就是说白了就是织上了、不漏洞、但是那个精、
0: 就是补上了，
1: 就是补上了。对，那个精工织补是啥，不少一根纱线、那个经纬线都是原纹路原纱线，包括色彩纹路啥的、都是跟原先几乎是一样的，

0: 就
1: 可以说是几乎一样的，
0: 看不出来哈。
1: 就是、能完美呈现原有的那个样子。
0: 嗯，就是织补它可能相对于粗糙一些。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哪个地方是补过的，是不是？
1: 对，
0: 精工织补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的。
1: 对，看不出来，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跟原样是一样的。
0: 那这个织补它都会适用在哪些个领域，哪些个物品物件上？
1: 比如说包包
0: 啊、
1: 奢侈品包包，一般精工织补服务于中高档的衣服和奢侈品之类的。
0: 就是那它对这个面料的要求又是什么样的？
1: 一般指的是啥呢？就是针织类的，梭织类的，
0: 就布艺类的，
1: 布艺类的、都可以
0: 啊，只要是布艺的，只要是这个跟针线相关的，你都行。
1: 对，可以说，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针线相关的鞋、包、那个西装，像羽绒服
0: 啊，羽绒服也可以，
1: 翻面皮、光面皮。
0: 皮也可以啊，
1: 皮也可以。皮是我师傅新研制的，我师傅崔岩老师啊，在天津，
0: 在
1: 天津啊。
0: 一会儿讲讲，一会儿再讲你是怎么拜师学艺的。
1: 好嘞，
0: 先讲讲你就咱都能用在哪些个这个物件上。
1: 基本上这些毛衣类的，有两面光，两面光是精工织布里的天花板，
0: 天花板
1: 最漂亮的
0: 啊，最漂亮的啊，就是两面都看不出来。
1: 对。
0: 提
1: 了起来的时候冲着阳光可以看着织补的痕迹能看着痕迹但是你要是正常的咱们穿着了或者怎么地了是看不见的
0: 看不出来
1: 是看不出来的
0: 这手艺牛啊
1: 反正就是经常被人夸奖
0: 那像刚刚你介绍到的这个皮制品就是这是你的老师刚刚在创新的，就想要把这个织补的技艺放在这个皮面上，也可以操作实用，是不是？
1: 对对对，像皮衣服有一部分就是粘不了的，做不了那个皮纹修复的，就需要织补的那类的，我师傅是研发之后就是填补了这一地方的空白，反正就是应用到包上，奢侈品包上的特别多。
0: 那所以说，现在已经不局限于是这种布艺的包了，如果是皮面的，也是可以修复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太难了，是吧？
1: 它
0: 要比这个布艺的要更高一个这个层级。
1: 对对对，它那个需要有那个精工织补的那个前期，就像最初的基础
0: 得有这基础，
1: 有基础完了之后才能再学皮纹如果你要是没有基础的话，直接学皮纹的话不行就是他那个没有那个，
0: 就是地基还没有呢，不能盖楼。
1: 对对对对，
0: 就
1: 地基没打好，基础没有你要想盖楼是指定不行的
0: 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大家呢对以前可能说这个补缝缝补补还是这个有概念的哈比如说有人用这个各种这个补的也有好多这个技法，是不是？
1: 对
0: 啊，其实补完了之后也挺好看的，这个也跟原来的这个衣服啊、这个包包啊这些原来的这些作品也没有违和感，但它是补，它不会是复原。像你的这个织补，相当于把它复原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像我们这个精工织补啊，最早在那个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出埠那个丝织物里边就有那个织补的过的痕迹是按照原纹路原纱线缝补过的痕迹再就是在现在的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窑里边有那个唐氏那个仆人那个侍女的那个壁画上面就有清晰的记载着就有织补的那个
0: 这个技术了所以说咱这个织补这项技艺是能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的。
1: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问钟老师，你是怎么就学这项技艺了呢？
1: 最开始是因为啥呢？就是在家带孩子带孩子呢就是不想待着不想待着你就想
0: 干啥呢？
1: 干啥吧你说干别的吧，这孩子当初小
0: 脱不开手
1: 三天两天就有病
0: 完
1: 你也不能说的就是不管他，家里没有人我说那就我找一个感觉时间相对自由一点让我自己也能有点收入的刚开始就学了剪纸就觉得剪纸吧

0: 两年三年之后就哎呀每次都有人找我哈、嗯、就说我这个东西质地不好
1: 啊，质不好啊，
0: 质地不好啊啊，他说的那个你这质地不行啊，反正我看那个有人织布、嗯、突然之间有一天我一个朋友说的你织那玩意儿不行，
1: 嗯，
0: 我看那个天津的一个春园老师织的特别好
1: 啊、
0: 他织完那个看不出来
1: 啊、
0: 我说不可能，那个衣服坏了怎么织完能看不出来呢、
1: 不可能、
0: 完了之后他说我把微信号给你、你跟他聊聊，
1: 嗯，
0: 哎呀那时候我就想我说这织完了看不出来，我加他微信第一时间就上朋友圈去看见
1: 啊、
0: 哎呀织完真是看不出来呀后来我跟我师傅唠了，
1: 嗯，
0: 唠了好长时间，我师傅说的、你也可以
1: 啊、
0: 我说是吗、
1: 就特别的惊喜哈、
0: 对
1: 啊、
0: 我说我也可以，我也能变成那个精工织布的、就织完了看不出来那样、
1: 就我也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吗？
0: 当时是不相信的，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是吧，后来一学了知道确实是方法很重要，
1: 是
0: 就是你不会方法，
1: 嗯
0: 那个方法你学会了，织完确实就是不一样，
1: 就是
0: 效果好，
1: 隔行如隔山，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呢有这个老师啊、能够把你带到这个领域来，让你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去把他这个精深呐、去深耕去细作，你是可以达到那么高的水平的，
0: 对的对的、所以就在这里边我挺感谢我师傅的啊、那个
1: 啥时候拜的师？
0: 2017年
1: 啊，2017年、那我看到你给我这个介绍里面是你从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织补了，
0: 对，
1: 然后之前呢一直都是像你说那个剪枝剪枝、就简单的织布、是这意思不？
0: 对对对、
1: 然后等到2017年的时候就跟这个天津的这个春园老师、就去跟他学这个精织了，
0: 对
1: 啊、那这是你的一个分水岭，
0: 对，因为我吧朋友圈就是之前晒过的一直也没有删过，就觉得就是我从那个阶段开始提升自己了、就是变成另外一个那个好的那个织补方式了，给大家更好的服务、包括我的合作伙伴什么的、都是做得很好的，跟我十来年的，包括就是还没结婚之前的好朋友合作的、都一直跟着我，我就让他们看一下我的蜕变哈、
1: 看看你的变化，
0: 对、从那个剪织到精工织补、从小白到现在的织布师，特别感谢我师傅、
1: 特别感谢
0: 还是要感谢我师傅、
1: 要感谢哈，
0: 师傅师娘啊、手把手教我们，真
1: 是
0: 手把手啊、那个
1: 是在他家里学还是他有这个、
0: 他来我第一期是在长春的分校学的后来再深造的时候就上天津了
1: 啊、
0: 上天津去了好几次，每次师傅都细心教导、而且就是你微信问了或者怎么地了都特别好，我师傅也教我们，就是我们将来带徒弟、就包括我们现在带徒弟也是的、手把手教、一定要教会了、扶上马还送一程、
1: 这个就是传承啊，
0: 对
1: 啊、师傅就是这么教你的、然后你也是这样的去教给你的徒弟哈，
0: 对对对、
1: 那我看看这个钟老师啊带来好多这个小布片哈、这在他这边这么多个这个布片，然后上面还贴了这个
0: 昨天特意贴的标签
1: 啊，标签，
0: 这是平纹的
1: 啊，
0: 针织品平纹、这个特意留了一下这个封面反面的小箭头，要不然的话就是
1: 完全
0: 感觉是人家说没织过
1: 啊啊、
0: 这个线头剪了就变成两面光
1: 啊、两面光、这个
0: 毛衣的两面光，
1: 这个让我们这个导播哈、学姐把这个镜头拉近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手里拿到这个小布片哈，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小布片，它这个是毛线的，是不是钟老师？
0: 对
1: 啊，这是毛线的，这是正面，大家看哈，这个上面是看不到一点点的有破损的地方，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经过织补之后的一个这个针织的一个布片哈。但是我翻到背面来哈，大家看看，翻到背面来，可以在上明显看到有两个线头，这两个线头的地方就是经过钟老师的双手把它织补的地方，这特意留的痕迹哈，
0: 对，
1: 不然从正面看干脆一点啥都看不出来，所以这个跟你刚才说有个布的叫两面光，这个天花板
0: 是平纹的
1: 平纹布啊，
0: 天花板正常是看不见的
1: 啊，这个你还得对着话筒、
0: 正常是看不见的、就是正常如果要是看这个平面是它是看不见的，正常穿着也是看不见的、

0: 两面都看不见，
1: 像这样的
0: 但是
1: 布料
0: 冲着阳光滴了起来，它是能看出织补的痕迹的。
1: 对，对着对对着光线哈、嗯。如果说不对着光线，大家就我们用肉眼把它放平了去看的话，这个面料上你根本看不出任何一丝丝破损的地方。
0: 对，
1: 没有一点点，大家能看到，就你背面看也看不出来，背面看也没有。那个用毛线的那个布片，背面能看见线头还能看到，但是这个背面没有。怎么样能看到它有织补过的痕迹呢？就是你对着光线。好，对着光线能看到一个像小十字花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镜头前的朋友看不着哈。镜头我替大伙看看，就是在这个光线，在郑老师有灯哈，一会儿介绍一下他那个灯。
2: 好
1: 啊、嗯，就这个可能是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号视频端看的不太清楚，但是就是给大伙见证了鉴定了就是这个有十字花的这个地方是经过郑老师他这个织补的哈。我们能看到上面这个花纹呢，这个花色颜色上跟原来的丝毫没有变化。
0: 对对对、
1: 哦、
0: 这就是织补里的天花板。
1: 天花板
0: 也是那个我们织补界的大师吴新阳老师当时在北京的普兰德那个为那尼克松夫妇织补那个围巾就是用的这个、
1: 哦
0: 技法、哦、两面光，
1: 两面光哈、
0: 嗯、
1: 这个
0: 当时吴新阳老师织补过的那个围巾还得到周总理的那个赞扬，
1: 是吗、
0: 高度评价
1: 啊、嗯、就是我们还有这手绝活、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项技艺如果真的没有人去学习的话是真的会失传哈，
0: 对对对，
1: 尤其像现在好多年轻人根本也不动针不动线呀，是吧、
0: 嗯、
1: 有一点破坏的破损掉的衣服就不要了、
0: 嗯、就是这个有经济价值、
1: 嗯、
0: 而且还是挺实用的技术，
1: 是
0: 在家的宝妈了，还有是弱势群体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不想出外打工的、
1: 嗯、
0: 都可以通过那个精工织补、
1: 嗯、
0: 实现自己经济自由或者怎么的了、
1: 嗯、
0: 好，
1: 这是怎么的了、
0: 这样式的可以在家带娃完、
1: 嗯、
0: 还能那个还能
1: 赚钱还能工作哈、
0: 嗯、
1: 就是带娃工作两不顾、都能顾上，
0: 对，这时间自由、
1: 嗯、
0: 因为他这个要的一般都不会特别急，
1: 都不是急活、
0: 对、都不特别急，因为精工织补是个慢活、
1: 对，慢工出细活、
0: 是个慢活，就都要的不是特别急、时间相对自由、带孩子了或者什么开个家长会了都不耽误
1: 钟姐就是这么过来的、这一边带娃一边这个给孩子这个开家长会，学校这还得去哈，
0: 对，
1: 然后这边这个客人拿来的这个物件啥的也没影响，也没耽误补喽
0: 对，一晃14年了、
1: 14年了哈、
0: 都干
1: 14年，这14年得经历了好多的事情哈、
0: 对，
1: 像刚刚呢跟大伙介绍的这个这看到这两个布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不同的材质的，你看就还有这样、就格像条纹的格的哈，
0: 这叫千鸟格，
1: 这叫千鸟格，
0: 也是 B 级的一种
1: 啊，这 B 级是太专业了、
0: B 级叫纹路
1: 啊，纹路啊，
0: 2压2，哎呦，
1: 都是这么专业的，这个词也听不懂，但是可以给大家可以看能看，就这样的一个布片，它就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这个纹路的变化，如果说就这样有一块被刮破了呀、是吧？它而且它破的地方肯定它是不规则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不规则
1: ，
0: 所以就是机器补不了，
1: 机器补不了，
0: 只能是人工，
1: 只能是用手工来补。所以这个怎么看？你哪是补？这个背面能看出来哈，
0: 留着反面留痕迹了。
1: 这个反面留痕迹，这个大伙可以看，通过这个视频号视频端哈，大家看看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背面就能看到了，是吧？能看到有一个补过的地方，这个是背面，但是要看到前面的话，翻过来就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吧，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
0: 这个千鸟格子就是迪奥家最少那个就是品牌，一个品牌
1: 迪奥
0: 家推崇这个，这是英国皇室的那个标配，就是中高档的人只要是这个穿这个格子衣服就感觉他的地位和那啥都、
1: 就身份的象征，
0: 身份的象征都不一样了。反正能用这个格子做衣服的一般都是挺贵的，奢侈品类的中高档的衣服、
1: 我终于想起来我有一件衣服了哎呀，那个好像是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衣服吧特别红色的嘛，就在这个元旦的时候，就不到那个单位开年会啊、或者是联欢会的时候不都穿红色的衣服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把这衣服借走了，但他还给我的时候就这个就肩连接的那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拔丝的
0: 啊，那它就是断面的，那是断面的、像五香缎了、 那个祥云纱了、
1: 嗯、
0: 这类都是缎面的。
1: 嗯，不知道，反正上面还有提花织的那个花什么的。嗯、
0: 那估计是五香缎。
1: 不管是啥了，反正我有中介，我就不怕了。我觉得把这衣服
0: 随时找我
1: 啊，我觉得把这衣服送你那儿，你就把它好好修复一下。
0: 好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钟姐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织补哈，它分剪织和这个精织这两种哈。嗯、剪织呢，可能就相对的这个粗糙一些，这个不像这个精工织补会让你这个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痕迹哈啊、嗯，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们衣服也好啊，包包也好啊，还有鞋子也好，一旦是有过这样破损的，然后目前你自己无能为力去把它修补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请钟姐把我们这些宝贝送到钟姐那就可以了，你就坐等回收的时候是什么样，有多么的惊艳。
0: 所以就千万别扔。
1: 对对，千万不要扔，就所有的东西都能把它修复好的哈，这也是我们这项精工织补它存在的一种价值和意义，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我们现在视频号上有一些人留言哈，这个是侯俊义，他说老师，精工织补是否也是非遗技艺？那
0: 是的，
1: 是的哈。
0: 嗯、
1: 这刚刚的这个钟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了，这就是一项非遗的技艺传承哈。
0: 对，
1: 嗯，
0: 我是非遗精工织补传承的第四代。
1: 嗯，第四代传承人，
0: 我们第五代已经有了，
1: 啊、是吗？第五代已经有了。那这个第四代是跟你天津的老师那边一代代传下来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们第一代是吴清扬老师。
1: 嗯，
0: 第一代是
1: 在天津
0: 是
1: 吧？
0: 对，
1: 嗯、
0: 在北京
1: 啊，在北京，
0: 在北京。
1: 嗯、
0: 啊、嗯，我师傅徐春眼在天津
1: 啊、
0: 嗯、
1: 啊，那你师傅是第三代、
0: 嗯、对，
1: 你是第四代，
0: 嗯，
1: 然后第一代在北京、
0: 嗯、
1: 那第二代呢？
0: 第二代也在北京
1: 啊，也在北京啊、
0: 嗯嗯、
1: 所以到您这是第四代了、
0: 嗯、
1: 但是在我们吉林省哈，这个钟老师也是正在把它申报非遗，是吧？
0: 对 对, 对，
1: 在我们吉林省是钟老师刚刚在申报的、
0: 嗯、
1: 但如果从这个北京他师傅那一脉传承下来之后，他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嗯，所以那个大家如果这个有需要的话哈，可以跟这个钟老师取得联系，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是不是啊、嗯、
0: 随时联系我。
1: 嗯，
0: 那个我做自媒体、嗯、那个、嗯、可以加我自媒体号什么的。嗯。嗯，
1: 那说一说吧，你光说加咋加呀？人家说、
0: 啊，那就是 ZBY
1: 啊
0: 15943037515。
1: 那么的吧，一会儿咱把这个你这个咱打到这个公屏上，大伙儿加一下得了。
0: 好嘞，好嘞，
1: 啊、好，这个
0: 欢迎大伙儿打扰，
1: 欢迎欢迎哈。这个是金和蚂蚁力量的志愿队的这个朋友哈，他说好厉害啊、孔信也说太厉害了，然后这还有人说我有一条牛仔裤，有一个口子可以织补吗？牛仔裤
0: 可以
1: 可
0: 以
1: 可以哈，
0: 牛仔裤有得把线做旧了
1: 啊。
0: 它跟那个正常的织补方式不太一样
1: 啊。
0: 拆出来线，因为牛仔裤经过磨砂，
1: 嗯，
0: 打磨什么的，
1: 嗯，
0: 它颜色改变原有的颜色了。
1: 哦，
0: 那个咱拆它缝里的线，一般的情况下是蓝色的。
1: 哦，
0: 完了之后得做旧线，
1: 嗯、
0: 完了再织上，效果就好。
1: 啊，这个要比别的那个工序多一道，
0: 嗯，繁琐点
1: 啊，繁琐点、
0: 嗯，
1: 繁琐点就贵点。
0: 不能，我们那明码实价的，有具体的价格，
1: 有具体价格，咱不宰客哈。
0: 对，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个大伙呢，就刚刚呢，我们是对这个精工织补啊，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也跟钟老师聊了聊他是怎么样的开始学艺的哈、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学艺的这个方式啊，就这你当时那个契机也特别值得大家这个借鉴。照顾不了，不能说这个工作呀，把工作和生活就两头都兼顾的那么好，又要照顾娃，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可以在家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时间相对自由的，是吧？又不那么拔子身子的、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或者是视频号前有好多这个宝妈也好，还是目前想要找工作的，或者说您此刻呢想要创业找不到好项目的，您都不妨来这个调研一下，考察一下，是不是啊？
0: 可以来考察，随时考察，
1: 嗯、
0: 随时可以试学一段时间
1: 啊，可以
0: 试
1: 学一段时间，
0: 一天两天的
1: 啊，
0: 嗯，
1: 这个我把这个钟老师刚才您的那个联系方式哈，
0: 嗯，159
1: 啊，您说。
0: 43037515，
1: 这个715151，
0: 是微信号也是视频号也是电话，
1: 嗯，我把这个 我把钟老师的这个联系方式打到屏幕上了，然后呢大家呢可以这个加这个微信也可以哈、
0: 嗯、
1: 然后或者是用这个直接跟钟老师联系也好，是想学习呀还是有业务往来呀？
0: 好嘞，
1: 是不是
0: 大伙儿一会儿我下播的时候加大伙儿啊。 嗯， 嗯，现在嗯
1: 我们先干点正事儿、嗯、这样我们要干正事之前我们得先进一段广告了哈，到点了，我们那个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这个小盒子哈，这个是钟老师的百宝箱百宝盒，
0: 对
1: 啊，大伙儿
0: 这是传家宝，
1: 传家宝哈，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百宝箱里面都有啥，它可不是简单的针线盒，虽然有针有线但它并不是简单的针线盒，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盒里这些工具都是干啥用的，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哈，这个大家看一下，这像一个小篦子一样，这个东西这个工具是干嘛用的哈，如果你知道呢可以把它打在我们公屏上，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揭秘这盒里这些宝贝都是干啥用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钟老师来聊一聊我们的百宝盒。
0: 好嘞，稍后见。
2: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我们的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一起来互动一下哈，还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依然是呢在视频端啊，您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我看到现在还有好多朋友在留言哈，这是春什么后边这个字被隐藏了，他说钟姐真棒真棒真棒
1: 感谢
0: 嗯。因为大家看到了你的这个作品哈，这个精湛的技艺确实震撼到了我们，也惊艳到了我们。这个啊，应该是你的老师哎，他说这为我徒弟点赞。
1: 哎呀，我师傅春阳老师，
0: 春阳老师哈，真的老师啊，这个感谢您呐。因为刚刚在做节目的时候，钟老师就一直在说我要感恩我的师傅，感谢我的老师，一直在说哈，从节目一开始说到现在。
1: 我师傅的徒弟，全国各地都有，而且师姐妹啥的都特别，让我师傅带都特别厉害，在当地都是，就是从来没有淡季，就是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淡季，
0: 就活儿应接不暇的，
1: 对，就是从来不空手，就是只要是我师傅带过的都是没有空手的，包括我的徒弟也是的，
0: 这老师教的好，
1: 在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
0: 是吧？老师教的好，这个徒弟就特别的骄傲，这个腰杆挺的特别直，
1: 对
0: 啊，老师说他是我最棒的徒弟。钟老师，
1: 感谢师傅
0: 啊！钟老师联系方式发一下，这是如意说的哈。这个刚刚呢，我把这个钟老师的联系方式已经发到咱们这个公屏上了哈，看应该是没有看到后来的朋友哈，稍后呢我再发一遍。哈，手艺高超，确实是风说手艺高超啊！老师说听到了你对他的感谢。那在刚刚这个广告之前呢，哈，跟大伙儿来展示了一下钟老师的这个百宝盒。百宝盒里呢，除了针和线呢，还有两个物件哈，像手镯一样。这个老师，你知道这是干啥的？你不行说啊。就这个两个物件哈，我说像手镯一样。然后那个钟老师跟我说，哎呀，这两个这个价值和价格它都不一样。就像我，你们猜猜哪个贵？知不知道哪个贵？那老师说他不说呐。就这两个物件是干嘛用的你们知道吗？哈，咱给大伙儿两分钟的时间哈，大家思考一下，就这两个物件是干嘛用的。然后这个百宝盒里还有别的宝贝啊，这个宝贝你看，像刚刚我跟大伙儿来展示的这个像这个小篦子一样的这个哈，这但是肯定它不是梳头发用的，这个像小篦子一样这个宝贝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大伙都可以发挥想象力猜一猜哈，但是你们一定要别太离谱，一定是跟织补相关，一定是跟钟老师做的这个精工织补是相关的，所以大伙猜一猜哈。那大伙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钟老师我想咱们给大伙再展示一件你另外的一个工具，你离不开的工具。
1: 好嘞，
0: 就在你的这边哈，这个大比较大这个物件，
1: 这个是织布灯，
0: 织布灯哈，
1: 织布灯。有的人说织精工织布啊，挺费眼睛的，因为原织物原纱线不能少一根线
0: 啊。我们这个
1: 咱们有这个灯了，就是不管你是近视还老花眼
0: 啊，
1: 或者说你视力不好，都可以那个用这个灯回避了
0: 啊。就是我们那个刚才我们导播薛姐把这个镜头拉远了哈，这个钟姐，你把你这个灯离咱俩近点，
2: 好
0: 啊，让它挪过来，离咱俩近点，然后咱们也给这个视频端的伙伴们展示一下
1: 啊。
0: 这个灯就是刚刚这个钟老师说的哈，这个织补用的这个灯，
1: 这个不光是灯，上面有个放大镜，
0: 还有个放大镜，
1: 就是咱们用的时候就省得费眼睛，
0: 它是
1: 能各种角度的转换
0: 啊，各种角度，
1: 包括你高了矮了
0: 哦，
1: 可以调试，
0: 就这样。然后这个就是上面有个放大镜，
1: 对，
0: 好大呀！就给大家立即看一下，这个好大。所以说这个就怕这个眼神不好啊，尤其像你说的这个精工织布啊，好多这个线丝啊特别的
1: 细
0: 啊，然后这个一经一纬它都是不能够窜的，位置不能变。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放大镜就派上用场了。
1: 对对对对，如果要窜了的话，就变、啊、变样了，
0: 就是这个纹路
1: 就变了
0: 啊，纹路就变了，
1: 就变了，
0: 那导致这个花样也变了。
1: 对，
0: 然后就
1: 只要错一针都不行、嗯，
0: 就能看出这个补过这个痕迹，就不能做到像您说的两面光。
1: 对对对，
0: 啊，
1: 嗯，不光是不能两面光了，而且纹路都不对了、
0: 嗯、啊，纹路都不对了，
1: 本身。
0: 啊
1: B 级是挑二压二的，等是那个、嗯、平纹是挑压一的。
0: 哎呀、啊，
1: 它这个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0: 嗯、
1: 是什么纹路就是什么纹路，嗯、你差一针都不行，
0: 差一点都不行，
1: 嗯、出来的纹路就不一样
0: 啊。嗯，我想问问钟姐，那你有没有失败的作品？
1: 有
0: 有
1: 有
0: 也有啊、
1: 嗯，有就是啥样的呢？纹路特别密，但是织完自己不满意，
0: 嗯、
1: 顾客挺满意
0: 啊、
1: 哦嗯，自己不满意，自己就觉得哎呀，这个纹路还是让我感觉啊，就是还是差点，
0: 还差点，
1: 还差点。就是还是不满意，
0: 就是内行
1: 顾客是挺满意的，
0: 就内行看门道、
1: 嗯、
0: 外行看热闹那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要是不懂的、
1: 嗯、
0: 这挺好，
1: 对、嗯、
0: 这要真懂说哎呀这块好像有点错点位，
1: 对，就像你刚开始看那个这一面光哎呀挺好，这反面还有线头，那正面挺好的，
0: 对呀、啊、正面挺好，
1: 一会儿看两面光特别惊讶，这怎么反面跟正面是、嗯、都看不见呢、
0: 啊、所以说就这个记忆真的是好难啊。
1: 对，刚开始吧咋说的，就是刚跟我师傅学的时候，
0: 嗯，
1: 不困
0: 啊，不困，
1: 能织到天亮、
0: 哦、哎，就这么精神。
1: 对、
0: 哦、
1: 就想这织完了是什么样的呢、
0: 哦、
1: 我织完能不能达到那个水平呢、
0: 啊、兴奋，
1: 就特别兴奋、
0: 哦、
1: 一直织到天亮，一抬眼天都亮，
0: 哎呀
1: 不困，就是感觉就是特别有精神支柱
0: 啊、
1: 哦、嗯，
0: 这是真有精神头，
1: 嗯
0: 啊、嗯，这是刚开始学的时候。那你像这个做这个工作啊，
1: 嗯、
0: 时间久了呀，你看你是眼神可以用这灯啊来补着补一下这个光线、
1: 嗯，
0: 但是像腰啊、背呀、啊、颈椎呀、啊，是不是长时间会觉得不舒服？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我师傅还有一个。有一个健康群，让我们每个人都锻炼。
0: 啊、
1: 我师傅不光关心我们那个就是
0: 技术
1: 织补的技术，
0: 嗯，
1: 而且还关心我们身体健康。
0: 嗯、
1: 我师傅和师娘啊，就是常年就是锻炼
0: 啊。
1: 啊，我师娘还是半马的那个优秀的，
0: 是吗？
1: 优秀的拿着奖牌了，
0: 啊、还能跑半马、
1: 啊
0: 嗯，好厉害！
1: 嗯，
0: 哦、
1: 我师傅我师娘都60多了
0: 啊、哦，这让人
1: 羡慕，身体特别好
0: 啊、
1: 哦。嗯，包括我师傅也是，
0: 嗯，
1: 就是怕我们。有颈椎了、腰椎了之类的病，
0: 嗯
1: 嗯，就是让我们锻炼身体。今年成立的那个健康群，
0: 嗯、
1: 每天必须打卡
0: 啊，这、哦哦、让大伙儿强制性锻炼，
1: 强制性锻炼。说每天你就抽出一个小时时间锻炼。
0: 嗯、
1: 如果你要是在外边呢，没有时间，可以在家啊、
0: 嗯
1: 买个跑步机了，或者买个什么哑铃了，
0: 嗯、
1: 哦，提壶了这类的，
0: 嗯、
1: 做仰卧起坐了，
0: 哎呦、
1: 一定要锻炼身体。
0: 嗯、
1: 我师傅。不光是这方面，就是那啥、
0: 嗯，
1: 而且做人了、做事儿了，对我们都挺那个关照的。
0: 嗯嗯，看这个老师说，有了好身体才是工作的本钱。
1: 对，
0: 然后老师，你真的太优秀了，你还在给我们这个广播电台做广告。老师说了，欢迎大家都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台。然后还有人给这个钟老师竖着大拇哥点赞，还有送玫瑰花的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哈，那个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就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1: 嗯，感谢点赞和关注的朋友们。
0: 这样，那个刚才有人问这个钟老师联系方式，您再说一遍吧。
1: 159
0: 啊，159-4303-7515。这个刚才有朋友想要跟钟老师取得联系，那大伙呢就加微信也行哈，打电话也行，有哪方面的需求就跟钟老师直接打电话，但是哈一定是等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再打，现在打钟老师也不带接的。那在刚刚呢钟老师说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都是有好多这个故事啊这好多这个经历哈，还有让我打动我们。那今天呢钟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还带了一件衣服。
1: 嗯，
0: 这件衣服呢，
1: 我给衣服拿过来
0: 啊，对，把衣服拿过来。这
2: 四川邮过来
0: 啊，从四川也寄过来的，这是远道来的呢。
1: 这个是有情节的，是有。我是
0: 有
1: 情节的，
0: 有
1: 他这个是他爱人呢，那个当初他们俩处对象的时候
0: 谈恋爱的时候
1: 送给买的一件衣服，
0: 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
1: 这个就是 B 级千鸟格，
0: 大家能够看到，就这件衣服其实破损的很严重了，它是很有年代感了，
1: 对对，
0: 你看这里边这个里子哈，里衬已经破掉了，已经坏了，这个面料这个外边呢，其实你大家也能看到好多这个。 有破洞啊、窟窿啊，你看就这个地方都能看到哈。这是没补的，
1: 这个锈的，
0: 嗯，这个是没补的，这个还没补完呢。然后有的地方是已经植补过的了，
1: 这边是植完的，
0: 这边是植完的。大家其实这边跟那边破损程度差不太多，但是这边你看到就已经看不到窟窿了，也看不到这个毛边了哈，大家看不到了。这个就是经过植补之后的，这个是钟老师刚留做的记号，这款是留的记号，
1: 对，
0: 贴个小贴儿哈，小贴儿。然后大家可以
1: 上面还有一个绑撑子的，
0: 还有
1: 一
0: 个
1: 半植的，一半没植。
0: 哎，这个就是正在。没做完的工作没做完，做一半的，然后那个钟老师就把它拿到我们直播间来了。你能够看到下边我手这个地方它就是织补过的，但是上边就有一个黑的这个地方，黑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没补过的。
1: 嗯，
0: 所以到这儿
1: 跟上边坏的一边大
0: 啊，就是其实是个圆哈，坏的是一样的。所以你看织补过的地方是看不出来的，然后没有织补过的就像刚刚有个黑洞一样，这个地方是破掉的。但是这个也能给我们揭秘刚才我跟大家出的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这两个像手镯一样的东西是干嘛的，这个是干嘛用的，这个地方就能看到了。其实大家要是心细的话，在这块就看到了，我翻过来哈，你就能看到这个其实就像一个小撑子，绣花用小撑子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它俩是一样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这两个是一样的，就是能够方便我们在织补的时候能把这个布撑起来，
1: 撑起来绷平了，
0: 绷平了，
1: 保证咱织的时候跟原织物的那个松紧度了、平整度了能
0: 一
1: 样一
0: 样的啊、这就是辅助我们织补的一个工具。然后钟老师说这两个它颜色不一样，因为它材质不一样，它价格也不一样。这黑的贵哈，
1: 黑的贵呀、啊，
0: 黑的贵，
1: 这个100多块钱我使得老在意了。
0: 这个贵的就是在补这个织补那些奢侈品的时候哈，
1: 对，
0: 就需要
1: 它这个打磨的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光滑，完了之后没有瑕疵，就是绑那个奢侈品啊或者真丝啦、或者说那个易刮一那什么的物品绑上之后就特别光滑，没有那啥瑕疵。但这个就不行，这个叫尼龙棒，
0: 那尼龙棒是塑料的，
1: 它这个摸着你看手感摸着家里摸一下、
0: 是跟那个
1: 不
0: 一样，不
1: 好，它这个就有点拉，
0: 有点拉吧。
1: 像我们补这类衣服可以绑这个撑的、要是补稍微薄一点的、就得绑这个撑的。
0: 哦、就是不一样的材料。
1: 不一样的材质、绑
0: 撑
1: 的也不一样、针也不一样、那个还有那个针法也不一样。
0: 你像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件衣服哈，刚刚钟老师说呢是从四川寄过来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得有好几十年了哈。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几十年了、就是因为
1: 一直舍不得扔，
0: 舍不得扔、你看已经破损
1: 情节，
0: 已经破损成那样了、就源于这个是爱人送给他的一个礼物，所以一直舍不得扔、但是坏了没办法穿，
1: 对，
0: 是吧？你要是把它可能是放的这个时间长，有一些可能是没保护好，没保存好，有一些虫啊会刻这个线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会有破损、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把这个衣物破损掉的，钟老师都能修。就是刚刚钟老师在跟我讲这件衣服的时候，其实我好感动啊哈、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怀，一个情节，有我们内心的一个舍不得，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真的是坏掉了放在那儿，然后就会很心疼，也会很遗憾。
1: 他说了这衣服织完了、就是价值远远超过他最初的价值了，他当时买的也不便宜，
0: 也
1: 不便宜。但是现在呢、你要是说他这个真正的价值呢，就是织补的价钱可能要比那还要高，但是他就想恢复到原样，留存了，留着记忆了，俩人感情特别好，走过50年了，
0: 都金婚了哈、这个就是感情的一个见证哈、就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意义非同寻常。所以说，无论是多少年，他破损成什么样了，也想要想方设法的去找到这样的人，帮他把它恢复成原样，这是填补了内心的一个遗憾，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更有光彩。是吧？
1: 更有温度，
0: 更有温度，是的，对，更有温度。啊，看这个是有人补出人生价值，这老师说的补出人生价值，修复美好的时光。所以这个意义就看出来了，说我们可能在这个织补的时候，不仅仅是织补的是一个物件，它有可能通过这个物件，它织补的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情怀。 是吧？嗯，这个就让我们生活变得像刚刚这个钟老师说更有温度。那这种温度它会是有，它是有力量的，它是能够支撑着我们前行的一种力量，它就更有意义了。
1: 嗯
0: 嗯，那像就这样的情况在你这儿应该是不少见的是吧？
1: 不少见，挺多的。
0: 嗯
1: 嗯，就像有还有一个是Burberry的那个小熊，是钥匙链
0: 啊，钥匙链，
1: 钥匙链是一个小熊，它那个是Burberry的格子，红米黑三种颜色。也跟这个差不多，也是多色的。她当时是找到我是啥？她老公给她买的第一台车，钥匙链儿，就放的这个。
0: 哦、
1: 完了之后，特别那啥心疼。她送来的时候吧，前后都破了，破的特别严重。完了我说的这个没有必要值了，你再买一个新的。
0: 也没多少钱，
1: 也没有多少钱，就是1000多块钱应该是够了。她说的不行。就是因为这个有纪念意义，我老公给我买的第一台车，钥匙链就是他，所以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带着，一直带着，就是他俩感情也特别特别好，他老公是那个当兵的，军人，他属于军属，我说的，哎呀，我老公也是当兵的，
0: 一下找到共同语言了，
1: 感觉这挺近的，我说好吧，那给你补你。不着急，我慢慢来，给你拍着对色的线哈，这样是织完了，用精工织补的机，恢复到女原样。当时他特别满意，收到手的给我点了好几个赞，因为这事我还发朋友圈了。
0: 他说是的，师傅，我两个手机支持。如梦也是两边看两边点赞，就是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哈，这我们这个是我们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
1: 对，
0: 然后另外一边呢
1: 是
0: 这个钟老师的这个抖音在直播，两边点赞。那个因为师傅那边也有你，所以我们今天直播间里边这个好热闹哈，大家都不停的。

0: 有时候织布是一种情怀，把那个原有的记忆啊，那个都复原了，让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我还能继续留着，尽量尽善尽美吧。
1: 嗯，尽善尽美，说的真好。那刚刚呢，大伙看到这个钟老师的这个百宝盒里边这个蛏子，我们解密了它是干嘛用的哈。其实钟老师这里边这个针呐、啊。就是说这个针线盒里边这个针也是大小不一，长短不一，粗细不一，形制也不一。这都是干啥用的？都是做什么？
0: 这个这面的针是做梭制品的
1: 啊、
0: 哦。从27号、28号、29号
1: 啊，
0: 29号针特别稀缺、哦，这个边上这一根就是，所以就是不敢用
1: 啊，不敢用，
0: 可贵了
1: 啊，可贵。钟老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可贵了，
0: 这个针可贵了，所以就是说用的时候特别在意，使、
1: 哦、
0: 完了马上放下来
1: 啊，怕丢，
0: 就怕丢
1: 哦，
0: 因为这个针是织最细的织物
1: 哦。
0: 29号针是织布里最细的，还有一个30号针，30号针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1: 啊，不生产了，
0: 所以29号针就特别稀缺、
1: 啊。难怪你说这个就舍不得
0: 用。这边的针，哦、这边的针，哦、这一溜针就不那么稀缺了。
1: 嗯、
0: 这是织毛衣的
1: 啊，
0: 织毛衣的，
1: 看它还有个毛线呢哈，
0: 眼儿大，完了针粗
1: 啊，针眼大，针粗，
0: 完了之后尖儿上不是特别尖溜、
1: 哦，
0: 因为怕毛衣劈。
1: 哦、
0: 就是缝一下的时候容易劈嘛，
1: 哦哦，怕把毛线劈了。
0: 就像我们挑那个，就像梭织品也好，针织品也好，必须挑整根纱线
1: 啊、
0: 哦，要挑半根纱线，织完效果就不对
1: 啊、哦，就缺一针，
0: 缺一针，它那个细。
1: 哦
0: 照它原有的织物细、
1: 嗯哦、
0: 做出来效果没有那个整根纱线好，所以就
1: 是
0: 精工织布必须是调整根纱线、
1: 嗯、
0: 原织物原纱线。
1: 所以这个工具也多哈，
0: 对，
1: 这个粗细的。我手里的这也是针吗？这也叫针吗？
0: 这也是针
1: 啊，这也叫针。我手里这个针，大家这个视频号里可能都看不太清，这个太小了，这个颜色。
0: 这还是大号的，
1: 这还是大号的呢。但这个针哈，它这有个钩。
0: 有个小舌头
1: 啊，有个钩，下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机关一样的，
0: 这叫
1: 这个是干嘛用的？
0: 蛇形针就是织咱们那个毛衣，就这类的
1: 啊，
0: 这类的毛衣
1: 啊，
0: 织的时候你可能有脱套的，或者说就是那个这个套。你要是说破洞了的话，排好线的时候，勾的时候得是原织物原纱线，完了原纹路，它这个就能让咱们的毛衣达到原纹路
1: 哦。
0: 像咱们那个 T 恤衫
1: 啊、
0: 六角珠地纹
1: 啊、
0: 单珠地、双珠地都是用这个钩针，但是这个钩针是大号的，跟它是匹配的
1: 啊，跟毛线匹配的，
0: 跟这个粗的是匹配的。我们还有个更细的，就跟头丝儿的那个小钩针，特别小，特别小。
1: 哎呦，所以这个手艺妙，这个家伙事儿也得更妙哈。
0: 对，
1: 要不然也很难达到那么高的水平，是
0: 不
1: 是？不
0: 是人巧不如家事妙，我家事儿多，
1: 家事儿多啊。这个是紫安林织补改衣，他说半颗纱织出来的美观度、牢固都不合格。哎呀，这专业呀！
0: 对，这是我师妹
1: 啊，师妹哈，师妹说29号针一般都买不到了。
0: 对。所以我们都可宝贝了，
1: 可宝贝了。那我手里边还有这个哈，咱这像小篦子一样，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哈？这个不是梳头用的。钟老师，
0: 这不行，梳头也疼
1: 啊，疼啊！钟老师，
0: 这个是叫咋说呢？就像梳子似的吧？我们叫篦子
1: 啊，篦子、
0: 就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像双面羊绒。
1: 单面羊绒
0: 、羊绒大衣、做羊绒大衣、帽子包、都有用这一类的布做的、做完了之后咱们正常织完了是没有上面毛的
1: 啊，就羊绒那个毛吗？没有、
0: 得拿它起绒
1: 啊，
0: 拿
1: 它
0: 起绒，它
1: 把那毛刮起来，
0: 它把毛刮起来、正常人家原织物是专业的机器，专业的东西给它起绒、因为咱们是手工做的、得仿到它80%-90%、不敢说100%，80%-90%，就是冷眼瞅上，右眼看不出来。
1: 人家是这个原机器起毛，咱是手工起毛。
0: 对，得保证它几乎是差不多
1: 啊、
0: 但是你手摸上它还是厚
1: 啊、
0: 因为
1: 看不出来。
0: 为了牢固度，旁边要多延伸几针
1: 啊、所以这都是绝活绝招啊！所以大伙

0: 哈，如果是对我们这个精工织补感兴趣，您一定跟我们这个钟老师联系。我们在节目上的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本就不能够把这个精工织补的这些精髓啊，这个很巧妙的东西都把它说透说完。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对感兴趣哈，对这个精工织补感兴趣，可以私底下跟这个钟老师联系，也可以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会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到线下组织一场活动哈，我们亲眼看看这个精工织补到底是怎么补的，是吧？我们亲眼看看这个活是怎么干的。
1: 可以现场简单的教你们演示。
0: 所以我们也希望钟老师哈抽个时间咱们做场线下活动。
1: 好嘞。
0: 如果想
1: 时间有点忙，有时干预约不上。
0: 是的，因为我之前看这个钟老师在给这个，好像有你发了一个朋友圈，是给这个车在做织补，得在车上完成，是吧？
1: 有是车内饰，内饰就是特别多，每天几乎都有。周三的时候你约我的时候两台车。都有一台是外地的，因为提前定好的。所以就是你突然约我吧就不行。
0: 对，提前。
1: 因为他那个他都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那都已经我们约好了，约提前一周，因为他正好上长春出差，是那个华电的，完了之后我给他织完回去了，挺满意的，
0: 挺满意的。但是在车上，那在车上织补的话，那你怎么用这个灯啊？
1: 车上织补就是不用这个灯，用一个专门的戴在眼睛上的，
0: 就另外一个灯，
1: 它另外一个，
0: 但是像在车上这个织补，像就跟我们拿着衣服就坐着坐姿来织补，它就难度能更高一些，
1: 更高。有的时候可能是说你都做不了，你是蹲着还是仰着脖子？因为一般都是天棚上，不是天棚里边就天棚外边，前一段时间织一个敞篷车，那个软帘坏了，啪的我肋巴条生疼。完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你们猜我从凳子上掉下来几回。哇，
0: 还有危险哈。从凳子上掉下来几回。所以说这个钟姐哈，那个老师说的对呀，得锻炼身体呀，不然有些活接不了啊。
1: 因为我师父就是良师益友，不光是管我们那个活类的，就是身体健康了，包括有什么事儿了，咨询我师父，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就是人生得这样一知己足矣。这良师益友哈，
1: 良师益友，真的很良师益友。认识我师父三生有幸，
0: 三生有幸，真好哈。这个就是都是缘分哈，命定的缘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也希望哈钟老师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经常来交流交流，是吧？
1: 好的好的。
0: 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家里边身边哈有这个珍贵的植物需要这个修补咨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组啊联系一下，也可以找到钟老师。希望我们手中的珍贵的美好的物件都能够焕发出它原来的魅力和价值。
1: 好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有愿意学精工织补的随时联系我啊，可以来观摩，来那个试学，这样式的也增加大伙的收入，弘扬中国的
0: 传统文化，
1: 非遗传统文化，
0: 对，让大家呢都能够这个自食其力的哈，这还带动大伙就业了呢。
1: 对，希望你们是下一个非遗的传承人。
0: 真好。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

0: 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0: 金色吉林，
1: 吉林
0: 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团成员。15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当可以有哪些亮点？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

0: 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被金石梦奔傻英雄罗时信把膀子砸岔了，这仗就没法打了。辛文礼的妹妹辛月娥就布置好了巧妙的机关，然后带领大兵冲出红泥关，到了西魏大营外头把阵势裂开了。辛月娥是乐舞扬威叫战，傻英雄罗时信蹭蹭蹭举着大铁棍就过去了。辛月娥一看没错了，就是他，你是不是罗时信？
3: 哎，不错，哎，小鸟儿，哎，这个女娃娃，我就是你爷爷罗时信。
2: 好啊，我可打不过你。辛月娥拨转马头撒马就跑，这个傻小子罗时信不知道是计，他拄着大铁棍肉肉肉往前就追呀。阵中的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坏了，侯俊杰上怀中马上把傻兄弟追回来。好嘞，两位陆地飞腾的英雄一塌腰唰唰唰撒腿就跑。傻兄弟你回来，二哥不让你追呢。傻小子听见了，可是他装听不见呢。
3: 哎，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
2: 嗖嗖嗖嗖还是紧追辛月娥呀，追来追去就追到了红泥关的西北犄角。这个辛月娥呢岔道他往南去了，而且这马跑得越来越快。就在前边横着一个两丈多宽的土台，辛月娥提缰打马，唰，马往前一跃就过了土台了。接着他还往前跑，傻小的罗时信可不知道这是辛月娥事先派兵将布置好了的呀。他到了土台这儿，一拄这棍唰，迈步往上一揉，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轰隆隆一声巨响，唰，傻英雄金石梦奔罗时信就掉到陷坑之内了。这坑底密密麻麻栽埋着尖刀竹桩，这尖儿都朝上啊，而且下边是生石灰面杠底儿。罗时信多大的块头啊，落在陷马坑之内就被这些尖刀竹桩把他的腹背全都扎穿了。
3: 好，
2: 叫了一声之后，傻英雄罗时信死了，就死在辛月娥之手。这时候侯俊吉上怀中追到这儿了，哎呀，傻兄弟，哥俩泪如雨下，怎么办呢？再救出来，傻兄弟也死了。这时候藏在附近的红泥关的伏兵一看傻子中计了，来呀，雷动德胜鼓，不如德胜鼓一勒，这侯俊吉上怀中不敢怠慢，赶紧就翻回来了。红泥关北门外守关的兵将听见西南方向雷动德胜鼓了，知道计策已然成功了，兵丁齐声喊嚷，得胜了，收兵回关呐，好啊。同时呢也勒起得胜鼓，红泥关的兵将就跟风卷残云一般撤进关中，咣当一声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这时候辛月娥也绕道从红泥关的西门进了关了。西魏营二爷秦琼跟众位英雄好汉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老伙伴。

0: 见此情景都十分纳闷。程咬金一瞧，
1: 哎，二哥，这怎么当的事儿啊？
0: 四弟呀、啊，你问我，我问谁去？就在这时候，侯俊吉上怀中回来了。
1: 二哥呀，了不得了，杀兄弟坠坑而亡啊！
0: 啊！
1: 二爷秦琼愣了，哎呦一声，扑通，尤大马上就栽下来了。
0: 秦琼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跟傻兄弟罗世信什么感情啊？现在竟被新月娥的兵将给害死了。大刀王军可喊了一声：“我的傻兄弟啊！”一下也昏过去了，扑通一声栽下马来。众位英雄好汉赶紧下马，把他们二位扶起来，是撅砸捶叫。半天的时间，这哥俩才慢慢的苏醒过来，哥俩是放声痛哭啊。秦琼传下命令，来呀，收兵回营。侯俊吉，
1: 二哥，
0: 上怀中，
1: 二哥，
0: 你们两个人赶紧带着兵将，把我傻兄弟的尸体抢回来吧。马上把他装殓起来。
2: 哥俩赶紧带着兵走了。等秦琼、秦叔宝兵将收兵回营了，一会儿的功夫，侯俊吉、尚怀忠把傻小子罗时信的尸首抢回来，就装殓入棺了。秦琼命人预备灵车，好把傻兄弟送往瓦岗山安葬。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都是义士啊，一个个咬牙切齿，愤恨难当，到底是谁杀死了傻兄弟罗世信？这员女将是八马将新闻里的什么人呢？是新闻里的妹妹呢，还是他的夫人呢？大家伙是又恨，想起傻兄弟来心里又难受。傻兄弟这一死啊，二爷秦琼可真动了心了。一宿他都没合眼，迷迷糊糊，总想起当年由打北平府回转山东，半路上到了任丘，看见傻小的罗世信力分双牛，把他带回家中。娘是那么喜欢傻兄弟呀，他伺候高堂老母，端菜端饭，捶腰捶腿。他这一死，娘可怎么办呢？老娘疼他如同亲生之子啊！
1: 傻兄弟，傻兄弟，你怎么会死在红泥关呢？都怪我呀！
0: 第二天清晨起来，众位弟兄全都来看秦琼。秦琼脸上变了模样了。徐茂公很着急：“二哥呀，您想罗世信，可也不要过于伤心了。您看，肯定您一宿没合眼啊，您的五官都塌下去了，照这样就会忧郁成疾的。您要真把身体急坏了，这不是麻烦吗？”王君可含着眼泪：“二哥呀，罗世信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我跟他心连心，不过咱们再难过也不能把身体熬坏了，得想办法为傻兄弟罗世信报仇雪恨，这才是真的呀。众位兄弟，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这红泥关应该怎么攻打？徐三弟呀、啊、你一个人就看着办吧，你先代理几天的元帅啊，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好吧，二哥呀，这事先交给我，您呢静心的养病，您可千万不要太过于悲伤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提起笔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禀明了罗世信阵亡的经过，然后命人随着灵车带去。
2: 营里的军医官呢，就为秦琼号脉开药。咱们单说罗时信的灵车送到了瓦岗山，秦母宁氏老太太看见傻儿子的灵柩，再一看儿子秦琼这封信，差点急死过去呀，我的傻儿啊。大爷秦安，秦琼的妻子贾氏也是万分的悲痛，全家人痛哭了一天呐。众人相劝，慢慢的老夫人跟贾氏秦安才止住了悲声。老太太坐在屋中掉着眼泪想啊，自从李密当了皇上，我怎么就不想在瓦岗山住着呢？也确实是，老太太看不惯李密，总想回归山东老家。老太太一想，现在历城县已然归济南王唐弼所管了，所以老人家决心已定了，把傻儿子罗时信安葬之后，老太太就把大儿子秦安还有贾氏叫到自己的面前。秦安呐，姑娘啊，我想咱们收拾收拾，带着我的小孙孙怀玉回老家吧。我在瓦岗山住着，总想傻儿子罗时信，这瓦岗山我是不能待了。秦安呐，你给叔宝写封信，就告诉他一声，说咱们回归山东老家历城县了。哎，我现在就写。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跟秦琼的母亲姐儿俩最好，听说宁氏老夫人要回老家，这莫氏老太太来了。老姐姐呀，你要回山东，我也回归山东东阿县。妹子，我家房多，院子宽，你呀就跟我回山东历城县住一块儿吧。那也好，我呀就跟你一块儿走了。程母呢就让程咬金之妻裴翠云也给程咬金写了一封信，就说跟着秦母搬回历城县了，两家人全都准备好了。莫氏老夫人带着裴翠云，宁氏老夫人带着秦安、贾氏孙子秦怀玉，还有托寄的孙子上山，也就是上师徒的儿子，有家人跟着离开瓦岗山，回归山东历城县老家了。咱们书回头再说红泥关前西魏大营。这天夜静更深，徐茂公刚要睡着，突然间外边有人叫：军师，军师，您睡着了吗？徐茂公赶紧穿好了衣服走出寝帐一看，原来是军中值日的旗牌官。有事吗？军师，您看，这是一封箭书，是兵丁捡到的，箭上捆着一封书信。哦，徐茂公接过来，然后回到寝帐，在灯光之下打开仔细观瞧。好啊，徐茂公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手捋胡须，微微一笑，看起来破此雄关，我徐茂公有妙计了。徐茂公相当聪明，看了箭书，明白红泥关里边的事情，马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刚起来，来呀，把四爷程咬金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来了。哎，三哥，找我有事儿。你坐下。四弟呀，你看这红泥关应该怎么破呀？
3: 嘿嘿，三哥爷，您问我，您瞧得起我。
2: 这新闻里这小子受了伤了，红泥关里能有什么战将啊？
3: 嘿，出关打仗这个小姐，
2: 哼，我看呐，也就会安排一些机关，没什么本事。明天呢，您指挥人马杀到关外，待我胯下把掌中这口大斧，两军阵前把这小妞给您捉回来。四弟呀， 你这话我爱听，要打算捉拿这员女将非你不可呀，你的本事他摸不着啊。
1: 三哥，我这斧子要是不灵呢？
2: 四弟啊，我问问你，上回你被上师徒捉进红泥关，你是怎么样冤的上师徒啊？
1: 上师徒是大孝子，我就说我回山东伺候我妈去，连皇上我都不当了，将心比心呢，这上师徒他就把我给放了。
2: 好啊，既然如此，这回你不能照方抓药吗？
1: 哎呦，三哥也照方抓药，别逗了，让这女将把我捉进红泥关，让我冤他，
2: 我冤他，
1: 我冤他还不如冤我奶奶呢，他能信我的吗？他要把我逮住，就冲我这蓝的脑袋还不一刀把我宰了我。
2: 不对不对，四弟呀，你曾经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又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你这脑袋可值钱呢，如果这女将要把你捉住，一定把你装进木龙囚车，借往扬州，交给昏君杨广请赏。四弟，只要你被这女将捉进关去，容个功夫，我一定把你救了，借机会还能拿下红泥关。
1: 徐三儿，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么老盯上我程咬金了？你打算把我怎么办？你实话实说。
2: 四弟呀，这有一封书信，你不认识，我念给你听。徐茂公就把这封荐书念给程咬金听了。四弟呀，这就是红泥关的底细。
1: 那么这封荐书里说的是什么呢？
2: 说的是那天出关胯下马掌中刀，把傻兄弟罗士信带进陷坑之内的女将，是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叫新月娥。这个女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比她的哥哥胜强百倍。但是新月娥跟她哥哥面和心不和呀，
1: 为什么呀？
2: 就是为了新月娥的婚姻大事。因为新月娥文武双全，而且长得漂亮，她的哥哥八马将新闻里总想用她来巴结大官，使自己禄位高升。就这样耗来耗去，新月娥都三十出头了，也没嫁出去。新月娥呢，又打心里恨透了她哥哥，所以说这封书信写的就是红泥关里边的情形。四弟呀，这封信我已然给你念了啊，明天派你两军疆场跟他动手，若能取胜，哎，红泥关咱们就算拿下来了，即便你背负遭擒，到关里之后，哎，四弟呀，你就把红泥关里边大大的给我糊弄一通，让他们兄妹自相矛盾，这关是不攻自破了。四弟，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1: 哎呦，三哥爷，我听明白了，这件事非四弟我不可。可要叶姐，到时候你可接应我，你可别阴我。
2: 你瞧，哥们弟兄，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放心，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趁势夺下红泥关。
1: 好嘞。
2: 这哥俩定下计策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啊。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外边哒哒哒，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营一战呀。红泥关的兵将在西魏大营外头裂开阵势，呐喊声音叫战。西魏营营门小校来到徐茂公面前，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军师，营外红泥关三千人马裂开阵势，一员女将跨马持刀乐舞扬威叫战。
1: 好，宰他。
2: 小校出去了，徐茂公马上传下命令，点兵三千出营迎敌。哒哒哒， 三声

0: 翱翔。三千西魏营兵将撞出大营，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旗，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徐茂公手持马尾拂尘，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月娥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来到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耀武扬威叫战。徐茂公说话了：众位将军，秦元帅病了，由我徐茂公代理元帅之职，我传令就等于元帅传令，令行禁止，军法无情啊。程咬金听令，嘿塞，你到两军疆场撒马一战，就凭你的斧子还赢不了一员女将吗？啊，必须给我得胜而回，嘿，得令嘞。我说三哥呀，谁都不配，你配我，你要我程咬金的命。好嘞，我前去给傻兄弟罗世新报仇雪恨。程咬金一催坐下马，大肚子蝈蝈红，卷毛狮子乌，扛着大斧子蹭蹭蹭就蹦出去了。新月娥一看对面蹦出一匹马来，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这匹马只会蹦只会窜，他不会跑。西魏大营的兵将勒动战鼓给程咬金呐喊助威。等离着近了，新月娥瞧清楚了，心说这员战将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蓝的脑袋，相貌出奇，大奔的头，眉毛胡子全都是红的，两个大眼珠望出嘟了着。这大斧子他不在手中擎着，扛在肩头之上，这怎么跟扛帆似的？新月娥用手一指，站住，对面这员战将，你给我通名报姓。嘿，我说闺女啊，要问你爷爷贵姓高明，你坐稳了，小心把你摔下马来。哼，你家姑奶奶不至于这么胆小吧？快快给我通上名来。大闺女，听爷爷我告诉你，想当初小孤身长夜林结过黄冈，金提关斗过杨林，后来三府定瓦岗，探敌却得四宝，我当上混世魔王，大得天子。嘿嘿，如今我这皇上卸了任了，西魏营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程，叫程咬金，字表之杰，乳名一郎，又叫阿丑，还有个外号叫程老虎，鼎鼎大名。嘿，闺女，把你吓趴下了吧。新月娥心说，这人说话怎么一套一套的？再一看他手中这开天大斧，就想起哥哥嘱咐的话来了。这是程咬金，他这三斧子神奇呀。哥哥告诉我，要是遇见程咬金，我得小心。好，你就是匪首程咬金呐、啊！今天我要不把你生擒活捉，你也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好嘞，程大爷要大战新月娥，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吉林
1: 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乡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重，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杨宗峰回到三渊山的新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六。原来这小子派王世祥看宗宗，王世祥不是被宗宗给杀了吗？他这一失踪，贺黑六对宗峰更起疑心了。他侄子丢了还不敢声张，这叫打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宗峰是萧太后的外孙子，没抓住真凭实据，他不敢说什么，只有一个暗中派王世禄跟着。宗峰下山，王世禄就给贺黑绿送信了，这个家伙在门前等着，想要察言观色，来看看这个麒麟子到底是不是奸细。他看着杨宗峰微微一笑，少将军上哪儿去了？杨宗峰看着他心里就别扭，强作镇静，哦，巡镇去了。哦，巡镇去了，那么谁叫你去的呢？这个你管得着吗？我黄姥姥叫去的，我替你问他呀。贺黑绿心想，谁敢问萧太后去的？毕竟瞎话他啊。哈哈，谁派你去的嘛，我倒是不想过问，不过奉劝您几句，你可是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的孩子，百事可不能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呀。杨宗峰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对我生疑心了，不过没什么，糊弄到降龙墓到手，我一走，掉过头还宰你。哎，贺大人，你说这什么话呀？王强还要说几句，杨宗连打里边跑出来，他一看不妙，上前拉住了宗峰，哥哥哥哥，快走快走，我找你有事。宗峰借机会躲开了贺恩，老贼知道不好，急忙派人去找韩昌。韩昌的帅帐设在三渊山和天门镇中间，一方面呢，韩昌镇守天门镇，二来保护行宫的萧太后。贺黑绿请韩昌，不一会儿韩昌来了，一见王强，王强就把宗峰的事说了一遍。元帅呀，虽然你们是亲戚，但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呀，家贼难防啊。刚才有细作来报，穆桂英今天派兵，看意思要打天门阵，这个麒麟子又跑上跑下的，是个事儿。哎，韩元帅，他们没有降龙木怎么能打阵呢？你不是说刚才那个麒麟子和杨宗莲下山了吗？能不能他们到山里为降龙木而来呢？对，还真得小心点。好吧，我得和太后说一声，看看降龙木还在不在。贺大人，你到阵中给严嵩军士送个信儿，今夜晚军卒不要睡觉，防备穆桂英来打天门阵。哎，贺黑绿点头，心的话，我得罪的仇人太多了，在新宫入危险，干脆我到阵中找严嵩军士去吧。随后他领着王世禄进了玉皇阵。韩昌准备见萧太后问问麒麟子的事儿。此时天已到黄昏时候，杨宗峰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背着剑在行宫附近等着。不大会儿，黄凤仙来了，只见他一身软靠，披着粉红色的斗篷，牵着马，兵刃降龙木都挂在了德胜沟纽石关上。春兴宫两人一见面，急急忙忙往外走，迎面正碰上韩昌，吓得凤仙慌忙往旁边一拐，宗峰也跟来了，韩昌也看见了，拨马奔着小夫妻俩来。凤仙说，韩昌追着呢，你快走，我对付他。说完把降龙木递过去，宗峰把降龙木接到手里，我走你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到玄武镇去，去找我爹爹

0: 穿它也会更凉。哎，你跟我一块走吧。不行，韩昌来了。那好，等我送完香木也到玄武镇找你去，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杨宗莲一步赶到，我也到玄武镇去见我爹爹杨八郎。哥哥你先走吧。好兄弟，你跟着凤仙姐姐走，听着没有？
1: 嗯。
0: 孙峰刚要上马，韩昌到了。
2: 哎，麒麟子，你干什么呢？
0: 凤仙把刀摘下来拦住了韩昌。
1: 嗯，不干什么，有话和我说吧。
0: 就这么，孙峰上马跑了。韩昌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快来人呐，麒麟子反了，快点追！出来十几名番将在后边紧紧追赶，韩昌也想追，黄凤仙拦着呢。没办法，韩昌在这和黄凤仙交手了。就这么，杨宗峰把降龙木带出了三元山的行宫，直奔天门镇。后边番将注意，眼看离天门镇不远了，才看见宋朝的兵马全聚集在镇门前，不敢追了，纷纷回去。杨宗峰脱险了，等来到穆桂英的马前，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甩灯下马，把降龙木递过去。穆元帅，给您拿回来了。穆桂英一看降龙木，喜出望外，把它接过来瞧了瞧。宋峰，你辛苦了。凤仙呢？他把降龙木给我之后，他打韩昌了。没有他我还走不了呢。我们约的到玄武镇见。那好，你歇会儿，早点到玄武镇去接他，他可有功啊。然后穆桂英把降龙木在空中一举，遵命，传我将令，今天要攻打天门镇，一鼓作气，一阵决胜负，冲！再看三军儿郎高举灯火把，亮子犹如赵如伯胄一样，大喊一声：“杀呀！”骑士如排山倒海这一样冲进阵门，穆桂英一马当先。左边大刀王三宇，右边崔金定，旁边跟着穆通、穆铁，后边是粗衣百策。进阵之后，穆桂英用眼睛这么一瞧，左边青龙阵，右边白虎阵，青龙阵已破了，没有敌兵，就在这个阵里指挥打阵最好。中间是玉皇阵，但是右上得扫平前边的几座小阵，方可进玉皇阵。所以穆桂英就坐镇在青龙阵内，叫众人攻打其他的大阵。再看杨家将杨宗尧、杨宗英、八姐九妹杨采风、杨六郎、孟良、焦赞、孟定国、焦廷贵、何庆、佘太君、张金靖、李翠萍、花思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杨彦德、杨继康、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岳胜、杨兴、郎贤、郎万、杨宗保、杨宗奎等，分别到各个大阵去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冲进白虎阵，一进阵就见里边没人，宋兵胆就大了，举着火把往里就冲。可是没走有半里地，就听到前边的军卒连喊带叫，扑腾扑腾，哗，倒了一大片。孟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六哥，怎么都趴下了呢？等等，看看后边的军队，哗，又上有一百，又走到方才那个地方，劈腾扑腾都倒了，有的死的，有的带伤，连着三次没过去。六郎觉得很奇怪，往前看，黑压压的，什么也瞧不见，只是他们这个地方很亮，他们在明处，人在暗处，这怎么回事呢？六郎来到近前，定睛一瞧，明白了，前面是个大沟，三丈多宽，一人多深，正好挡住进阵的道路。里边是伏兵，每人一根钩镰枪，这枪有一丈多长，一口马刀，蹲在沟里，宋兵一过，有的刹不住脚，掉到沟里，那是准死。等到沟边的呢，钩镰枪往上一伸，八往回一带，把腿就给削掉了，战马也是如此。你想扎

着，冷不防的往上一窜，把你刺伤，你准带伤。这人家埋伏好的，书中交代，这个白虎镇的镇主叫马子陵，副镇主白天骄，还有杨四郎，战将十几员。宋兵一进镇，马子陵就看见了，把红灯一晃，翻兵翻将开始抓人，所以宋兵过不去。孟良交战杨六郎，来到沟边看了看，不敢到近前。杨景的马可以过去，可是军兵过不去怎么办呢？六郎想起穆桂英拿阵图的时候上边写的明白，一进白虎镇，前边是壕沟，左边有木桥。哦，左边有桥，不过挺黑的，看不清。二位贤弟，你在这等着，我找着道。六郎单人顺着沟往左边去，走不太远，是个小山坡。刚到山坡，就看一员翻将冲了过去，拦住去路。紧跟着后边的翻兵举起了火把，哎，什么人？别往前走，再往前走，要儿子狗命！六郎带马瞧了瞧，俺乃是杨景杨建昭，你是谁呀？副镇主白天骄。白天骄是谁呀？是北国的大都督，现在是副镇主。想当初穆桂英到西岐州搬兵求救的时候，白天骄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看又追上了，多亏崔百策射了这小子一箭，射在脑门上，他受伤之后就进阵了。今天一看六郎来了，就明白了，打阵没什么说的，摆刀就动。六郎拨马躲开，一抖盘龙金枪去扎白天骄，两人大战有五六个回合，白天骄不是对手，拉败是刚想要走，杨六郎两脚踹蹬，马往前穿，赶了个马头碰马尾，盘龙枪照定这小子的眼心镜，砰就扎去了。你别看有眼心镜挡着，别忘了六郎这盘龙枪是宝刃啊，当时扎个透心通。杨景阴阳法一合，啪把死尸挑到马下，他的弟弟白天竹又上来了，打了没有三四阵，也死在了杨景的枪下，翻兵慌乱下一败。肖战乐了，哎，军兵弟兄们，那边有桥，快从这儿过哟。军兵们得了信儿，呼噜呼噜都从这边过。等过了这道桥，走了没有二十步，前边又一道壕沟拦住了去路，对面有翻兵把守。孟良一看生气了，嘿嘿，又个沟，下边还有人呢。行了，我把你们都烧死了得了。他把火葫芦摘起来了，啪啪啪啪打了四下，弹出四个硫磺烟硝丸，打到了沟底下，碰到军兵的身上，噗，火就起来了，吓得这些个翻兵哗往旁边躲。交代说，多打点，都烧死就完了呗。哎，你懂什么老焦，我这葫芦里就不多的药丸，我舅舅说了，就这些药丸打净了就不给我了，那都打不着火，少着点吓唬吓唬就得呗。那也过不去啊。六郎说，别忙，我再想想。哎，对了，到了第二道沟，右边有桥，来往这么去，晃又折到右边。刚到这儿，一员翻将在这把守，孟良到近前，一个剃排骨大斧子一抡，给个腰断两截，随后哗又冲进去了。这阵就听着周围四面炮响啊，到是到到，伏兵四起，呼啦一下子把三个人困在当中。这哥三个开始是抱团在一块杀，后来三个人杀散了，杨六郎被困在重围，被着翻兵围个里三层外七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杨六郎虽然猛，可是一挑枪怎敌上百的人呢？刚把这些人打败了，又上了一帮，所以怎么地也冲不过去。六郎是真着急呀、听听各个镇内金鼓齐鸣，杀声震耳，咧咧号角闷闷之响，自己这个阵要打不开，不是耽误事儿吗？杨六郎心里明白，杀到将台下就好办了，可是冲不过去。他带着这两员将啊，太窝囊了，孟良交战光咋呼，没真能耐。两

轮斧子，一个摆大枪，哎，少一杆过来，我来要儿的狗命。这些班兵都不过去，但是他们两个也动不了地方。镇主马索林高兴了，坐在将台上一看，被困了。再过一会儿，这三员大将不打自败。马索林正高兴了，

0: 郎就被困在白虎镇，原来在将台下有几座帐篷，杨四郎就被软禁在一个帐篷里，给吃给喝可不让出去，每天有两人陪着，实际是看着他。四郎在这呢，每天都可以听见操演人马和疆场的杀声，只是走不了，坐在帐篷里想老娘肝肠寸断，望代州两眼欲穿，可就是走不了，因为太后给马子陵一道旨意，四郎要是抗旨就杀，他要出阵你可调动阵中的兵，就得死在白虎阵。杨四郎不走倒不是怕死，他盼望能够打开阵居家见面，直到现在音信皆无，今天白虎阵一乱，四郎可坐不住了，问看着他的将官外边谁打阵啊，君马外边大旗上写的是杨字，大概是杨景吧。
1: 哦，
0: 输赢如何？被困在重围，我们要胜了，那我看看去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太后说了，您夺得回京转意就可出战，现在可不行，没有旨意。四郎想，我六弟来了，我还在这看着呀，我得走。他站起来了，这两人一来，哎，您别走啊！四郎是真急了，两巴掌把这俩小子打了一溜滚啊！四郎往前近身，踩住一个小子的脖子，伸手蹭把他腰刀给抽出来，随后冲出帐篷。这两个小子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跑了这还了得！他们在后边随后噔噔噔就追出来。此时杨四郎出来一瞧，离他这有半里地。在高坡的地方有个石头搭的将台，两丈见搭，三丈来高，上边有桌椅，马子陵坐在上边，眼前摆着五色灯，手里拿着灯正在晃呢。四郎再往远处看，阵中灯火通明，翻兵翻将围住一个人正在厮杀，后边还有两员将被困，进阵的军卒死伤大半。四郎想，怎么办？我六弟遇难了，我能看着不管吗？想当初金沙滩一战，我父亲我的哥哥全没了，我苟且偷生在北国又待了十八九年呢，我不够老杨家人，今天我应该立功赎罪，给他们帮帮忙。怎么帮忙？他扭头一瞧，将台后边有一阵阵台阶，到上边把马子陵杀了，此阵就算破。对，想到这儿，他顺着台阶可就上了。他刚一上台阶，在身后嗖嗖飞来两只冷箭，这是刚才看着他那两个人射的。有一只，砰，正射在四郎的腿上。杨艳辉疼得一咬牙，差点摔倒，又一挺身，噌，来到马子陵的身后。等马子陵发现了身后来人了，四郎双手举刀奔着马子陵唰砍了下来，马子陵一声惨叫，人头落地。杨艳辉还想过去救杨景呢，但是心有力不足了，周围啪啪啪啪啪一阵的乱箭，杨四郎被射倒在将台旁，马子陵一死，大阵乱喽，番兵纷纷后退，杨六郎杀出重围，救出焦梦二将，然后继续往前进逼。暂且不提，再说玄武镇。玄武镇由何庆领着孟定国、焦廷贵带着1000名军卒，副镇主韩冷和黄凡，韩冷是韩昌的儿子，有10员副将。何庆领人刚往里冲，迎面正碰上韩冷。韩冷这小子力大无穷啊，手中一条禹王槊跟何庆打了个平手，老将黄凡和孟定国、焦廷贵站在一块儿，兵对兵，将对将，打得不可开交，站了足有半个时辰。就在这阵，杨宗峰来了。宗峰到这儿，一来是等着黄凤仙找黄凡，另一个为救杨八郎，八郎就在这个镇里。等东风冲进来，有两员番将摆兵阵来扎东风，东风把毒龙戟抖开了，啪啪啪几下子，这两个人全带伤了，没头就跑，随后杀出重围把何庆救出来，他想

0: 扰杨八郎，刚一握杆，寒冷拦住了道路。寒冷一看是杨东风，可就愣了。
1: 哎，你不是麒麟子兄弟吗？
0: 他俩是两仪弟兄，寒冷是大公主文静生的，东风是二公主铁镜生的。东风说：“寒冷啊，我现在归宋营了，来接我八叔叔来，你快闪头道逃命去吧。”“
1: 那可不行，死也得守住玄武镇，我爹说了，朕在我在，朕要丢要我脑袋。”我说：“麒麟子，你快躲开。”“
0: 嗨，我能走吗？我还为我叔叔的
1: 呀。”“要这么说，咱俩可就仇敌了。看硕不？”
0: 与王硕打杨东风，杨东风不敢碰他的兵刃，怕被磕飞了，所以躲着打。有心用三皇剑削他兵刃吧，还不行，与王硕像个大拳头一样削不动，再把剑给崩坏了，所以两个人打个平手。哎，这个家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想到这拉了个败事。寒冷随后就追，这个家伙举起与王硕往前一砸，杨东风猛然一回身，来个败中取胜回马枪，噗，正点在寒冷的左胸，寒冷受伤败下去。杨东风擦擦汗水，刚想喘喘气，忽然身后金风左响，东风一回身，知道有着暗算，八一点灯，一口宝剑扑空了。他一瞧，来的是个老道，长个阴阳脸，手拿七星丧门剑，斜挎个兜子，书中暗表他乃是玄武镇的镇主，叫王子初，外号如意道长。
1: 王老，你也敢来破阵？
0: 说完一个斜肩指路，奔杨东风面门点来。这回东风看明白，老道是左手剑，这可厉害，你有剑我也有剑，我是三皇宝剑呐、啊！想到这儿把大戟挂上，抽出三皇剑往上一举，唰，一道寒光把王子初吓坏了。哎呀，这是宝阵，俩兵刃碰上，我的剑就完了，吓得抽回宝剑。杨宗峰一进身，一个秋风扫落叶，直奔王子初的脖项。王子初马往前冲，往旁一闪，两个人交手在一起，打了有七八个回合，王子初左闪不灵，两口剑苍啷啷啷一碰，王子初的剑掉下了二寸。东风以为这回行了呢，举剑刚要扎他，哪知道王子初伸右手在刀囊里掏出衣物，一扬手，哗啦啦，直奔杨东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
8: 能
9: 读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7: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7: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17: 金
4: 色
17: 吉林，国庆有
4: 约。国庆有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16:02，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会员朋友，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今天呢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中华呢也站好最后一班岗啊。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还是期待有更多的听众朋友、老会员以及新会员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节目。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16:00到17:00这一段时间拨打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呢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大家可以记录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那如果您不方便或者是不好意思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报名相亲，那您就可以通过微信先加微信，然后把证件发给我，一样的。一模一样啊，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真的

0: 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老生常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想必呢，在十一期间呢，有很多的朋友要出行的，是吧？已经安排好了，做好了计划哈。但是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以备不时之需。那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庆节期间的天气情况。预计国庆节呢，我省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稍少，全省平均气温8.8度左右，比常年的10.3度偏低。2号到3号、6号到7号的早晨，我省东部可能会出现霜或霜冻，全省平均降水量6.0毫米左右，比常年9.2毫米稍少。4号到5号白天，自西向东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沿边地区中东部雨量较大。像我就多看一眼，飘向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好，具体的天气情况，10月1号白天，吉林东部、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2到15度，最低气温南部-2到-1度，其他地区1到5度。早晨东部海拔高的山区呢，有霜或轻霜出现，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5到6级。再来看10月2号，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3到17度，最低气温东部-3到1度，其他地区1到4度。早晨东部地区有霜或霜冻，全省大部分地方有2到3级的偏西风。10月3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夜间四平、辽源、通化、白山南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3到16度，最低气温东部-3到0度，其他地区0到4度。早晨东部地区有霜或轻霜出现，全省大部有2级左右的偏南风。好，再来看10月4号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中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小雨，夜间延边中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9到14度，最低气温东部山区-1到3度，其他地区3到6度。10月5号白天，延边东部有中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7到20度，最低气温-1到4度。10月6号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0度，最低气温东部山区-2到2度，其他地区2到5度，东部地区有霜或轻霜出现。好，我们再来看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6到21度，最低气温东部-3到1度，其他地区1到4度。好，在此中华提醒大家哈，十一是一个好日子，大家有好几天的休息时间，一周的时间哈，一定有很多的活动和安排。但是这个期间呢，我省温度波动比较大，期间气温偏低，多波动，早晚体感比较凉，而且有的山区呢已经达到了零下，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好了，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了哈，我们先接进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情况。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了。
0: 嗯，您是多少号？
1: 我是809。
0: 809号啊，好的，我已经通过了您的微信的验证，所以呢。您说。
1: 我看着微信里没验证啊。
0: 验证了呀。我再给您看一下，您不是809号吗？贺女士，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没有问题的，我已经给您验证了。您看看啊，您的那个微信的名我能说吗？
1: 能。
0: 您不是一个梅吗？梅花的梅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已经验证了，您这样，您打开微信，把您的证件，昨天我跟您说过的身份证的，
1: 我想给你发那个。
0: 哎，那您就找吧，我们叫老幸福了，您搜一下就知道了，老幸福了。您搜一下这个微信，然后您私信给我。您记住吗？那个身份证的证件照片以及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哎，再有个照片。
1: 身份证后边用到吗？
0: 不用不用，就正面就可以。
1: 好了，
0: 好的，贺女士，那我就等待您的证件发过来啊。哎，好嘞，拜拜。
1: 老幸福了，你们。
0: 对，您就搜老幸福了，哎，就到就是我们，哎，好的，拜拜。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嘞，16:11，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今天的马上就播呢，依旧会和大家继续的分享我们四位老会员的个人信息。今天有一位女士和三位男士。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会员的信息，618号朱女士。朱女士今年76岁，属虎，身高158，体重120斤，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4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然后平时喜欢唱歌，身体状况很好，三个子女现在都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然后她想找一位有责任任性、性格开朗、互相包容的男士为伴，就只有这三个条件：有责任心、性格开朗、互相包容。

进去。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会员信息，622号梁先生，他今年是63岁，属兔，身高175，体重120斤，现在呢他还在在职，哎，每个月的收入是3000多，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然后呢爱好非常广泛啊，梁先生自己说自己爱好非常广泛，然后身体很健康，名下有房子，孩子现在已经独立了，一天呢会抽半包烟，但是不喝酒。梁先生想寻找一位性格温柔善良的女士为伴啊，要求对方要有眼缘，年龄相仿，然后收入上是没有要求的，最好是长春市的。这是622号梁先生的个人信息。刚才呢618号朱女士呢，她有个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哈，大家还记得吗？朱女士76，属虎，158，120斤，然后呢她是3个子女都成家了，没有负担，想找一个有责任心、性格开朗、互相包容的男士为伴。朱女士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58-4301-9644，158-4301-9644，158-4301-9644。好，接下来是今天第三位会员的信息，623号郭先生。郭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75，体重135斤，现在是在家务农，每年有20000多的收入，有医保，他是居住在长春的乐山，婚姻状况是丧偶。郭先生呢之前得过脑梗，那目前呢已经康复了，没有问题。他的个人情况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郭先生想寻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为伴，最好是农村的，女士有轻微的残疾他也是能够接受的。这是623号郭先生的个人信息，他也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36-6443-7193，136-6443-7193，136-6443-7193。

好，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四位会员的信息，626号王先生。王先生今年62岁，属龙，身高176，体重14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3600元，有双保。那他呢，现在是在长春居住，但是老家是白山的。王先生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很健康，现在是一个人生活，租房子住，孩子和妈妈一起生活，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王先生想寻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为伴，城乡不限，无不良嗜好，有眼缘也可以去女方家生活，最好是在白山或者是长春周边的，能过二人世界，能来男方家更好。这是626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他也有部电话要求公开，13214307092，13214307092，13214307092。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是丁女士吗？
1: 对，对，我是女士，我刚办完事回来，还
0: 等
1: 唱吗？
0: 哦，来得及呀、啊。那崔先生没有给您打电话是吗？
1: 哦，没有，
0: 没有哈。那您今天还是方便接电话的，是不是？
1: 现在方便了，我刚办完事回来。
0: 现在方便，那我稍后我得跟那个崔先生联系一下，看他是这个节目上方便不，然后给你们分别打电话，就是五点之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的。
0: 可以哈，那稍后等一下那个崔先生啊。好嘞，我一会儿跟您联系啊。好嘞，丁女士。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拜拜，一会儿见。

0: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哈，我们的丁女士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情况是这样的，听了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哈，这个782号的丁女士呢是想和那个555号的崔先生联系一下，崔先生也回复了，是可以了解一下的。我现在呢就是想让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对对碰，但之前他们的时间没有固定好。那么现在呢，丁女士说时间可以了，那我稍后再联系一下崔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会儿歌曲过后哈，咱们就开始对对碰。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哎，您好。
1: 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个征婚热线呢？
0: 对呀。老幸福了。
1: 需要啥条件呢？
0: 不需要什么条件，只需要您发给我您的身份证的照片、户口本能够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以及您的一张照片就可以了，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1: 啊，
0: 嗯，您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吗？还是第一次收听啊？
1: 我头一次
0: 听说呀。
1: 啊、
0: 那我们这个频率呢叫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叫老幸福了，我们是一档公益的，专门给大家征婚找对象的一档节目。
1: 啊啊，
0: 嗯，那如果您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先加我一个微信，加我一个微信呢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啊，您就把您的证件发给我。证件发给我之后，那您就成为我们的正式会员了。
1: 啊，
0: 嗯，然后我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安排播出您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一共有809位会员。
1: 啊啊，
0: 嗯，那您看、啊，您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我现在先把您的信息记录一下，然后稍后您加我的微信，把证件发给我，证件经过节目组审核之后，那就可以播发您的信息了。我们是全省这个直播的节目。
1: 啊、
0: 嗯、
1: 啊，
0: 也就是说成功率会高一点。
1: 啊啊啊，嗯，那你问我，我说呀。
0: 啊，好的呀，可以啊，那我就记录一下您的信息啊，然后稍后您加我微信，一会儿微信号我一会儿再告诉您，好吧？
1: 啊啊啊，行。
0: 好的，您贵姓？
1: 我姓玉。
0: 玉哪个玉呀？
1: 有字旁个耳朵。
0: 啊，忧郁的郁，郁郁葱葱的郁。玉女士，好的。然后您今年年龄和属相，
1: 那我说吧，完了节省时间，
0: 没关系啊、您
1: 完了我要说的那个啥的地方，你给我补充。
0: 我这样我问吧，因为我问的话，我可以一个一个挨着一个的，我就记录下来了。要您说的话，我还得跳着来，好吧？
1: 行
0: 啊，您今年年龄和您的属相。
1: 啊，我属兔，63岁，
0: 属兔的，然后。

0: 哦，63。好，接下来您的身高体重。
1: 我是1米6，体重88斤。
0: 哎呦，好瘦啊您，88斤。好，那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吗？
1: 我年轻的时候是打工来着，完了现在不打了。
0: 现在就是在家呢，已经退休了哈。那您有没有双保？
1: 我没有。
0: 就是那个医保、社保都没有是吗？农合、新
1: 没
0: 农
1: 有。
0: 合都没有是吗？
1: 我
0: 那
1: 就
0: 些，
1: 是年轻的时候打工，完了现在不打了。
0: 那您现在有收入吗？
1: 我就是年轻时候
0: 您就是
1: 打
0: 有
1: 工
0: 积
1: 的时
0: 蓄
1: 候，
0: 是吗？这意思，
1: 对对，
0: 就是没有收入是吧？
1: 对，
0: 好的，然后您居住在哪个城市？长春市吗？
1: 长春市，
0: 长春市内。好的，然后您的婚姻状况，
1: 我是离异，
0: 离异哈。您电话公开吗？要是不公开的话，不要说，一会儿微信发给我就行。
1: 可以公开。
0: 可以公开是这样的啊，公开的话呢，就是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听得到的，会有很多的陌生人要给您打电话，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还有人
1: 谢
0: 身和
1: 谢您。
0: 财产安全，一定要甄别一下真假信息，好不好？哎，对，这个公开之后呢，不光是我们的会员会打电话，有可能是非会员，我们不认识的其他的听众也会打电话的，您确认公开是吧？好的，那您说一下您的电话吧。
1: 你再接着往下问，
0: 那您暂时不公开是不是啊？
1: 那你不是没问完吗？
0: 对，我要，对呀，你要是公开电话，我现在要问到电话了呀。
1: 那行。那你不是我想找什么样的，你不没问
0: 我问，
1: 吗？
0: 对，我按顺序来，别着急，玉女士，您别着急，您确认公开电话不？咱俩先确认这个事儿。
1: 公开，
0: 公开，那您就说电话。
1: 130，4137，
0: 4137。
1: 2296，
0: 2296，好的，那您平
1: 这
0: 时，
1: 个就是晚上7点以后打电话。
0: 7点以后哈，好的，没问题。然后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1: 我热爱艺术，
0: 比如说呢，您是这个乐器演奏啊，还是唱歌跳舞啊？
1: 唱歌跳舞，喜欢古典，听古典音乐。
0: 古典音乐，好的。然后您身体怎么样？
1: 我身体挺健康。
0: 健康哈，良好。好的，现在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吧。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1: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我没有房子，
0: 那您是租房子住的吗？
1: 我是住在亲戚家的房子，所以我需要找一个那个有房子的男人。
0: 住在亲戚家。
1: 希
0: 然后
1: 望
0: 您，
1: 找一个有房子的人。
0: 好的，那择偶标准咱等一下啊，先说您，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您自己的，您的这个信息越多的话呢，那我们的成功率就越高，大家对您的了解就会越深入嘛，是不是？您现在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住在亲戚家，没有房子，
1: 我希望找一个那个
0: 您自己的情况不说了是吗？现在说择偶标准了是不是？
1: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善解人意、知行
0: 有
1: 合
0: 房是
1: 一，
0: 必须有房的是吧？必须有房。
1: 收入4000左右吧。
0: 收入4000左右。
1: 对。
0: 好的。
1: 城市的最好是城市的，
0: 城市的。那城市对于地区限制吗？
1: 最好是长春市的。
0: 最好长春市。
1: 要是外地的，可以在长春，能买房也可以。
0: 最好是长春市的。好的。
1: 完了，我希望这个人吧，就是说的不嫌贫爱富，
0: 不嫌贫爱富，
1: 讲
0: 嫌
1: 究
0: 贫
1: 卫
0: 爱
1: 生。
0: 富，然
1: 讲究
0: 后
1: 卫生，
0: 讲究卫生，
1: 身体健康。
0: 就是干得爱干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爱
1: 对，
0: 干净
1: 完了，
0: 啊，
1: 并且呢，有健康的三观。
0: 身体健康，三观正，
1: 对对对对，
0: 三观要正哈，哎，
1: 对，
0: 然后还有对男方还有什么要求？
1: 就是这个人有正能量的人，
0: 有正能量。
1: 有爱心。
0: 有正能量，然后有爱心，还有吗？
1: 对对，
0: 您看看还有补充没啊？我跟您说一下，您说要求必须有房，然后收入在4000元左右，最好是长春市的。如果是外地的，在长春买房子也可以。然后呢，是不嫌贫爱富，然后本人爱干净，身体要健康，三观要正，有正能量，有爱心。
1: 做事情知行合一，不是那种满嘴跑火车、胡说八道。
0: 好了，那您
1: 花心大萝卜那种
0: 啊？那您这个，您刚才所有说的这些都在三观正里面呢，都包括了。
1: 那有的人他不懂
0: 啊，有的人不懂。那我跟您说，我给您加上不花心。好吧，其他的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了。那您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没有？
1: 别的好像就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了。那您记我一个电话号。
1: 最好那个人吧，最好那个人，你就是有文化、有素质。
0: 有文化、有素质，
1: 修为好一点。
0: 好的，有文化、有素质。
1: 对待就是他在找就是新的一段感情的时候，对这新的一段感情。最好是负责任。
0: 玉女士，这样吧，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您不管您条条框框规定的有多好、多标准、多高，那您找到的时候都得互相交流一下，得看一看才知道。因为这个有文化、有素养啊，您不见面、不说话、不聊天是真看不出来。您要光看样子的话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有爱心、不花心，这个也看不出来。您得交流之后、交往之后，您才知道他到底是有爱心呢，还是没有爱心呢？有没有正能量啊，这个都得是交流之后，您知道吗？那个人呢，对自己的那个标准可能都会看的，不会看得太低，对不对？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三观正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这个是有正能量的，是不是？我把您的具体需求给您记上了啊，登记上了就可以了。然后后续的时候呢，咱那个有对对碰的哈，有想联系您的，然后咱后续再进一步的再了解。不着急，下一步咱不着急，咱先把第一步整利索了哈。那您进一步我们的这个，
1: 我还说一句，就是要求男方1.7米以上
0: 啊，170以上，好的。
1: 就是说的不是特别胖的人，就是不胖不瘦的那种。
0: 好的，您这个要求好具体啊。
1: 长得好一点。
0: 哎呀，长得还得好一点，还得有颜，还得有值，是不是？还得有才，还得有钱。好的，玉女士，咱们别把那个标准拉得太高了，因为这样的男生不好找，咱们慢慢来，是吧？你要是每一个标准都是最高值的话，那就找的几率就小。你这有上有下，是不是？大差不差的，是不是？好的，那您记一部我们的微信，然后你加我微信，然后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的那个婚姻，
1: 你叫什么？你姓什么？对，你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你主持人叫什么？
0: 我叫中华，中国的中，中华的华。我们这档节目叫老幸福了。这回记住啦。好的，那您这样加我的微信，记一个号码。现在能记吗？166-4359。6968。我再重复一遍啊，您看着就行。166-4359-6968。好嘞，您加微信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您是玉女士就可以了哈，然后把证件发过来，我们节目组审核之后呢，您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了，就可以播发您的信息了。
1: 我是多少号啊？
0: 您是810号。记住了啊，
1: 谢谢你啊，
0: 810记住了啊。好的，没问题，加我微信吧。
1: 谢谢，
0: 别客气，应该的啊。好嘞，拜拜。

好了，北京时间16:30的时候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哈，给大家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呢，趁这段时间我整理一下信息，也这个回复一下刚刚微信过来的朋友的信息。我们稍后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16:38，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这两天大家参与节目的这个还挺高涨的哈，情绪还挺高涨的。我这个信息啊是不断的在发过来哈，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我们慢慢一个一个来回复哈。

首先我们微信当中的197号的陈女士要问一下718号高先生的信息哈，说高先生给她打电话了。没问题的，陈女士，718号高先生是我们的会员，情况属实，您可以联系。然后呢，咱们恭喜一下809号的贺女士啊，她已经报名成功了，她的证件已经发给我，经过我们节目组的审核，没有问题。那么稍后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新新会员809号贺女士的个人信息。常常想我说的话是809号贺女士今年73岁，属蛇，身高165，体重15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3500元，本人有双宝，她呢是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这个贺女士特别爱做美食哈，而且她的身体非常好，个人情况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房子呢是儿子名下的，她本人是没有的，然后她本人是一个二级厨师，没有不良嗜好。贺女士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士为伴，月收入呢要在5000元左右，最好有房子，要求对方人品好，身体好，少烟，偶尔喝酒，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要求男方要有文化，有素养，最好是吉林市的，农村的她不找。这是我们的新会员809号贺女士的个人信息，她的电话也要求公开。156-4358-9276，156-4358-9276，156-4358-9276。然后809号贺女士的个人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在今天的节目组的微信的朋友圈已经发了哈，稍后的时间呢，我再把您的这个信息发到我们的男会员的群里。好，我们继续回复大家哈。我们806号的张女士是在昨天节目当中想联系556号关先生，然后关先生昨天回复了一下，说他的工资没有达到这个对方女士的要求，但是呢这个张女士说没关系，他们可以联系。所以现在我等待关先生的回复哈，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上进行对对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试着联系一下782号的丁女士和555号的崔先生哈，他们都回复了，可以互相了解一下。然后昨天节目当中的211号姚先生以及52号的徐女士，两个人联系的还挺好的，还挺有这个共同语言的哈。然后我们对对碰也是在节目当中就成功了，所以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然后我们微信当中704号的郭女士哈是改了一下信息，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给她重新的播发一下，是704号郭女士。郭女士今年68岁，属狗，身高166，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2400元，本人有双保，她居住的城市呢是在通化市，个人的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状况很好，然后一个女儿现在已经成家了，她没有任何的负担，本人名下是有房子的，爱干净，而且呢会做饭。她呢现在是想找一位男士，要求身高呢在170左右，然后有双保，每个月呢收入要在3500到4000元之间，这是他今天更改的信息哈，3500元到4000元之间，男方要有房子，而且身体要健康，不抽烟不喝酒的，同样呢要和他一样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然后能过二人世界的男士。

0: 我们556号的关先生也回复信息了，说可以联系张女士哈。稍后哈，看节目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也进行一个对对碰，因为马上我们要接下来要联系的是我们的丁女士和崔先生哈，两个人要进行一下对对碰。我们稍等一下，有请我们的导播王琛啊，给我们打一下电话。
1: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雷美心，雷美心的手陪你入睡。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荣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

好，16: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们接下来呢是要进行一个节目上的对对碰哈，要联系的是782号的丁女士和555号的崔先生。好的，我们再稍等一下哈，差一位会员的这个电话还没有接进来。

好了，现在两位的电话已经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我们来迎进。哎呦，这是哪位掉线了呀？我们看一下是哪位掉线了。喂，都掉线了吗？哎，您好，您好。

0: 好的，我们群里呢继续在接收听众朋友的这个我们的会员朋友的信息哈。403号的于女士呢，想更换一下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再改一下自己的择偶信息哈。别着急，在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会给您改信息，然后更换照片。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座贴画的信号，贴在手机上的。好嘞，这回真是的接进来了吧，真是好事多磨哈。二位好。
1: 哎，你好！
0: 哎哎哎，丁女士和崔先生，哎，您好！哎，听得见吗？能听到的，能听得见对方的声音吗？
1: 听见了，听得见
0: 哈。那你们在线上有没有什么想互换的这个信息？想了解对方的一些事情有没有？
1: 我就想问问那个崔先生文化程度是什么？
0: 啊，
1: 什么工作的？
0: 啊，好的，啊，那个崔先生。您能听见这个丁女士的这个说话吗？
2: 听不见。
0: 听不见呢？那好吧，那您听我转述哈。想知道一下，丁女士想知道一下您的文化程度。
2: 高中。
0: 啊，读到高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您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是吗？自由职业。
2: 开出租车。
0: 哦，您现在是开出租车呢。
2: 对，
0: 嗯，有一点，二位都是外地的，这个崔先生是白城的，然后我们的丁女士呢是四平的，这一点没问题吧？
1: 嗯，
2: 没问题，这
1: 倒没问题。
0: 嗯，那丁女士，您看看，这个信息怎么样？这个崔先生的，这个您还想了解他哪一方面的？
1: 别的就没有了，身体状况没有大的重大疾病就行。没有，
0: 没有，没有，身体，崔先生这个身体健康着呢。那行，那这样，那我就把二位的这个微信互推一下，然后大家就可以这个私下联系了，好不好？
1: 那好的。
0: 好的，暂时把二位的这个信息先暂时下架。好，那恭喜二位啊，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期待着。好嘞，嗯，拜拜，拜拜。是一个好消息，又一个好消息。昨天对对碰就已经成功了，今天对对碰又成功一个哈！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的会员朋友都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您如意的另一半哈，称心的另一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哈，基本算是在节前哈，我们已经圆满的结束了。那大家该了解的信息、该回复的信息以及想了解的这个会员的信息都已经发给大家了，回复完了哈。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参与，那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16:50，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我是中华，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们11回来再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3: 我学习，
6: 我公益。
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4: 啊，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

0: 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1: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越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越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越调、香河越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越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郑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越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珠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也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

0: 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
1: 我可听说老院他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2: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1: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梅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哎、还是
4: 没有
2: 我们，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3: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哎，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6: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6: 哎呀，
7: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8: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9: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8: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7: 真是
2: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6: 哎呀，大家
2: 又白来，
6: 大家别激动、哎，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7: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2: 啊？真是、啊，哎呀！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敢

0: 而招新人出金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5: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5: 为什么？
6: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6: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6: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6: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7: 啊，真的呀？
6: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呐。
7: 好，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6: 荆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6: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 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3: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6: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3: 小磊跑了。
6: 跑了？什么叫跑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6: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3: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6: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3: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6: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3: 哎，他跑了啊！哎，我们怎么办呢？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照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3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光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啊，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些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

0: 你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呀！耶！
1: 啊！
3: 我帮主播说，今天我来过。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呢，
0: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2: 王团呐、啊，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5: 王团好，
0: 好好好，今天呢、啊、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6: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7: 我们不累，
8: 真的不累，
7: 对吧？我们不累，
9: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啊。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7: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0: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0: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0: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1: 呵呵，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啊，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0: 好，我一定好好练。
12: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3: 潘老师，我来帮你。
14: 我来，
13: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馅了。
15: 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12: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12: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呐。
0: 哈哈哈，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5: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15: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15: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12: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0: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6: 紧张
17: 的，好紧张
18: 的，怎么样了？
19: 紧张的。
20: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

0: 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 黄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2: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3: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4: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5: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2: 我们
0: 知道了，放心吧。
6: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7: 哎呀，你别呀。
0: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5: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晋忠和姚培培在一起啦。
4: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3: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2: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8: 叫他唱湖北乐调。
9: 哎，诗雅，诗雅了，诗雅，诗雅了，
10: 谁来了？
9: 谁
10: 来了？
9: 诗雅，
11: 是我，
12: 小磊。
13: 小磊哥回来了。
11: 爸，徐叔，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
4: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5: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1: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3: 光说不练，假把式。
11: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3: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0: 好，
2: 加油！
0: 加油！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都团圆了，我们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14: 电视里边，
0: 哎，
2: 加油加油
15: 加油加油，
4: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16: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

0: 面对村民的质疑，
1: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0: 面对家人的埋怨，
2: 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0: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3: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1: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4: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别个也是一番好意。
1: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4: 莫能够说
1: 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3: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啊、新鲜，保准儿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5: 哎呀，那都好哦。
1: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3: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1: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的钱干嘛？
5: 哎呀，老孩儿，
1: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3: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6: 哎呀，哎呀，哎，
7: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6: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7: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6: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7: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8: 哎，您好，毛书记在吗？
7: 哎，找你的。
6: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8: 毛书记您好，我是隔壁。

0: 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1: 当然可以了。
2: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1: 哎，您这腿。
0: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

0: 能不能卖出去？
1: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2: 没错，
1: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3: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呐背到屋头的笋杆来卖。
4: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榨菜都给我摆起了。
3: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卖点光啊。
5: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毛子叔，准备，3、2、1。
1: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6: 你看她这高兴的样，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小芳啊，
1: 买回家呀，
6: 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是啊，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1: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5: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7: 木子叔，木子叔，
1: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哎，
7: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1: 啊！
7: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5: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7: 哎呀，你看嘛，我那个鸡蛋啊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1: 您人没事吧？
7: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1: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7: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1: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桐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活起来。
5: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1: 真的？
7: 侯支书，太感谢你了，能够多鸡蛋一下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能够受欢迎呢。
1: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8: 好，
5: 没错。
9: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商货土货。
1: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1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嘛，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他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哎，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3: 5、4、3、2、1， 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4: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了。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4: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6: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5: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7: 2、1，
5: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6: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5: 那些年的歌。
8: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人气歌星蔡健雅用20几年音乐旅程写下了不随波逐流的人生之艺术，从城市民谣的诗人到用音乐来书写时代记忆的观察者，三度金曲奖见证他永远不停歇的自我超越。今天就来听蔡健雅的歌，来听最后一个烦恼和抛物线。

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2000年的时候，蔡健雅用清新脱俗的民谣风格崭露头角了。在作品《无所谓》和《跟你的幸福》当中呢，她把生活感悟化的一些东西呢，变成简洁又深刻的歌词了。她配合着干净利落的吉他来弹唱，在喧嚣的流行乐坛里边，她开辟了一方很特殊的天地。这个时期呢，她确立了城市民谣诗人的鲜明感，用音乐来记录着都市人的情感脉动。来听《跟你借的幸福》和《无所谓》。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白色的咖啡，刚才说的最后一个烦恼是以爱情为主题的，通过很细腻的歌词来探讨两人关系当中的迷茫和坚持。歌词里边最后剩一个烦恼，爱情比想象渺小等等的句式的，反映出了情感当中的落差和深层的思考，展现出了蔡健雅对于都市爱情的那种很独特的洞察力。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2: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
2: 约。国庆有约。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怎么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两军阵前，二郎神杨戬是大战邓婵玉。这丫头啊，真就有能耐，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邓婵玉一琢磨，我别费这劲了，

有这宝贝不使，干嘛浪费力气呢？他一伸手，由得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又掏出来了。前边啊，打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用的就是这玩意儿，这回照样要揍这杨戬。一扬手，唰，这石头可就飞出来了。杨戬呢，抬头一看，哎呦，也是一惊啊！这石头来得太快了，想躲那是来不及了。他只好一闭眼睛，嘎巴嘎巴嘎巴，仨眼睛全闭上了。这石头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您看，打哪吒的时候，或者打金吒木吒的时候，这石头威力特别大，一下把那哥几个就揍趴下了。但是打在杨戬头上，哎，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杨戬呢，他有准备，运用气功，哎，拿法术在这顶着呢，所以啪揍上了。那石头啊，嘎巴嘎巴嘎巴，全都裂碎了，落在了尘埃。再看杨戬啥事儿没有，把眼睛又睁开了，哎呀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呦，我说这位姑娘啊，你是用的什么石头给我按摩的啊？走五关通七窍，哎，真就比结婚还舒服呢。我说姑娘，哎，我求求你了，还有没有石头啊？啊，你可不要抠门啊，赶紧拿出来往我脑袋上砸呀，快快快快砸快砸，我等的都来不及了，快，受不了了，砸呀。哎呀，把邓婵玉给吓坏了，心说这石头怎么砸不动他呀，这心里头可就没有底儿了，拨马就想逃。杨二郎能让他走吗？一伸手，又在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念动咒语，说一声起。这哮天犬是神犬呢，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往空中这么一纵，变成小牛犊子那么大个，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邓婵玉哪儿躲得开呀，用刀这么紧划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划了不着人家啊，唰，哮天犬跳到他后背上，咔嚓就是一口，把甲也咬透了，把征袍也给撕开了，到里边刺啦还撕下一条子肉去。邓婵玉这姑娘从小娇生惯养，哪受过这个，疼得差点晕过去，哎呀，疼死我也。败归了本队。等回去之后，五十个女兵过来了，赶紧把她搀扶着，由她马上下来。一看呢，后背鲜血淋漓呀，抬回了大营。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这还了得，杨戬休走，你拿命来。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杨戬一看啊，这老头子，你就是邓九公吗？你也不想一想，我们西岐城啊，就是不怕老头。你说那文太师也是大老头子，那能耐比你可强多了，到我们这儿都尿泥，哎，最后拿火把他给烧死了，没咽气的时候就提前给他火化了啊。那么你是不是也想走那条道，也想提前火化呢？哎呀，邓九公可气坏了，不搭话呀，晃动掌中大刀来战杨戬。杨戬赶紧接驾相还吧。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杨戬一看呢，嘿，还得用哮天犬咬他，这才二次把哮天犬给祭出来。这狗真厉害，倒在邓九公肩头上咔嚓就是一口。邓九公也是疼痛难忍呢，哎呀，不好，败回了本阵，收兵撤退了。杨戬呢也没追他们，连胜两阵这就够瞧的了，这才回来交令。姜子牙当然是高兴了，哎呀，杨戬呢，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杨戬说了，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看看他们哥仨这嘴歪眼斜的，哎，好没好啊，找哪吒他们说话去了。话分两头，再说邓九公回到了中军宝帐，疼痛难熬啊，哎呀，快看看，

看我这肩头。有军医大夫来了，到这一看，好家伙，咬下一口肉去，这口肉啊，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哎呀呀，快点与我调治啊，赶紧给上药吧。上的什么药吧，哎，大概其是云南白药，给包扎上了，依然是疼痛不止啊。

刚到西岐城就打了败仗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禀报，报大帅，后营的押粮运草官土行孙求见。哎，不见不见不见。这时候他来干什么？这土行孙他说了，他有急事必须得见。那就让他进来吧。时间不长啊，土行孙进来了，迈着两条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参见大帅。哎呀，你呀真是个废物，压粮运草不好好的用心，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回大帅，这个粮草啊都已经运齐了。哦，下面休息去吧。且慢，大帅呀，我是由打后边来，对前方的情况不太清楚，我听着有那么三言两语的，说是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邓九公一听啊，不乐意了，口打哀声，哎，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我们父女二人双双败北，真是惭愧呀，惭愧耶。哎呦，一听这话呀，土行孙真有点着急了，赶紧就问他，哎，我说老丈人啊，你跟我媳妇儿，你们爷俩是怎么打的败仗啊？说完这句话，他也后悔了，哎呀呀呀，坏了，这词说的太早了，老丈人媳妇儿这个事儿啊，是我自己心里头想的，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扯这么早干嘛呀？邓九公也听出来了，你胡扯些什么？哎，不是那个，不是我是说您和这个小姐你们是怎么败北的，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邓九公晃晃脑袋，杨戬那小子十分的厉害，他呀打仗不行，养狗倒是一把高手，整来那么一条狗啊，上来就咬人呢，结果把我们父女二人都给咬伤了。我说大帅呀，您疼不疼啊？废话，狗要是把你咬了，你能不疼吗？哎呀，我就是跟您说呀，要是疼别着急，因为我会医生，我能治这个病啊。这种伤我给瞧瞧，不信大帅您就试试。邓九公一琢磨，既然他发下狼言大话，那就试试吧。他有点帅案这边啊就转过来了，土行孙呢往前一凑合，哎，大帅您把这衣服解开，我瞧瞧我瞧瞧。把衣服解开了，土行孙呢上前刺啦刺啦把绷带全都给拿下去，一看呢，哎呦，这狗咬的真够狠的，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哎呀，我说大帅呀，您就忍着点疼啊，闭上眼睛。邓九公真就把眼睛给闭上了，土行孙过去一吹气儿啊，噗，哎，大帅你看怎么样啊？邓九公一摸，哎呀，这伤口怎么没有了，感觉一下他也不疼了，活动活动这膀子，拿过镜子来这一照，复旧如初。哎呀，这老头子对土行孙这小矬子这才刮目相看。土行孙呢，你真有两下子，看起来让你压粮运草，这是大材小用的，马上给你调换工作，你呀到军医营，你去当军医去吧。哎呀大帅，您让我当军医还不如让我压粮运草呢，都不对口。我听说小姐邓婵玉不是也受了伤了吗？是不是我也给她治治伤啊？说这话时候啊，这土行孙俩眼睛叽了咕噜直转，心说，嘿，就借这机会我跟小姐我们深层次的接触一回，哎，抓紧时间跟他搞对象就结婚呢。邓九公点了点头，你到后营去一趟吧，给小姐也治治伤。哎，遵令。土行孙呢可乐坏了，有人领着他到内营去了，男女授受不亲呢。邓婵玉那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后背呀让狗给咬了一口。如果说医生给治病，那么

就得脱衣服，大光膀子都得露出来。如果说这医生是个男的，那么让人家看一眼，那多难为情啊。所以有人告诉他说，土行孙要给他治伤，邓婵玉100个不愿意。后来大伙儿啊都来劝他来了，邓九公的儿子邓婵玉的哥哥名叫邓秀也来了。这邓秀就说了，妹妹你怎么了，有道是病不备医呀，人谁不闹病啊，谁不受伤啊，有伤大夫就得瞧啊，因为人家是神医，为的是给你治病，不为旁的事儿。哎，等这个伤口要是感染化脓了，那可就惨溜。这一说程破厉害，邓婵玉没有辙了，低着头蒙着脸就交给人家了。土行孙可是捞着了，溜溜达达来到了近前。哎，我问问小姐，您是什么部位受伤了？小姐告诉他，我呀是后背让狗给咬了。土行孙有点不高兴，心说这败家狗怎么那么不会咬啊，你咬后背干嘛呀，啊，你找那个关键地方你咬啊，是不是那大腿上啊，那臀部啊，你咬他一口我也治起来方便不是。他心里头话，但是表面上没说，哎呀，咬后背了，哎，那也行啊，您把衣服给脱了吧，我仔细的瞧瞧。邓婵玉没有辙了，这才让丫鬟过来帮他把衣服都给脱掉。哎呀，嗨，您这内衣也得脱呀，伤口得露出来不是？没辙呀，内衣也脱掉，哎，伤口都露出来了。土行孙过来仔细的瞧啊，瞧了又瞧啊。邓婵玉有点不高兴了，呀，你看哪儿呢？后背受伤了，你看前边干嘛呀？这是，因为看病啊，就得望闻问切，哎，前前后后都得看到了，不是啊？邓婵玉心说，幸亏这小子是个医生，要不然呢，我还以为他要耍流氓呢。怎么两只眼睛离离唧唧的？眼神呢？不对。不过往多处想啊，也没用。这土行孙呢，本应该一口气儿把伤口就吹好了，但是他呢不着急，因为什么呢？还没看够呢。一瞧，哎呀，这邓婵玉真是倾国倾城大美人啊！看起来当年那个申公豹没跟我瞎白话。如果说我真跟他结了婚，哎，成了两口子，那真是没白活哟。哎呀，这后背这后背真白净啊！啊，一个疤了都没有，一个痦子都没有，就是中间少一块肉。哎呀，我再瞧瞧吧。邓婵玉呀，等的时间太长了，这光着个膀子都有点冷了。呀，我说土行孙呢，你怎么还不治伤啊？嘿嘿嘿，别着急呀，大夫这个事儿啊，你不懂，哎，这是我们的专业。得晾一晾，哎，要不然治不好。他呀贼眉鼠眼看了半天，越看越喜欢，心说行嘞，别让我媳妇儿再受罪了，赶紧给他吹一口吧。这才走进了邓婵玉。刚才给邓九公吹气儿的时候啊，离着一尺多远呢，这回恨不能趴到邓婵玉身上，哎，那嘴巴子往人肉上直拱。邓婵玉心说，这是智商吗？这个，怎么有点奇怪呢？土行孙呢，拿这个小嘴轻轻的吹气儿，哎，您说真厉害呀！就这一下，这伤就全好了，复旧如初。邓婵玉赶紧让丫鬟把镜子给取来，哎，两面大镜子对着这么一照，看见自己后背了，哎呀！一点伤痕都没留下，没有疤了。邓婵玉乐坏了，是千恩万谢，这才穿好了衣服。邓九公听说了也高兴啊，来呀，给土将军摆宴贺功。土将军呢，你算立下大功一件呢，把我们爷俩都给救了。满营众将作陪，推杯换盏呢。
邓九公这才耐着性子问：土行孙呐，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啊，我师父啊，我师父就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哦，巨流孙，哎呦，那是十二上仙之一呀、啊！哎呀，真是名门出高徒啊！这话一点不假。别看你个子不那么高，但是本事太大了。哈哈哈哈，土行孙大显身手，这就用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个儿不高，本事大，今天有了用场了。邓九公特为他置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他贺功。这土行孙呢，可就有点骄傲了，摇头晃屁股在这儿三吹六哨。元帅一敬酒啊，满营众将一称赞呢、啊、他连北都找不着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嘿嘿嘿嘿，邓元帅，不是我说句大话呀，一见面您就没瞧得起我，认为我是小矬把子，三寸钉枯树皮。我本来呀想请令包打前敌呢，您呢却让我压粮运草。那个活还用得上我这小伙子吗？找个老头啊老太太呀残疾人植物人都干。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0: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1: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2: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3: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4: 5、4、3、2、1，别慌，
5: 起飞。T0，速9时，3:13秒，48动作秒。助推器分离，
6: 助推器分离。
3: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16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

0: 第一集。
1: 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16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阅历显示，计划于10月下旬发射神舟17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16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保证完成任务。
1: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2: 坚持完成任务。
1: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1: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起

0: 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奖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奖、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济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4: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5: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
5: 哎，没事没事，你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儿。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舟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4: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5: 哎，
4: 哥啊，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5: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4: 嗯，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啊。
5: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4: 哦对了啊，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5: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4: 啊。
5: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4: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5: 没问题。

0: 苍凉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
4: 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三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1: 哎呀，这真是太幸运了，
2: 太值得了。
3: 必须得去看看。
4: 来了俄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三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5: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一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俄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4: 这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4: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6: 哎呦，谢谢小哥。
4: 哎，小哥，哎，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7: 哎，好，
8: 老师
7: 这样，
8: 跟老师想想吧。
4: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0: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9: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哎，桑杰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齐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
1: 啊，
2: 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1: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啊，你看照片呢，照片为证嘛。
3: 桑杰叔叔，
1: 哎，
3: 烤羊腿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3: 好嘞，我去拿托盘啊。
1: 好，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卓拉婶婶要就行。
3: 好嘞。
1: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0: 자기 가열로 차려서 하나를 탄다 혼덕대 사르다 베른베르 사르
1: 这张照片是神舟十五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三爷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哎呦，这可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七夕十三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3: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4: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1: 哎，
4: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5: 太震撼了，如果不赖厄吉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1: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5: 说得太好了，叔叔。
1: 哎，
5: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济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
1: 是
5: 啊，好期待啊。
6: 叔叔，
1: 哎，
6: 您这儿真热闹啊。
1: 你们吃好喝好啊。
5: 哦，
1: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5: 好嘞。
6: 这都是哪儿的客人？
1: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6: 哦，
1: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6: 啊，都是外地的呀。
1: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三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6: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1: 哦，
6: 这神十六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10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1: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6: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1: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6: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1: 啊，
6: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1: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哎，这个我有经验。
6: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1: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四好啊，
6: 嗯，
1: 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6: 哎，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1: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
2: 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考。

0: 店，说是散旱桃来第一烤。
1: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2: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啊
1: 是吧？
3: 真的，
4: 羊肉巨新鲜。
5: 各位乡亲啊，
1: 老去、
5: 啊。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吃吧，说吧，说吧。
5: 对，乡亲们，神舟16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哎
0: 呀，没错，
1: 天大的好事情，
0: 好好好，吉祥的事情吧。
6: 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1: 都得看，
7: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8: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9: 阿苏豪啊，你僧杰叔叔那赛汉桃来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6: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1: 嗨，
10: 就是啊，
1: 哎呀，那桑杰他说的
11: 重要啊。
1: 对呀，
5: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9: 啊。明天就停啊？
5: 对。
9: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哈。
8: 阿四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也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0: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9: 加三个，
0: 再加一个，加四个。
9: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5: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2: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
13: 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4: 收到，请继续跟进。
12: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1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2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3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4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
5: 报告，
15: 进来。教导员，您找我？
16: 啊，是。阿泽，来，坐吧。
15: 哎，
16: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桃来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15: 是，保证完成任务。
16: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4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啊，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于玉贵，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大哥，你这回拉的怎么样？
1: 桃园那边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那边。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2: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
3: 不远了，最多再有两个小时。啊，
4: 两个小时？
3: 还得两个小时啊？
5: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6: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0: 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1: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2: 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0: 加完油啦，大家都上车吧。
3: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旗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4: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5: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6: 哎，我得拍个照。哎，不，我录个像。
2: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0: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啊。
7: 没问题，
0: 去吧。
2: 没事，走。

0: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 谢谢老板，
2: 老板，
3: 真香！
0: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三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2: 那真是太好了，这次来太
4: 值了，太值了，
5: 不行
4: 不行
5: 了。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2: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4: 有点贵，
5: 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4: 我要，我要，
6: 我要，
4: 我要，我要定。
2: 我也要，
5: 我也要。
7: 邻居，
4: 来一杯。
7: 哎，桑杰大叔啊，
0: 哎，
7: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二十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4: 哎呦，
5: 这么远，
8: 这么远，
5: 太远了，
8: 二十分钟啊！
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 老板，
0: 是
2: 不是？
9: 哎呀，老板太热情了。
0: 没问题，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5: 扫一下，扫一下，
4: 哎，你那
5: 我扫你，
4: 一个一个来，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马思恒来了，
10: 叔叔，我问你，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10: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对，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10: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0: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

0: 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1: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1: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
0: 啊！
1: 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1: 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哎，
1: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哼，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1: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1: 哎，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哎，
2: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2: 阿斯恒啊，
1: 哎，
2: 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1: 谢谢婶婶。
2: 你屋里涂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1: 哦，那我去了。
2: 哎，阿子恒啊，
1: 哎，
2: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1: 哎，
3: 高太妈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4: 祝您健康长寿。
3: 高太妈奶奶，
5: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6: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7: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奇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8: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9: 对，
10: 是啊是啊，
11: 感谢他，
12: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2: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13: 巴德玛奶奶，
7: 哎，
13: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7: 哦，
13: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7: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13: 啊，哦，
7: 现在都好了吗？
13: 哎，呵呵，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7: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4: 奶奶
7: 也是贵呀。
14: 哈，我们乌兰穆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7: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14: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穆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6个人，带来了10个节目
7: 啊，
14: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 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7: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14: 奶奶，我们乌兰牧旗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7: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们，我是搬家移木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德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穆文奇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跟着，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

0: 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1: 高主任，
2: 高主任您好。
0: 哎，吴恩齐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1: 啊，那就好。
0: 那个吴恩齐大哥
1: 啊，
0: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1: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马德马，
3: 哎，
1: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1: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0: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4: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儿，吴恩齐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5: 吴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6: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7: 是不是迷路了？
1: 咱们过去看看。
7: 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去了。
1: 那可能是掉队了，
5: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7: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吧。
1: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6: 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兽沙漠去哪儿找去？
1: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5: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1: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10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湿羊，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4: 大家纷纷跟着吴恩齐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恩齐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10几里的地方

0: 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1: 前面有人！喂，同志！
2: 找到了！
3: 总算找到了！
1: 同志，你还好吗？
4: 孟明大哥，太好了！有救了！我撤！钦差要送到。
1: 同志，你先别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4: 太好了！我是运僧，竟在刺翠林死死，刺水坏了，怎么也刺动不了，和垂地族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漏啊！
1: 好！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0: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4: 谢谢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5: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4: 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6: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4: 谢谢你哦，介子听，真是太可怕了。
5: 都过去了。
6: 对呀、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4: 这厄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里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6: 哦，是吗？
0: 小进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真。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小会议室中一片的寂静。蔡永强愣在那里，他下意识地朝着左蓝望去。左蓝原本也只是接到通知，要求督导组撤出东山，而为李维民有违纪问题的风声呢，半点儿都没听到过。这会儿震惊无措不比场内任何一个人少啊。一时之间好好的会开了个人心惶惶，这会是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会议室中一片寂静，马云波和陈文泽对视一眼，陈文泽清了清嗓子。
1: 左处长，今天的会。
0: 左蓝收拾了一下东西，脸色铁青，却又因为他们的组长被纪委带走而显得局促尴尬。他站起身来，把李维民留下的笔记本跟自己的东西收到一起。
2: 到此结束吧，陈市长、马局长，我们督导组一会儿就回广州，有什么事再联系。
0: 左蓝和陈文泽、马云波等人一一握手。蔡永强僵着脸，试图在左蓝的眼神里读出点什么来，可是直到左蓝跟苏康他们一起离开，他也没在几人脸上看出任何哪怕一点轻松的意思。每个人都很沉重，每个人的震惊都不是假的。蔡永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离开，有些僵硬地坐起来。会议室另外一侧一下子空了，马云波的声音发涩地看着会议室里的众人。
3: 陈市长，你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陈文泽摆摆手收拾东西站起来。
1: 都散了吧，散了吧。
3: 好，那就先散会。
0: 会散了，陈文泽拿手机给林耀东打电话。此时林耀东正在养老院看老人们排练歌舞。
4: 陈市长，
5: 李卫民刚刚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
4: 确认？
5: 纪委的人就在我面前把他带走的。
0: 陈文泽这话让阴沉了几天的林耀东总算出现点笑意。看来投下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尊佛总算是送走了。
4: 哦，
0: 他松了一口气。电话里一时沉默了下来，这边周围排练的声音就传了过去，那边陈文泽莫名其妙：
1: 你在哪儿啊？怎么这么吵？
6: 正在养老院看老人排练莺歌舞呢。
0: 陈文泽挖苦他：
1: 你还真有闲。
6: 形象得靠一点一滴来维护啊，你以为我愿意来呀？还有别的事吗？
1: 挂了。
0: 陈文泽挂断电话，林耀东神情气爽地做了个深呼吸，然后走到跳莺歌舞的队伍里，随着音乐也

0: 跳了起来。
1: 来，我也来跳一段。
0: 平时高高在上的林书记跳起这个来还真有那么点意思，老人们等纷纷鼓掌，一旁的林耀华心情也好得很，甚至拿过手机啊，给跳得正开怀的林耀东拍了几张照片。林耀东打完电话，这陈文泽仿佛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明显松了气。李维民的存在对于他来说便是大山一座，现在一走他就能好好喘几口气了。看着马云波有些阴沉的样子，陈文泽给自己倒满了一杯水。
2: 李维民走了该高兴才是嘛。哦对了，老爷子前两天跟我说了，龙平市公安局局长孟延松才有两个月就退了，老爷子已经做完工作了，等你把513一案的尾巴擦干净，就直接去龙平接孟延松的位置，先在正处的位置上过渡两年，然后直接升副厅。
0: 马云波抬起头问道，
3: 那你呢，老爷子是怎么安排的？
0: 陈文泽喝了一口水，
2: 我也去龙平，市委副书记，暂时没有更好的位置了，好在咱们俩还是搭档。
0: 马云波微微的皱眉，
3: 如果我要求调离东山和龙平呢？
0: 马云波微微的皱皱眉头，
3: 如果我要求调离东山和龙平呢？
0: 陈文泽有些惊讶，
2: 这龙平和东山那是老爷子的地盘，经营了这么多年不容易，他不会放你走的。哎，你不会是真想走吧？你以为离开了东山就万事大吉了？林耀东本质上是个商人，他在你身上投了资不收回本，是不会放你走的。
3: 哼，林耀东是一颗定时炸弹，咱们这次是侥幸逃过了，可是好运气总有一天会用完的。
0: 陈文泽连忙看了看门那边，虽然已经反锁，但是不得不防着。
2: 这都是私底下聊天啊，上不得台面的话，你记着，可不能让林耀东听到。
0: 马云波似笑非笑地看着陈文泽，
3: 好的，知道了，会让你和你弟弟一样保持街头。
0: 陈文泽拿着热水的手一僵，把杯子放在桌上。
2: 马云波，你不要乱讲啊！光荣是被刑满释放人员报复杀害的。
0: 马云波摇头叹息，靠在椅子背上，
3: 唉，人呐，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
0: 陈文泽站在窗前不说话，他何其不明白马云波的意思呢？但他又怎么办呢？马云波坐在那儿眯着眼看着他。
3: 林耀东这条老海鱼可是腥得很，只要和他沾上边，你这身上的腥味就一辈子也洗不净了。
0: 陈文泽笑了一声，端着水杯手指了指他。
2: 我知道你暗中调查过我，说说。
0: 马云波也不客气，这道门关起来，他们就不是市长和公安局副局长的关系了，而是两条同样被林耀东拖下水的鱼。
3: 1984年，省厅搞了一次打击走私汽车的专项行动，你从你父亲那儿提前得知了消息，给林耀东透了风，林耀东这才逃到了香港。2008年，林耀东通过你在深圳搞的东山商会认识了你。2年后，林耀东回到了东山塔寨村搞房地产，就因为这个政绩，你终于去掉了父子，成了东山市的市长，但这是官方。

0: 的版本。
1: 陈文泽看着马云波，眼神闪了闪。马云波轻笑，耸了耸肩。
0: 哼，真实的版本是，林耀东主动找到你，要求回到东山，你没有答应，林耀东便搬出了老爷子，最后你不得不屈服于林耀东的势力和金钱，乖乖地把他请回到了东山。80年代中期，林耀东逃港后，你以为你摆脱了他，可24年后，林耀东又缠上了你，因为林耀东看上了塔寨村这块风水宝地，是这样吗，陈市长？
1: 陈文泽的脸色终于变了，他放下水杯，环抱着双臂，倚着马云波的办公桌审视着他，没有说话。马云波坦荡地看着他。
0: 陈市长，2008年，你为什么拒绝让林耀东回东山？还不是怕他有一天会给你带来灾祸吗？所以逃出东山和龙平是我们俩内心共同的愿望。陈市长，你也是个人精了，你能不知道自己的座椅底下就放着一只火药桶？你能不知道中央对禁毒的力度有多大？你能不知道林耀东在东山做的事总有败露的一天吗？
1: 陈文泽面如土色。
0: 哼，陈市长，你不会真的认为林耀东在香港是靠股票和房产挣出上亿身家的吧？
1: 陈文泽的太阳穴跳动几下。马云波就算原本心里没底，看他的反应也已经有了清楚的答案。
0: 我敢保证，林耀东的第一桶金就是靠毒品挣出来的。
1: 马云波耸耸肩。
0: 我是缉毒警出身，我审过9个大毒枭，我从他们身上得出的结论是，人一旦挣过毒品的钱，就不可能罢手。这跟吸毒上瘾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这钱来得太容易了，太快了。
1: 马云波不动声色地看着陈文泽，慢慢地给自己这番话加码。
0: 林耀东是一条成精的老海鱼，几个老渔夫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可不像一般毒枭那样只看上眼前的一单一单的利润，他的野心是想在东山打造一个治贩毒的王国，为了这个王国的安全，他需要为自己编织一顶金光闪闪的光环。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文泽嘴唇煽动。马云波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很刚的那种，有什么事儿从来都是正面死磕，他没有想到马云波肚子里头也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的肠子，会把一切捋得比他更透彻明白。
0: 陈市长，你也看扁我马云波了。
1: 马云波抬起头来，他的声音里有一点骄傲，却夹杂着更多的懊恼和痛恨。
0: 我是广东资深的缉毒警，要不是我和我老婆被他拿住了把柄，我和他是势不两立的。
1: 他说着，在陈文泽的视线中站起身来。
0: 陈市长，像林耀东这种人是谁都不会信任的，包括你，你弟弟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希望我的话你都听进去了。
1: 半晌后，陈文泽意味不明地勾了勾嘴角。
2: 谢谢你的开诚布公，但也未免有点杞人忧天了。都说李为民厉害，但他还不是被弄走了吗？
0: 哼，你太不了解李为民了。
1: 马云波十分笃定地摇摇头。 脸上说的多了一丝阴寒沉冷的意味，一字一

0: 声地告诉陈文泽，
1: 他只要有翻身的一天，就不会放过林耀东，因为他惦记上塔寨了。所以你跟林耀东说，弄进去了就别让他直着腰出来，不然……
0: 马云波走到窗边，看到窗外压城的乌云正在酝酿一场暴雨，缓缓地回头看着陈文泽，脸色如同这天色一样难看。
1: 他会把东山搅得天翻地覆的。
0: 轰隆隆一道惊雷震耳欲聋的在耳边响起，激得陈文泽瞳孔猛缩一下。
2: 我得走了。
0: 陈文泽心情复杂地看了看表，
2: 咱们聊得太长了。
0: 马云波走过去替他打开办公室的门，陈文泽匆匆地走了出去。走廊里陈文泽有些心不在焉，马云波说的跟实际情况相差无几。八年之前的深圳，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消失了24年的林耀东会再次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林耀东在香港风生水起，却突然要回塔寨做一个村支书。陈文泽不清楚他的真实目的，心中忐忑却又无法拒绝。直到陈光荣提着那个装满现金的纸箱到自己家里头，他才有些明白了，自己已经被林耀东绑在了一起了。
3: 600万，有一半是你的。
0: 陈光荣的话让陈文泽至今都忘不了，虽然没有人说明，但是他已经是察觉到林耀东干的勾当。600公斤的毒品换了600万人民币，他没要那个钱，可是即便如此，他身上林耀东的标签这辈子也是撕不掉了。而当陈光荣亲自护送着这批货离开广东，他就算陷入这泥潭之中再也拔不出来了。林耀东拉了他弟弟下水，砍断了他所有的退路。给方天一通了信，刘浩宇直接开车出去。他沿着盘山路一路上山，在山顶平台僻静处把车停下来，用另一部卫星电话给林耀东打过去。林耀东的5部手机通常都是放在一块儿的，别的他会调成震动，唯独这部卫星电话一直是响铃的。铃声一响，正在书房里跟林耀华喝茶下棋的林耀东就站了起来。
4: 是我。
0: 电话里头刘浩宇的声音很紧张。
5: 我们的事被周家良发现了。
4: 什么事？
5: 所有的一切，包括你在香港时和我的关系，以及现在我们的关系，还有宋谦现在也在他手里，他把照片都发给我了。
0: 虽然对赵家良一直有防备，但是林耀东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手段这么狠，当时也是一惊。
4: 他是怎么发现的？
5: 在电话里我没敢问他，也没有承认，怕有窃听。
0: 林耀东一说发现，林耀华就警惕地抬起头来，看着打电话的林耀东，脸上有一丝担忧。林耀东脸上显出有些真切的冷厉来。
4: 赵家良昨天到的东山，晚上还请陈文泽吃饭，说要在东山投资房地产，点名要和我合作。
0: 刘浩宇是一个脑袋两个大，
5: 他是有备而来，你要小心。
4: 他给你打电话是什么目的？
5: 他说他要掺入我们的生意，还要占51%的份额，让我们3个小时。
0: 刘浩宇看了看手表，
5: 不，还有2个小时零10分钟给他回话。 是我们摸不清他的底细。
4: 你的担心是对的，小心驶得万年船。法国警方收了我那么多货，我的资金链几乎断裂，经不起第二次的损失了。
5: 如果他是条子的人，那后果就严重了，但看他行事作风又不太像。
4: 香港和法国警方有什么行动吗？
5: 没有。
4: 刚才李维民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
5: 啊？怎么回事？
0: 一丘之貉，林耀东对他没什么好隐瞒的。
4: 是我设的局。
5: 哦，那就好。
4: 你那边安排好退路了吗？
5: 正在安排。你放心，目前还没有问题。
0: 刘浩宇的账目做得干净，一时半会儿他不怕这里出篓子。
5: 关键是我们该拿赵家良怎么办呢？
4: 让我想想。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9: 松花湖晚风清扬，
10: 长白山月满林海，
9: 延边州体验民俗，
10: 天上一轮月，
9: 人间万份情。
10: 调频95.3中波846
9: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9: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11: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2: 山有诗意，
11: 金秋正当时。
12: 金色吉林，国庆有。
11: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世界，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事？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
12: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林耀东头疼地掐了掐眉心，片刻之后他睁开眼，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
1: 我去会会他。
0: 刘浩宇眉毛拧成了一团。
2: 啊，你打算跟他见面？你确定？
1: 当然要见。我不像你，我现在这个身份可不是抬腿就能走的。好在李维民被弄走了，目前东山的局面我林耀东还可控。
0: 手机里林耀东的语速缓慢，波澜不惊中听不出喜怒。
1: 一会儿你把他给你的联络手机号告诉我，只有见了面我才知道他赵家良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先这样吧，我会见机行事的。
0: 林耀东挂断电话，沉思了片刻，给马云波打了过去，开门见山地问道：
1: 省纪委的人把李维民带到哪儿去
0: 了？马云波一愣，不快感涌上心头。怎么，他林耀东还真把自己当成他的马仔了？他问一句，自己就必须说出答案？
2: 我不知道。
0: 马云波阴郁的情绪似散不开一样浓重地压在眉宇间。
2: 我总不能派人去跟踪他们的车吧？有事吗？
1: 我要确认一下，省厅禁毒局有没有什么秘密的行动，东山有没有他们的人或者别的势力的警察出现。
2: 你什么意思？
0: 听了马云波的不快，知道自己有些操之过急的林耀东耐着性子缓了语气。
1: 没有别的意思，突然来了个赵家良，谨慎一些对你我都好，你说呢？
2: 好，我会帮你留意。还有别的事吗？
1: 没有了，马局长。
0: 林耀东挂断电话，马云波坐在办公桌的椅子上，突然一掌拍在桌子上，发出很大的响声，一脸不快地站起身，打开门走了出去。林宗辉去了趟林兰家里，他等的不是林兰，而是下班回来的蔡军。蔡军开门看到岳父，颇感意外地说道：
3: 阿爹，你怎么来了？啊，阿兰是晚班，要很晚才。
0: 林宗辉看了看他：
1: 我是来找你的。
0: 蔡军明白了林宗辉的意思，急步走了过去。
3: 阿爹，你真的相信李飞说的话？
0: 林宗辉面无表情：
1: 谁的话我都不相信，所以才要你帮我调查。
0: 蔡军皱眉劝他：
3: 哎，就算查出了子丑寅卯，您又打算怎么样呢？
0: 林宗辉坐在那儿半晌没说话，他的嘴唇微微颤抖。
1: 至少要给三宝一个交代。
0: 蔡军看着林宗辉苍老的脸，片刻之后说：
3: 哎，好吧，这都是为了三宝，下不为例。
0: 蔡军不明白李飞为什么非要把林三宝的事儿翻出来，他想着林兰和林宗辉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只感到头疼。他找到李飞，不满几乎立刻就爆发了：
3: 李飞，你这不是在帮我们，是在害我们。
0: 李飞看着蔡军，也是直截了当的往他死穴上戳：
4: 蔡军，别说陈光荣的死对你没有触动。
0: 蔡军愣住，片刻神情又恢复了正常。
3: 陈大队那是点背，他以前抓到一个犯人刑满释放，找他报复。
4: 这你也信啊？那他手上的枪伤怎么回事？
0: 蔡军的喉结微微的滚动，烦躁和不安几乎写在脸上。
3: 李飞，不管三宝是怎么死，人已经死了，我们不想追究了，可以吗？我们认了不行吗？东山这个形势有多可怕，你难道感觉不到吗？连李局都被双规了。
5: 你说什么？
0: 李飞的声调都变了。
5: 这不可能，你胡说八道。
0: 蔡军没想到这么大的事情李飞竟然不知道，当即嘲讽地笑了一声：
3: 哼，你回局里打听打听，李局是在市局会议室被省纪委的人带走的，整个市局大队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我胡说八道，现在整个市局啊，不，整个省厅估计都炸了锅了，这么重大的事件都没人通知你，也是你现在有什么人缘啊？也就是我看在老同学的情面上跟你说说。
0: 李飞是彻底的愣住了，他也顾不上蔡军的冷嘲热讽，连忙给李维民打了电话，却听到了关机的提示音。李飞揪紧了心，几乎瞬间都凉了。李维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别说上班时间了，就算是回家了，他家出了多大的事儿，工作的手机从来都开着，如果不是被人控制了，他不可能关机的。听着那边不断重复着机械的声音，李飞头皮发麻，他死死咬紧了牙关，给马云波打去了电话。
4: 喂，马局长，关于李局长的事情都是真的吗？
2: 哎，是真的，李局就是在我们的会上被带走的。
4: 为什么？怎么可能呢？他会有违纪，这你信吗？
0: 马云波是故意把他往513案他被无罪释放的事儿上引。
2: 李飞，你先不要紧张，你被释放是经过调查组和我们专案组集体商议决定的。
0: 李飞打断了马云波的话，他的脑子乱成一团，根本没有想到马云波所指的那层关系，一时间呢竟错以为马云波说这个是在安抚他，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可现在谁会在乎这个呢？
4: 马局，我打电话来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李局。李局是什么人你最了解，他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啊。
2: 对不起李飞，李局有没有问题我马云波说了不算，咱们等着组织的调查结果吧。另外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安分守己，千万别惹出什么意外，免得给李局长的调查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就这样。
0: 李飞还想说什么，马云波已经挂断了电话。听着那边的忙音，李飞缓缓地放下手机，呆坐在那里。蔡军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一瞬间主心骨都没了的恍然样子，兴师问罪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有点怜悯地看着他。刚想说什么，李飞却一把抄起了车钥匙转身就走了。蔡军在后边叫他，他也全然没有听到似的。林耀东卡在赵家良限定的3个小时之前给赵家良打了个电话，约定时间请他到塔寨去看看。赵家良欣然应允，去看看这个塔寨他求之不得。跟赵家良他们前后脚进村的还有下了班的陈科，他骑着电动车从家里挑了箱水果去看蔡小林，一直到了村口才停下来给李飞打了个电话。
5: 喂，我到塔寨了，我想蔡小林肯定知道林胜武的下落。
6: 你去塔寨干什么？不要去，很危险，你别去。
0: 陈科按下了通话结束的按钮，然后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嗯，这是他考虑很久之后做的决定了。所有人都在拼命，他不想这么坐以待毙，他也想做点什么，能帮到李飞，哪怕是一点儿，心里也好受点儿。李飞那会儿正在东山大酒店外面呢，他看着赵家良坐车离开，刚给酒店前台打完电话，问了赵家良的房间号码，正打算趁这个时候摸进赵家良的房间去看看，这机会少之又少。他一时间不想放弃，只好心急火燎地给马文打电话。
4: 马文，陈科进塔寨了， 我现在在东山大酒店外，赵家良刚被林耀东的人接走，肯定要去塔寨了。我想趁他不在进他房间，看他有什么线索。
7: 你别急，我这就去塔寨找陈科。
4: 啊，拜托了，保护好陈科，你也要小心啊。
7: 好，你放心。
0: 马文应了一声，挂了电话。这边啊，陈科已经到了林胜武家门口。他其实对塔寨里边到底是什么状况不是很清楚。当所有的事情还没发生，他偶尔呢也会进塔寨到蔡小玲的家里玩。这会儿他如常的停下车，却第一次注意到身后竟然有人一路跟着他进了村。陈科抿紧嘴唇，定了定神，从储物箱里取出一个医用包，从后座上取下水果，敲了敲大门。早知道他肯定会来的蔡小玲挺着肚子来开门，陈科提着水果进去了。屋里边冷冷清清，完全不像从前的样子。
5: 就你一个人在家？你妈呢？天天和妞妞呢？哎，你歇着就好，我自己来。
0: 蔡小玲要接水果放到一旁，陈科不让她动，自己把水果放下了。蔡小玲看向陈科的神色有些不大自然。
5: 天天和妞妞都去我妹妹家住了，那上学方便，我妈跟过去照顾。
0: 陈科惊讶地看着她。
5: 那谁照顾你啊？
0: 蔡小玲笑了笑，坐了下来。
5: 我自己会照顾自己，有什么事儿，村里人也都来帮忙的。可你怎么瘦成这样啊？没有吧。
0: 才多久不见呢？印象中有些丰满的蔡小玲竟然生生地瘦了两圈。她不知道蔡小玲在林胜武离开没多久就吸上了冰毒。
5: 你很久没去医院做检查了吧？
8: 做的做的，医生说除了体重偏轻外别的都还好。
5: 你家胜武呢？什么时候回来？
8: 快了吧。
0: 蔡小玲极为敷衍地回答。陈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一脸憔悴的样子。
5: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一个孕妇他不管不问的，且没个人照顾。
0: 蔡小玲拉着他的手站起身来。
8: 科科，咱上楼聊吧。
0: 陈科下意识地想往外看看，却忍住了，搀扶着蔡小玲朝着楼上走去。让蔡小玲躺在床上，给她做个最基本的体征检查。
5: 血压有点高啊，高压156，低压110，你必须得赶紧去医院做产检。
8: 啊，好好。
0: 陈科看着蔡小玲，话又绕到胜武的身上。
5: 胜武到底去哪儿了？你现在需要他在你身边。
0: 蔡小玲下意识地朝屋子的一角望去。在房间的一角有一个非常隐秘的摄像头。他想岔开关于林胜武的话题，但是陈科又说了回来。蔡小玲忍不住狠狠地掐了陈科一下。陈科瞪大眼睛看着他，惊疑不定地用眼神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蔡小玲借着说话摇了摇头。
8: 给他打过电话了，很快就回来了。
0: 他说着，看着眼前看上去依然明艳的陈科。蔡小玲怀念地叹了口气。
8: 唉，胜武啊，性格就是太倔，不过就是喜欢他那个性格。可可，你记得吗？咱们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正在押韵了呢。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坐在家门口，林胜武骑了一辆新买的摩托过来，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兜风。其实在那之前我和他几乎没说过话。他家原来可穷了，他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后来就跟着他叔叔贩烟挣钱 供他弟弟盛文读书。虽然我们俩同村，可并没有接触。可自从坐上了他的摩托车，我抱着他的腰，就想，这个男人，我跟定了。
0: 陈珂看着蔡小玲的神情，听他讲述着从前的回忆，不由得有些心酸地抱紧了他。车子穿过阡陌纵横的村路，在位于村子正中心的林耀东家院子里停了下来。林耀东带着两个人迎了上去。
9: 你好啊，赵总，我是林耀华。咱们上次啊，在龙平潮商商会上见过的。
1: 哦，见过见过，你好啊。
0: 赵家良也伸过手，笑着打打招呼。说话间，他在屋子里头环视一圈，最后目光在右手边的厨房里定住了。那边，林耀华的老婆带着两个妯娌姐妹正在厨房忙活着，手里两根铁棒在捶打着案板上的牛肉。赵家良热络地笑了一声，全然不见手无寸铁地进入了虎穴狼窝的局促，反而是一脸的轻松自在。
1: 啊，潮汕牛肉丸呢、啊？我在香港天天想啊。
9: 哎，我哥吩咐了啊，我晚上想请赵总吃个家宴，请赵总务必赏脸。
1: 求之不得。
0: 赵家良点点头，客气了一句：“
1: 我有事请求你大哥，还让你大哥如此盛情款待，实在惭愧啊。”
9: 赵总请。
0: 林耀华说着笑了笑，带着赵家良上楼上书房。林灿和另外两个马仔还有钟伟都留在楼下。林耀东的书房外守着两个人。赵家良挑挑眉毛，林耀华笑着开口：“
9: 啊，对不起啊，赵总，例行公事嘛。”
0: 见没什么可疑的东西，两个马仔退到一旁。林耀华推开书房的门，示意赵家良请进，自己则在他身后把书房的门关上。书房里西装革履的赵家良笑着上前，和穿着中式衬衣的对襟唐装的林耀东握了握手。
1: 不知道该如何尊称你，还是称呼你林先生吧。
10: 这样最好，虚名太多，有叫董事长的，有叫书记的，甚至有人叫总理的，都叫乱了。
0: 林耀东哈哈一笑，抬手虚引，
10: 请坐。
0: 两个人寒暄几句，坐了下来。林耀东双手交握，那双细长温和的眸子看着赵家良。
10: 赵先生啊，那咱们就不客套了，都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浩宇跟我说了你开的条件，51%，这条件有点高啊。
0: 赵家良不兜圈子，从容不迫。
1: 既然林先生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吧，这个条件开的不高。本来嘛，我在东山另有生意，这你心里清楚。当然南井村的事责任并不完全在林先生，毕竟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林先生也在做这门生意，不知者不罪嘛。可你们把事搅了不说，还差点把我和我的人弄进局子里，以我的性格应该是有仇必报的。可我赵家良现在却坐在这里跟你林先生心平气和地谈合作。林先生，我这么做应该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0: 养成吗？
1: 林耀东毫无破绽地挂着假笑的面具。
2: 我考虑考虑了，
0: 哎，但还有一个条款，恐怕得先谈好。绑架宋倩的人是什么人？我们总得知道吧？
1: 赵家良抬眼儿，波澜不惊地笑了一下。
2: 我要是不想告诉你呢？
1: 林耀东放松身子往后一靠，摊摊手，显得有点无奈。
0: 那这生意恐怕就没法往下做了。把今天咱俩的位置换一换，你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嘛。说句难听的，就算你不是内地和香港警方的卧底或者线人，可如果你是法国警方的卧底和线人呢？我说的够坦诚吧？
2: 那我还是坚持51%。
1: 赵家良十足的商人谈判面孔耸耸肩。
2: 林先生要是答应，我就把法国方面的底牌亮给你们。但有一个条件，货到了法国，我们才会放了宋倩。本来嘛，她一个女人，也不适合干这个行当。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7: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6: 松花湖晚风清扬，
7: 长白山月满林海，
6: 延边洲体验民俗，
7: 天上一轮月，
6: 人间万份情。
7: 调频95.3，中波846，
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读了。
8: 圣人所至，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0: 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6: 宋阳，
0: 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7: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林耀东沉吟片刻，站起身来。
8: 那请赵先生一步，我得跟浩宇商议一下，毕竟不是我一个人做主。
0: 好。赵家良欣然点头，朝着书房门口走去。林耀东忽然开口叫住了他。
8: 你是怎么知道我和刘浩宇有合作的？
0: 赵家良回身，眼睛里透着一点老谋深算的笑意，开诚布公。从台湾人刘华明到澳门福星赌场的陆同，再到荣昌国际贸易公司的王达成，就摸到刘浩宇。再查他们往法国的货轮号和法国海关的提货单，就找到了法国的青龙物流，也就找到了宋茜。是宋茜说的，刘浩宇的货来自东山，不过找你林先生让我费了点劲。还好我找到了10多年前一张青岛日报，里面一篇人物专访配了一张照片，上面有你林先生的魅影，我手机里还有。他说着煞有介事的顿了顿，故意夸张的惊叹一声，哈，我忘了，手机被你的手下收走了。林耀东看着赵家良，
8: 哈哈哈，赵先生功课做得够足的呀。
0: 赵家良哈哈一笑，他不介意把所有的底牌亮给林耀东。我做的功课不止这些，你继续往下听。2006年和2008年，刘浩宇从哥伦比亚运往内地的货两次被警方截获，这让他只让你们损失了好几个亿，资金链都快断了。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生意不好做，所以你就回到东山。大概从那个时候起，你们把生意转了型，把从境外往内地运货改为从内地加工生产然后运往境外的模式。说实话，我和蔡启荣蔡启超谈过的交易，但是跟您比 他们兄弟两个格局太小儿科了，整个东山除了你林先生，还会谁有这么大手笔，这么丰富的资源和这么广的人脉？我说的也够坦诚了吧。林耀东微笑地看着赵家良，不置可否，不动声色。赵家良把筹码都给他压下去了，心里有底，也不在乎屋里的另一个老狐狸是何反应，只是饶有兴致地问，我能不能去厨房看看，牛肉丸应该做好了吧？林耀东做了个请便的手势，赵家良一走，他从抽屉里头取出卫星电话，朝着书房外的大露台走去。听了林耀东和赵家良见面的情况，电话里沉吟了片刻，
9: 听起来没什么破绽，
8: 但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咱们查个底儿掉，你不觉得他的办事效率也太高了吗？
9: 赵家良是跟着卢少红起家的，如果赵家良动用卢少红的资源，是可以办到的。
0: 刘浩宇说着话锋一转，
9: 不过你跟他这么坦白不会有问题吗？
0: 林耀东摇了摇头，
8: 放心，他没有带窃听器，我已经让人在他和助手的手机里植入了间谍软件。好了，就按我刚才说的行事，你不用担心，如果他真是警方的人，到时候自然会现出原形的。
9: 哎，你儿子在网上找的那个买家跟你们联系了吗？
0: 林耀东说没有，关于这件事他心里多少有些打嘀咕，什么都没有真刀真枪面对面来的真实，但是刘浩宇却不这么认为。
9: 暗网这个东西倒是可以接触一下，我听说那个市场很大，什么军火、毒品、买凶杀人应有尽有，最好的一点就是盲婚盲嫁，互相不必知道身份，也就不会暴露身份。
8: 那个买家出现之前只能算是个潜在客户，还是先把赵家良的底摸清楚要紧。就这样。
0: 林耀东挂断了卫星电话，又让人把赵家良请了上来。
8: 啊，我和浩宇商议过了，你51%，我们觉得还是太高。
0: 赵家良看着林耀东那张斯文的脸，沉吟片刻，做出了让步。那好，我退一步，我45%，宋倩的封口费我出。林耀东站起身，对赵家良伸出了手。
8: 好，赵先生痛快，这事儿我做主了。
0: 赵家良也笑着站起来。
10: 他叫朱红运，法国华人里最大的黑帮首领，宋倩现在就在他的手里。
0: 他说着伸出手，和林耀东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10: 我要一吨的货，最快什么时候能交货？
0: 林耀东不急不缓地开口。
8: 不，300公斤，只能这么多。
10: 林先生，不要那么小气嘛。
8: 第一，这是咱们第一次合作，先磨合一下，不是不信任你。第二，出一吨的货需要的时间太长了，而300公斤，我一个星期就能拿出来，这样你就可以亲自把这批货接走了。
0: 赵家良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
10: 好吧，你和刘浩宇这个环节我没打算接手，你还是把货给刘浩宇，让他把货发往法国，我的人再去提。不行，这批货你要亲自接走。
0: 赵家良看着林耀东，
10: 你还是不信任我。
0: 林耀东也看着他，
8: 你完全信任我吗？
10: 那也行啊，我再退一步，这批货我带走，走你以前的通道，还是
8: 这次走水路，你派人派船来东山的海面接货， 我的人和船会把货送到你的船上。
10: 赵家良盯着林耀东，好，不过事成之后我至少要一吨。林耀东微微挑眉，不动声色。
8: 赵先生，你是个谈判高手啊。
10: 两个人相视一笑，赵家良像是一只准备捕猎的猎豹，那双眼里透着对猎物十足的兴味。阿丽，是因为我手里握有的筹码够多啊。东山大酒店外，李飞耐着性子坐在车里头等了半天，确定赵家良一行不会立刻回来，才一路走进大堂，上了五楼。李飞拿着警官证，谎称赵家良是他的同事，忘了东西在房间里，让保洁阿姨呢帮他刷开了房间的门。他慌而不乱地检查着509房间里赵家良的东西，他翻得很仔细，却因为仔细而越发的心惊。赵家良的破绽没找到，他竟然在房间里发现了三个针孔，两个监听器。与此同时，一个电话打给了林天浩。
11: 哎，哥，509房间进去人了。
12: 哎，不可能啊，赵家良和他的人还在塔站没回去呢。
11: 有人让保洁员开了赵家良房间的门，那人好像在里面搜什么东西，但现在已经走了。
10: 林天浩心里一紧，
12: 你赶紧把画面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我。
10: 看着发回来的照片，林天浩一眼就认出了李飞。
13: 哎，我奶奶的，李飞这贱骨头又痒痒了。哎，灿哥，李维明栽了，咱干脆不如……
10: 他的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林灿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11: 董叔让你别管，你想怎的？
10: 林天浩撇撇嘴，
13: 对不起啊，我只是一看到李飞就来气。我……
10: 林耀东和赵家良的谈话颇为的顺利，林耀东让林耀华带他先下去，自己返回书房，拿起了专门用来联络政府官员的那部手机。
14: 我已经让汕头的同学查了，赵家良的情况属实。赵家良原名忠良，1988年因故意伤害罪被通缉。我同学还帮我找了两张他的家庭照片和之前身份证留档资料，的确是赵家良本人。
10: 电话那边的马云波正看着电脑屏幕，两张照片都是赵家良和一对老夫妇的合影，但是年代不同。还有一张当年办身份证时派出所的留档资料复印件。林耀东明显要知道更多详细的信息。
8: 汕头还有什么人能证明他的身份吗？
14: 他的养父母分别在2005年、2007年离世，目前在汕头已没有亲人。忠良是在3岁时被这家人收养的。我要不要把这些照片拍下来发给你？
8: 确定无误。
14: 我老同学现在是汕头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他不会敷衍我的。
8: 好，你一会儿把照片发过来。还有，今晚10点你在玉龙花园等我，有事跟你商量。
10: 塔寨村外，借着黄昏的余光，一辆出租车停在离村口较远的地方。马文在车上给陈科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正打算冒险进入塔寨的时候，看见陈科骑着电动车正准备出来。一直监视陈科的那两个马仔拦了上去，似乎在说什么。马文递给司机200块钱说，
15: 师傅，我马上回来，麻烦你把车掉头，在这等我一下。
10: 司机答应了一声，马文打开车门走了出去。陈科被之前村里盯梢的两个马仔拦住，两个马仔不怀好意地靠了过去，嘴上说着是村里总丢东西， 一个去抢陈科的包，一个要拔他电动车的钥匙。陈科没办法，只能下车把包打开，里面除了他一些私人物品什么都没有。两个马仔看了看电动车坐垫下边，同样什么也没有。那两个人还是不肯放心。
16: 哎，你把手机给我们看看。
15: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0: 陈科恼了，刚才去蔡小玲家手机就被收了起来，现在竟然还要查他的手机。陈科愤愤地要上车离开，两个马仔靠过来，嘴上说着不干不净的话，动手要去抢手机。陈科奋力地阻拦，和马仔拉扯起来。但是他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是马仔的对手呢？戴着棒球帽和墨镜的马文突然出现，一击制敌，迅速将两个马仔都打晕了。旁边屋里乘凉的两个马仔见状啊，抄着家伙就冲出来了。陈科见到马文，吃惊地张大了嘴。马文余光扫到冲过来两个人，迅速回身挡在陈科的面前，背后挨了一棍。陈科惊呼一声，马文顾不上疼痛啊，极其彪悍的一个后旋踢，踢得那人踹倒，果断地拉着他跑向出租车。陈科也顾不上他的电动车了，迅速坐上车，车门都忘记关，马文帮他关上车门，对司机喊道：
15: 师傅，开车。
10: 这司机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下意识的一脚油门踩下去，疾驰而去。马文迅速地回身扶起了陈科的电动车，也快速地驶离了塔寨。一直无法联系到陈科的李飞开车往塔寨飞奔而去。他到塔寨村的时候，刚才被马文教训那几个马仔正揉着脖子说着话，余光一扫就看到李飞的车。
16: 哎，那是不是李飞啊？
10: 另一个马仔看过去，李飞的车速不减，直冲过来。
16: 快，给个浩哥打电话。
10: 几个马仔立刻走到路中间，挡住李飞的去路。李飞的车在马仔面前停了下来，摇下车窗，冷冷的开口：
17: 让开。
16: 要是我不让呢？
17: 不让开是吧？行。
10: 李飞冷冷的看着马仔，也不说话。其他几个马仔迅速上前要围住他的车，见此，李飞一脚踩下油门，车子直接朝着马仔冲去，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马仔被他吓得连忙跳开。
16: 你他妈疯了吧你！
10: 眼看着李飞的车朝着村里冲了进去，林耀东家的一楼，赵家良和林耀华已经坐在席上了。林耀东接完电话走了下来，笑脸相迎。
8: 啊，不好意思啊，赵先生，接了一个电话，讲了一点公事。
10: 赵家良笑着站起来，两个人目光交锋，离得很近。众人都坐了下来，林耀华给众人斟上酒，林耀东打量着赵家良，状似无意的试探。
8: 总觉得赵先生似曾相识啊。
10: 赵家良笑了，拿起酒杯和林耀东轻轻碰了一下，饶有兴致地挑挑眉。
16: 是吗？那就一见如故吧。
10: 吃完饭，赵家良和钟伟向林耀东告辞，林耀东亲自送他出来。赵家良走到院外，客气地摆摆手，
16: 请留步。
10: 林耀东从善如流地点点头，
8: 那就恕不远送了。
10: 正说着话呢，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啊，李飞的车直接刹到林耀东家门口，他后边跟了一堆人，骑着摩托车追上来，已经急红了眼。对此毫无惧色的李飞打开车门，低头出来，没成想一抬头就看到了站在院门口外边的林耀东和赵家良。 林耀东在这儿后边追来的马仔们不由得站住脚，谁也没敢出声。塔寨的大族长皱眉看着闹哄哄的门口，只觉得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看了笑话。
18: 你们闹什么呢？
10: 一个马仔指着李飞，
19: 东叔，我们不让他进村，他就硬闯进来了。
10: 林耀东不动声色地看着李飞，温和有礼地笑了一下。
18: 哈哈，李警官，你这次来塔寨有事吗？
10: 旁边巷道一众马仔虎视眈眈，前面两个大毒枭不动声色。李飞环抱着双臂靠在车上，冷笑一声，毫无惧色的嘲讽。
17: 哼，我来看看你们生意谈得怎么样。
10: 林耀东挑眉有点惊讶。
18: 李警官对房地产生意也感兴趣？
10: 李飞也挑挑眉，他歪着脑袋有点魂不吝。
17: 房地产我不懂，制贩毒生意我可是内行啊。
10: 如果不是身份限制，赵家良简直忍不住要给他儿子拍手叫好了。他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小子从性格到行事作风跟自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脸上虽然是不动声色，心里却愈发骄傲起来。旁边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林耀东扶了扶眼镜，微微沉下脸，不悦地提醒
18: 李警官是禁毒大队骨干，那肯定是内行，不过我可不喜欢李警官跟我开这样的玩笑，跟塔寨开这样的玩笑。
10: 李飞转向赵家良，他心里头明镜似的，今天在塔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故意给林耀东使绊子恶心他。
17: 房地产生意是吧？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需要在合作伙伴住的房间里面装监控啊？
10: 没想到他竟然张嘴说出这样的话，林耀东脸上有点挂不住，赵家良却仿佛没听懂李飞的话，弯着眼，看来这位警官对我有什么误会，改天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这个时候李飞的电话响了起来，他一看是马文，迅速接起，得知陈科和他一起之后不禁松了口气。挂断电话，他那双迸射着火花的眼睛盯着林耀东和赵家良，根本没把赵家良的话当回事，冷笑一声转身回到车上。
17: 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
10: 赵家良默默看着李飞离开，这才缓缓地收回目光。林耀东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18: 赵先生认识他？
10: 赵家良点点头，有点好笑。
16: 认识，他是禁毒大队的李飞，上次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两个带我去南井村考察，他跟踪过我们。
10: 林耀东对这个答案还算满意，挥挥手让手下送他们出去。赵家良和钟伟在护送下朝着村口反向而去，林耀东望着赵家良的身影沉默不语。林耀华走上来，声音很不满。
20: 哥，这李飞今天太过分了，咱们就这样看着他胡闹吧。
10: 林耀东转过身，
18: 哼哼，胡闹，他这哪是胡闹，他是太聪明了，把自己折腾成东山的焦点人物，现在谁动他谁就是主动暴露，折腾得越厉害他就越安全。对这种又聪明又疯狂的人，暂时还真是什么都做不了。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2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1: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1: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1: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的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

0: 还是不是？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9: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8: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李飞的车一路开到了禁毒大队，夜已经深了，禁毒大队的大楼还是灯火通明。李飞直奔蔡永强的办公室，刚一进门，
3: 蔡队，林宗辉相信了。
18: 蔡永强抬头看他，
2: 相信什么了？
18: 李飞来到桌前，眼中闪着点点的光芒。
3: 他相信林三宝的死另有隐情，已经派他女婿蔡军去调查刘子豪了。蔡队，现在必须赤手打铁，一把拿下林宗辉啊！
18: 蔡永强面无表情，示意李飞坐下来。李飞拉过一把椅子，说得很急切。
3: 把大侠和麻子审讯记录交给林宗辉，他看了之后不需要我再多废话一句，他自己会做出最后的判断。
2: 你要怎么给他？

0: 交给他女儿林兰。
1: 蔡永强听了沉默不语，李飞有些忍不住了。
0: 蔡队，拍个板就这么难吗？
2: 以局对东山的形势是有全盘考虑的，操之过急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1: 李飞急了，林宗辉那边有了动作，他们这边如果不跟上，这绝佳的机会岂不是会白白的溜走？
0: 可是犹豫不决也有可能错失良机啊，你应该知道这是咱们最好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
1: 蔡永强摇了摇头，李飞为了说动他简直是苦口婆心了。
0: 哎，你是觉得这个口子也撕不开？那赵家良来东山了你知道吧，就那个准备在东山开罐头厂的港商，曾经和蔡启荣蔡启超兄弟打过交道，两个小时前林耀东把他接到了塔寨村。
1: 蔡永强盯着李飞，
2: 你在暗示什么？
0: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他就是林耀东所谓国际生意的大买家，东山的冰毒就是通过他的手出去的，513案就是他和林耀东联手做了局，把蔡启荣蔡启超我和宋阳通通装了进去，现在他来了近在咫尺，你的手不痒吗？你心不痛吗？现在咱们迫切需要争取到林宗辉，只要咱们在塔寨有了内应，就能把赵家良林耀东连锅端掉，人赃俱获。
1: 蔡永强直接反驳了他。
2: 可李为民出事了你是知道的，李为民也跟你说过了东山市公安局的复杂情况。我，
0: 你可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大队长啊。
1: 李飞打断他的话，死死盯着蔡永强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蔡永强也看着李飞一字一句的开口，
2: 李为民说过事关大局，一切都得听他安排。
1: 李飞是很想敲开蔡永强的脑壳子看看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李局现在是什么情况谁不知道啊？还等他安排，他能怎么安排呀？怎么这家伙就这么轴呢？
0: 你就不能变通一下，向省厅禁毒局向公安部的左蓝处长汇报吗？
1: 啪的一声，蔡永强暴躁地猛拍了一下桌子。
2: 李为民让我只跟他一个人汇报。
1: 李飞也急了，竟然也用力地拍桌子。
0: 没有李为民地球就不转了吗？没有李局难道你就可以不作为了？
1: 蔡永强狠狠地咬牙。
2: 李飞，我不上报自有我的道理，你知道马云波曾是省禁毒厅侦查三科的科长，他在局里甚至厅里还有多少旧部多少资源都是我摸不透的。
1: 李飞简直迷糊了。
0: 不是，你们为什么总把目光聚焦在马云波身上？我了解他，他嫉恶如仇，在缉毒战线上功勋卓著，鬼门关都走了四五回了，以他的钢铁意志最不可能被毒贩收买控制，说他是保护伞我怎么都不能相信。
2: 事关全局，这个赌注太大，我们输不起。何况现在李为民被调查的原因还不知道。我，
1: 李飞见蔡永强如此的顽固，他也实在是没办法了。哪怕他心里相信李为民，嘴里却也不得不把他当借口，就把他民书给卖了出去。
0: 无风不起浪，如果有问题的，恰恰就是他李为民呢。
1: 蔡永强都愣了。他的表情一瞬间变得非常纠结，看着李飞感到一阵不可思议。
2: 你说什么？
1: 李飞把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
0: 我听说过一件事，佛山茶楼行动的时候，李局曾经亲自下过一个命令，放了赵家良。
1: 四目相对。
2: 你确定吗？
1: 李飞肯定地点点头。
0: 整个行动的通信回路上很多人听见了，他们都能证明。
1: 蔡永强不可置信地坐在椅子上，一脸的困惑。李飞见他如此，又加了一句猛料，
0: 如果，我说万一啊，万一李为民才是东山毒贩最大的保护伞呢？
1: 蔡永强沉默不语，不寒而栗。打死他，他也想不到这个混小子竟然拿李为民当诱饵拽他上钩。他一时之间只觉得，如果真是那样，他这场仗简直从最开始他们就输了。片刻后，蔡永强把 U 盘放在一只信封。

0: 帮里，交给了李飞，有了决定。
1: 这里面是大侠和麻子的审讯视频，从现在起你不要再回队里了，也不要打平常我用的手机。
2: 那我怎么联系你啊？
0: 蔡永强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手机号交给李飞。
1: 有重要的事你打这个手机号，外面有人盯着你，从后面水产公司那个门出去。
0: 李飞心中一喜，拿起东西迅速往外走。蔡永强开口叫住他：
1: 李飞，注意安全。
0: 李飞扬了扬手里的东西，有点好笑的揶揄他：
2: 你要一个东山的缉毒警注意安全，就像叫打鱼的人别弄湿了鞋一样好笑。
0: 蔡永强朝他瞪眼睛：
1: 你懂我的意思？
0: 李飞大大咧咧打了个哈哈：
2: 哎，放心吧。
0: 李飞从后门出去之后，开车去了东山大酒店。他在停车场转着，然后来到一辆红色轿车边的空位上停了下来。他摇下车窗，边上那辆红色轿车也摇下了车窗。林兰坐在车里紧张地望着李飞。
2: 没有别人吧？
0: 林兰紧张地点点头。
3: 没有，我刚才看了一遍。
0: 李飞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扔到林兰的车窗里。
2: 这里面是你弟弟死因的真相，你直接把它交给你爸，里面还有张手机卡，让你爸用那张手机卡给我打电话，听清楚了吗？
3: 嗯。
0: 林兰点了点头，李飞说了一句：你先走。林兰把那信封放进包里，然后摇上车窗，下了车，朝酒店匆匆走去。看着林兰走进酒店，李飞这才开车往自己家走。马文刚才电话里说，带着陈科在家里和他会合。看着陈科安然无恙地坐在自己家里，李飞这才真正地放松下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愤怒、后怕。
2: 今天要不是马文，你怎么出来？你告诉我你怎么出来？我给你打电话，马文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
0: 李飞是又急又气，但是陈科经历过刚才的生死大逃亡，恐慌还没退去，被他这么一吼，所有的情绪都爆了出来，倏地抬头：
3: 我不是不接，是接不了，接不了，懂吗？
0: 李飞也没让着他：
2: 所以啊，告诉你别过去，你没听见啊？
3: 这炮仗脾气可怎么追得上妹子？
0: 马文绝望地摇头：
3: 李飞，你冷静，
2: 滚开。
0: 马文站起来想拉住李飞，试图让他冷静一点，谁知道竟被他一下甩开了。马文没有想到李飞用了那么大力气，一个呛亮直接撞到墙上，后背的伤让他疼得直咧嘴。所有情绪几乎都卡在陈科身上的李飞根本不知道马文有伤，他看着陈科：
2: 你还去找蔡小林？你明知道他是林胜武的老婆好吗？有多少人盯着他呢？他的房间里肯定有摄像头，你知道会有多少人看着你们呢？如果不是他们怀疑到什么，你怎么可能在出村的时候被马仔拦下，连搜你的身啊？今天拦住你的如果不是两个人，是一群呢？怎么办？怎么办？
3: 我，你有完没完？说够了没有？这不是没出事吗？
0: 马文捂了捂肩膀，看他这个火药桶的混账样，顿时也急了：
2: 出事儿，出事儿就晚了。
0: 陈科被训成这个样子，心中满是委屈，他是想帮李飞，不是想故意给他制造麻烦，也不是想让他担心，他明明是为了他才去做这事儿的，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呢？将他的一切努力说得一无是处。他站起来，针锋相对地看着李飞，原本煞白的脸都气红了：
3: 我没让你们来救我，出事了也是我的事儿。
0: 马文和李飞都是一下愣了，陈科抬起头来：
3: 蔡小玲是我同学，我担心她身体，我去看看她怎么了，不行吗？这叫友情好吗？
0: 李飞面对陈科如此明显的强词夺理的狡辩，盯着他：
2: 哦，真的吗？你仅仅是关心他吗？
3: 我就是，怎么了？你不信吗？
0: 李飞一时被他呛得哑了火，

0: 是我信不信，是塔寨的林耀东信不信，你是宋阳的。
1: 说到这儿，李飞意识到什么，倏地闭了嘴。顿时冷凝尴尬的气氛中，他们各自仓促地别过视线。李飞的心里烧着的火仿佛被兜头的一盆冰水浇灭了，没了脾气，却感受到彻骨的寒冷。马文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戳穿陈科：
2: 我都不信。陈科，你去其实是想帮李飞问到林胜武的下落，是不是？
1: 陈科咬了咬嘴唇，脾气没了，他也没有反驳。
2: 我没问到。
1: 李飞犹自觉的心惊：
0: 你就不知道这会……
2: 行了，没完了，说过就得了。你是担心陈科，他明白了，不，你能换个方式吗？好心总得有种好的方式吧。
1: 马文烦躁打断李飞的话，李飞还想说什么，马文一瞪眼，干脆把他心里那点小九九当着陈科的面全抖了出来。
2: 闭嘴，口是心非差不多得了啊，演到哪天呢？香仔那次之后，你偷偷开着车送他上班，怕他出事，有没有？你电脑里有他的照片，有时候会打开看他，有没有？
1: 他说着又怒气横生，指着陈科：
2: 你就是想帮他才去找蔡小玲，这事儿不用再欲盖弥彰了，你俩不觉得别扭吗？
1: 三人都不说话，马文挠了挠头发：
2: 都冷静冷静吧，陈科你来这屋。
1: 他指了指李飞：
2: 你待在这儿。
1: 说着他把陈科推进了卧室。
2: 我去买点吃的，饿死。
1: 放着陈科一个人在卧室，马文扭头走了出去。陈科走进房间的一刹那愣住了，李飞之前把客厅的白板又弄进了卧室去。他刚一进去啊，就看到白板的正中间宋阳的照片。陈科走近凝视着照片中的宋阳，还有那上面李飞写的密密麻麻的关系线和要点。陈科的眼眶红了。
2: 李飞，李飞。
1: 李飞正在客厅中发着呆，忽然听到陈科在叫他。李飞来到卧室的门口，他看到背对着自己的陈科双肩在颤抖。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站在他的身后。陈科轻轻地将宋阳的照片从白板上取下来，回过身来看着李飞，他流着泪，表情却很平静。
2: 我想明白了，我要和你一起把所有的这些事完成，无论你同不同意，答不答应，我要陪着你做到底。只是不仅仅是为了他。
1: 陈科把手里宋阳的照片拿起来，眼泪是越流越凶，他声音也从闷闷的鼻音变成哽咽，最后无可抑制地抽泣起来。
2: 我们把这些事做完，等宋阳的仇报了，我们就一起放下吧，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回自己，是不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陈科比李飞想象中的勇敢太多了。他话里没有表达的意思，李飞听出来了，可是李飞却还是下意识地选择回避。他站在门口进退不得，局促的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直到面前情绪已经崩溃的陈科不管不顾的一把紧紧地抱住他，泣不成声。
2: 李飞，我答应你，以后你的电话我一定会接，你的劝告我一定听。

0: 你是希望有还是希望没有？
1: 云波，你还不明白吗？如果咱们的谈话被录了音，那就是咱俩参与到林耀东制毒贩毒的铁证啊。
2: 马云波一脸轻松地坐在那儿，倒是安之若素。
0: 既来之则安之。
2: 正说着呢，大门打开了，林耀东走进来，笑眯眯地看着两个人。
3: 哈哈，说悄悄话呢，两位，我能听吗？
2: 陈文泽一脸不自在地坐了下来，马云波看着林耀东，
0: 你来晚了。
2: 林耀东也坐下来，松了松自己的领子口。
3: 刚刚送赵家良离开塔寨。
2: 陈文泽长出口气，略带不满地看着他。
4: 你这地方太远，我很忙，下次要见面可以约在我办公室吗？或者云波办公室白天。
2: 林耀东挑眉，带着讽刺地看着他。
3: 陈市长，你不是最怕跟我扯不清楚了吗？不用避嫌吗？
2: 陈文泽静静地看着他。
4: 李维民不都走了吗？林书记还有什么好怕的？
2: 说完他看向林耀东。
4: 现在村子里没有开工吧？
2: 林耀东颔首回答，
3: 马上就开会。
2: 这句话让陈文泽脸色瞬间大变。
4: 林耀东，以前你做过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请你赚够了钱就收手吧，这是掉脑袋的生意，早点收手对大家都好。
2: 林耀东缓缓地抬头看着他。
3: 什么叫够？对叫花子来说，一顿饭就叫够；对马夫人来说，一顿来几颗海洛因就叫够；对你陈市长来说呢，3000万都不够。这个行业是制造需求的行业，是让人觉得永远都不够的行业。
2: 马云波沉默地听着他们两个有些激烈的交谈，半晌后眸光晦暗不明地开口。
0: 据我所知，你在法国的分销商出了点问题，产量那么大，谁来给你消化？
2: 林耀东看着马云波笑了一下，眼里隐有欣赏。相较于陈文泽这样的软蛋，他倒是和马云波比较谈得来。
3: 马局长消息灵通啊。没错，我已经在暗网上找到了买家。
4: 暗网？
2: 陈文泽皱皱眉头。马云波看着这位对此不甚了解的市长。
0: 是个黑市交易网络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的，查不到真实地址和服务器，主要从事军火买卖、毒品交易、洗钱、买凶杀人。FBI 每年花费多少人力物力都打不掉这个暗网。
2: 陈文泽听到这里总算明白了什么。
4: 那你不打算跟赵家良做生意，那还请他到村子里来干什么？
2: 林耀东看着陈文泽，眼神颇为锐利。
3: 那是你陈市长交代的呀，我是为了东山的房地产事业才招待的他。不过我倒是怀疑赵家良是你们公安的线人。
2: 马云波摇了摇头。
0: 如果赵家良是线人，我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3: 哈哈，那是李维民没拿你当自己人。
2: 马云波不置可否，问道，
0: 你准备拿他怎么办？
2: 林耀东笑着看着马云波。
3: 南井村北山的513案可以往他头上扣。
2: 马云波看着林耀东。
0: 如果他不是李维民的线人呢？
2: 林耀东脸上的笑容渐渐扩大，眼神却越来越阴狠。
3: 他的筷子都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也护食，怎么还能跟他一桌吃饭？云波，你可以把赵家良当做我

0: 的一份礼物。想不想成为打掉跨国贩毒团伙的英雄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大骂杨戬，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叫你霸占10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吊，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哦，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达报， 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景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的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冲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5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养成人。任堂会托妻弃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最后，我对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人禀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是叫白氏别难过，跟他十年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蒙牛去，家中一切由董其宋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又是我霸占白氏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事儿该怎么办？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仁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归宋营，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汲取人门乡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辉。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你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的，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任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还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让你死了。古时候说是有个杨姐挨左波涛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是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任禀的模样，到人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输啊。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呐、啊。我拍心自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就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看急，奔着杨景就杀。杨景把枪道挂上，往旁边一闪，躲着来。孩子，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还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杀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10多年呐、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会替我死，不早就没了呢。不如就叫这孩子扎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为救我死了，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任禀替死了。嘿，任禀和杨景稳定之交，想不到这孩子和六郎成了死对头。杨景，哎，你欠人家 老人家的情，他不敢还手，行不啊，别放他走。

你把他杀了，到天门镇可算头功啊。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任金童把方天画戟扑棱一抖，咬牙切齿，奔杨景的梗嗓咽喉扎来。杨景啊就认了，大吉也到了。杨景的这匹马不干了，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通人心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说这干什么呢？主人呢，他要扎死你，你怎么不躲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娘哎，咱俩快跑呗。还没等主人再瞪，这匹马撒腿就跑，大吉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偏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伤得太重，杨景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着滴的往下直淌。这匹马撂蹶子跑，任金童开始一回合跑了，回头告诉王强，你等等，我把杨景的脑袋拿来，我找你们。说完在后边就追，杨景昏过去了。等到了村外，从马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摸圈又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个任金童也到了，任金童摆戟刚要扎杨景，这匹马就疯了一样啊，往上一扑，奔任金童冲来，吓得任金童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康的一口叼起杨景又跑了。任金童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景交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哎，迎面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念似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德胜沟鸟船挂着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啪嗒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挥挥之就，把这三个人吓一跳，各自带缰绳。嗯，谁受伤啊？这匹马。你怎么老道低头一看呢、啊、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勇的战马，杨勇受伤了吗？哎呦，可是怎么的，两个大汉也下马了，六哥六哥，这是怎么的，哎呀六哥，这当然是谁呀？中间的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认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秉的磕头把兄弟。那么这三个人到这干嘛的呢？哎，这就无巧不成书，他们三个人不来，任金童怎么投降归顺呢？想当初杨六郎离开了云南，任秉家中一切就交给董琦宋亮来照顾，两个人也不当棋牌官了，没钱就找云南王要点儿。云南王呢冲着老杨家的面上经常给送钱，可是过了几年也不好意思要了，手心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景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执着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童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让杨骏马给送钱，老用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般好不好？你们两个呢？

0: 了解老杨家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童，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
1: 哥俩说好吧，我们合计合计，
0: 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古时候交通又不便。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一吃就光了。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咱们再找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东铁说说，哎，六哥贩卖牦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
1: 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一说。
0: 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川资，可就起身了。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说告诉他啊，我在前敌打仗呢，他不能告诉这些事儿，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又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了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千敌破天门阵的事儿，遇上了董齐、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炳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炳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啊？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哎，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然后我们俩也不会什么呢，啊，这么办吧，管他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其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个大阵子，我们请你。任道安说行行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把他揪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董齐宋亮也喊，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了，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乌梁天尊，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
2: 师父啊，是谁把你伤了呢？
0: 师父，是任金童。
2: 啊，
0: 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任炳的孩子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呢眼前的仨人是谁，高声喊道，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良天尊，娃娃你要干什么？
2: 嗯，任金童一看，嗯，这老道好眼熟，我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
0: 他站着发愣。任道安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任炳之子任金童啊？
2: 是啊，请问您，
0: 嗯，山人叫任道安
2: 啊？哦，你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
0: 甩凳下马，跪倒磕头。
1: 起来，
0: 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
1: 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

什么仇呢？爷爷，你还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五岁丢的，叫西岳华山玉泉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童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人禀人他会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梦踏五岳，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海空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一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长到十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任禀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有心眼儿，等我满徒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在任金童长到18岁，能力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18岁还是个小孩，没出过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严嵘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严嵘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禀之子，任禀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这套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的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霸占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父带走，你师父现在也没了，临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人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任禀任堂会替六郎死吗？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了，那更感激老道严嵘，他二次拜师，严嵘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叫，他没那个功夫，就把任金童交给他的师父海东傲来国驼头金碧峰，送他师父了去，跟他师父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景的死对头，必有大用。就这么金碧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5年，今年23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严嵘写信告诉他师父，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严嵘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禀任谈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严嵘说的那套词儿，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

0: 才把他扎伤了，终于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鼎和杨六郎交情过命，想当初你爹在京城贪了官子，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你父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下传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要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任鼎是好心救七郎，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居家满门被绑在午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把他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你等六郎摊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父亲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起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鼎，你父说杨鼎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就这么你爹任鼎自杀的，可不是杨鼎逼的。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

0: 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人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论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上文书讲到，
24: 任金鹏把这些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鹏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有你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就这么，你爹任炳

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贵。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阴钱养家糊口，坐脚一走十几年，永未登过你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她上吊死了呢？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如的当了？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近，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啊！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呢。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进残言，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我错了，我不知道。爷，哎呀，你杀了，你管我吧。嗨，有什么用啊？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你可把人坑苦了。大爷，你等着，我抓王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不许去，不许看，怎么不行啊？任青铜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没声又进阵子了。后边这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了，再说你到天门阵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父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孩子，到天门阵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
不要紧，把这宋军中养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好了。那好，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就把任金童叫到眼前。孩子，到天门镇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啊。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萍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好，我走了。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镇。简断接出来的天门镇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你是干什么的？”“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的受戒恩师严荣道长。”“哦，镇主不在，他们在后边行宫呢。”“行宫在哪？”“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渊山附近，你到那一打听就知道。”“好，我谢谢。”任金童心的话，到行宫太好了，甭管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随后他直奔行宫，此时行宫正在大排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派人迎接，街道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哎呀，我说状元呐，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镇，可不是吗？您可派个好人看着。”“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来呀，把黄凤仙找来。”“是。”“时辰不大，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镇碰见了杨宗峰，从那之后精神恍惚，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心里别扭，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马彩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镇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绿。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萍，因为江翠萍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凤仙呐，快见见，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叫贺黑绿啊，在中原卧底十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降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说完把降龙木接过来，黄凤仙没见过，心的话，都说木棵寨除降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降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把手接过来一看，40来长，有碗口粗，上头有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望，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哦，这是好东西呀！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回来，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是，哥，您那合适吗？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好，黄凤仙走了。
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

0: 笑，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这个我不知道，那么你知道？嗨，有个叫姜翠萍的，对不对？啊，有啊，那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公主。哎，就是她。我不信，姜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管宇、杨宗勉、杨宗纬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被他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唉，家门不幸出逆子啊，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江翠萍，我对她天高地厚之恩，收她为公主，怎么还烦我？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不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姜家人通了风报了信儿呢，这个姜翠萍才反的。哦，要这么说，来呀，把姜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隆呼隆往后去，姜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和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江德走了，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营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愚兄从此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姥姥，我怎么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萧太后啊，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我向着皇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烧掉了。 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辽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
1: 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镇里给他们卧底，等他们打天门镇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造反，把我黄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
0: 哎，江翠萍有些安逸了。好，宗莲，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白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镇走来走去，你又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地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镇可有大用啊。哎，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阵虽然破了两阵，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那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立点功，也算我将来见着杨宗英的时候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吓了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细，要抓你呢，他们派兵来了，姐姐快跟我跑。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火噌噌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一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漏呢，我漏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等你见到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哎，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儿走啊？这个就是外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快钻床底下躲起来。哎，杨宗莲滋溜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了。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回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士们进来了。
2: 哎，江翠平，什么事儿？
0: 太后请你去一趟。
2: 好吧。江翠平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金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搡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
0: 江翠萍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
2: 翠萍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
0: 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萍

0: 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啊，你是我的公主，呸！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君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烦我呀！王强站起来了，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您说对吗？江翠萍，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儿错了，太后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

0: 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才能
4: 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
8: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跟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尉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接着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阎荣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阎荣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阎荣军师。时辰不大， 有人到镇里把颜荣找来。颜荣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借桥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颜荣毕恭毕敬，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哼，颜荣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颜荣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在这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颜荣个面子，冲颜荣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您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哎，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墓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四对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儿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叫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这位说了，杨宗峰怎么又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 杨东风想进城，杨东英不让，气得杨东风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东风，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东风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误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东风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木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东风，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东风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阵一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阵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问必他敢。东风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东风回到了行宫，来到了行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东风的心呐、放到肚里去了。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东风是自己人。东风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年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0: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23: 你就是童林哥？
0: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23: 你娘是谁呀？
0: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23: 你爹呢？
0: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23: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0: 我自醉。
23: 你跟谁学艺去了？
0: 我自醉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23: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0: 十好几年了，十三年了。
23: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东风一乐，哎，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把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0: 怎么？
23: 你爹不在这儿了？你父亲，嗨，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艳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0: 东风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23: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天良。黄姥姥，我这里去。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0: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肚子好了我再来。
23: 不用了，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给拴住了。哪个姑娘合适呢？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嗯，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高一十里，太后她一扬脸儿，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凤仙呐，你干什么呢？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哎，凤仙，怎么你们认识？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我是讲不讲呢？说了他可危险呢，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哦，我们见过，那在什么地方呢？你问他吧。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萧太后乐了，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呀？武将家风，学者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直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 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她问杨东风：“统领哥，你乐意不？”东风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人杯给换个个儿。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办，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保证呢，我师父给的三皇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东风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哦，来个换剑。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儿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头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阵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阵里，我想招集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 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官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然后他拐了几个弯，就奔杨宗峰的房。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出。

0: 破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立足了。
7: 圣人所至，
9: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带好宝剑，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他站在房门的外边，往里边一看，静悄悄的没人。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这人影一晃动，知道是杨宗峰。他听听没有声音，往左右瞧瞧没人，这才来到房前，脸通红，心腾腾直跳，轻轻的弹门。杨宗峰更睡不着了，你想啊，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木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听外边当当弹门，问了一声，谁？我，将军，开门。啊，杨宗峰听出来了，是王凤仙。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莫非说她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她来的正好，我把宝剑先要过来。说好了放她走，说不好她也别出去了。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奉先来

0: 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之从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上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这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上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黄小姐，不用兜圈子，不就是杨宗峰吗？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铜铃哥是一个人。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
1: 嗨，待会黄老了，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
0: 那你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
1: 这个，那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
0: 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
1: 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宗峰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这是临来的时候穆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凤仙打开书信仔细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宗峰说，你坐下吧，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将军，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
1: 哦，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刀归大海，我还得归到宋营去。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是为降龙墓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共到宋营，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
0: 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有所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经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
1: 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
0: 可是我和宋明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
1: 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你要帮助得了降龙墓，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
0: 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越投缘，只恨相见太晚。天交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宗峰说，别家降龙墓的事儿怎么办呢？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咱们一言为定啊。
1: 嗨，错不了。
0: 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能走呢，这门啊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杨宗峰就知道不好，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

0: 门关上，哐当插上了。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宗峰说：“孙武，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着。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就看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啊，凤仙就明白了，宗峰，这个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信。哎，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哎，说实话，你是谁？
1: 我叫王世强，我是王强的侄子。
0: 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一听。
0: 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
1: 没有
0: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墓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
1: 哦，
0: 到这偷听了？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动静去。
1: 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杨宗莲一听，王世强，哎，我问你，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
1: 不知道。
0: 你说实话吧。
1: 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
0: 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
1: 我是这个哥哥要个脑袋给我姐姐报仇。
0: 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纵，砰的一声往外一抽剑，噌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死尸栽两栽晃两晃，扑通摔倒。宗峰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哎，两人把被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呐，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1: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
0: 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这个图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兜兜里放着呢。
0: 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1: 哎，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0: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啊。哎，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1: 好，
0: 哥俩整忙活了半宿，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莲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阵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宗莲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图才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莲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墓，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再看看图，心里都难过，想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

上了性命。小宗莲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放生，还在天门阵内。大家怎么办？只有一个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可是人手不够啊，得等啊。就在这阵儿，杨五郎回来了。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哎呀，带了不少人呐，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还有郑道平，就是孟良的舅舅，李天威、魏师天都来了。等到了下半场，又来了一波年轻人，谁领着呢？牧童牧铁带来孟良焦赞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傅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刀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又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阵得用人呐、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木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阵。为什么呢？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木丢了，他们把阵势夸的一遍，我们这张图没用了，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木到，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木丢了，把阵势再一遍，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宗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儿了，降龙木已经到在黄凤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内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帐外等候。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100单麻阵呢、破了2阵，还106阵呢。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武。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扣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伺候。桂英说，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天门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桂英高声喊说，杨景、杨彦昭听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焦赞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焦赞下边点兵去了。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一看
鬓发皆薄，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并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萍、花四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镇。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在，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镇；杨八姐、杨九妹、杨海峰，在，去打玉女镇。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镇有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罗汉镇有杨彦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镇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丧门吊客镇有岳胜、杨兴、郎琴、郎伴。朱桥镇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镇这是主镇了，穆桂英亲自领兵，副将王兰英、崔金定、穆童、穆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镇有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惨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王千岁，四门紧闭，静听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镇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桂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啊：“杨宗峰哎，黄凤仙呐、啊，可就等降龙木了。你降龙木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天可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罗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打进了行宫，和黄凤仙暗暗遁计，要盗出降龙墓。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墓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颜荣，就把降龙墓送往幽州皇城了。萧太后不放心，他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墓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西部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流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一个意思呢，助战的有不少是和尚、老道、出家人，萧太后表示尊敬佛祖，就弄了个藏经楼。王强把降龙木带进行宫，萧太后命令放在经楼里，锁在箱子里，门上有锁，每天派三个人轮流看守。这三个人，一个是比建国元帅之女马采莲，她和黄凤仙最好；另一个是韩昌的女儿韩红纱，再就是黄凤仙。别看是三员女将啊，一般的男将也不是他的对手。黄凤仙一想，想要得藏经楼里的降龙木，怎么能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藏经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东方叫宗莲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木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经楼，他叫宗莲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
然后奉先准备了一块黑绫子。

0: 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姐姐，那要是被人看见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
1: 好吧。风莲出去找到杨宗峰，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宗峰挺高兴，
0: 老兄弟，你在周围转悠点，有个风吹草动给我送信。
1: 哎，杨宗莲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峰以寻营为名，离开了三元山的行宫，偷偷的给宗英送了信，杨宗英才把这个信告诉给穆桂英，降龙木到手了，等天黑送到。这边才派兵准备打阵。等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绿。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舟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

0: 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4: 后代的市镇，
3: 我们谈
4: 到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
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
1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1: 一直都在，
10: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大骂杨景：“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叫你霸占十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吊，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哦，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答报，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景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的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冲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5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养成人。任堂会托妻弃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死后，我对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人禀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是叫白氏别难过，跟他十年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蒙牛去， 家中一切由董其凤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落得我霸占白氏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人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归宋营，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汲取人门乡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圭。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你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人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才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让你死了。古时候说是有个杨戬挨左波涛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是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人饼的模样，到人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输啊。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呐、啊。我拍心自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就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趁机奔走杨景就杀。杨景把枪道挂上，往旁边一闪，躲着来。孩子，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还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杀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十多年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圭替我死，我早就没了呢，不如就把这孩子杀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为救我死了，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人饼替死了，嘿，任炳和杨景稳定之交，想不到这孩子和六郎成了死对头。杨景哎，你欠人家老人家的情，哼，他不敢还手。金童啊，别放他走，他是你杀父的仇人，你把他杀了，到天门镇可算头功啊。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任金童把方天画戟扑棱一抖，咬牙切齿，奔杨景的梗嗓咽喉扎来。杨景啊，就认了，大吉也到了。杨景的这匹马不干了，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通人性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说这干什么？主人呢？他要扎死你，你怎么不躲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娘哎，咱俩快跑呗。他没等主人带凳，这匹马撒腿就跑，大吉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偏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伤得太重了，杨景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答滴的往下直淌。这匹马撂蹶子跑， 任金童开始一回合跑了，回头告诉王强，别等着啊，我把杨锦的脑袋拿来，我找你们。说完在后边就冲，杨锦昏过去了。等到了村外，从马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摸前就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个任金童也到，任金童摆戟刚要扎杨锦，这匹马就疯了一样啊，呜，往上一扑，奔任金童出来，吓得任金童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吭的一口叼起杨锦又跑了。任金童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锦交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哎，迎面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念似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德胜沟鸟船挂着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别骂，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昏昏直叫，把这三个人吓一跳，各自带缰绳。嗯，谁受伤啊？这匹马，你怎么？老道低头一看呢，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景的战马，杨景受伤了吗？哎呦，可是怎么的？两个大汉也下马了，六哥，六哥，这是怎么的？哎呀，六哥，这三人是谁呀？中间的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认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鼎的磕头把兄弟。那么这三个人到这干嘛的呢？哎，这就无巧不成书，他们三个人不来，任金童怎么投降归顺呢？想当初杨六郎离开了云南，任鼎家中一切就交给董琦宋亮来照顾，两个人也不当棋牌官了，没钱就找云南王要点儿。云南王呢，冲着老杨家的面上经常给送钱，可是过了几年也不好意思要了，手心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景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执着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童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让杨骏马给送钱，老用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般好不好？你们两个能不能去一个谢谢老杨家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童，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哥俩说好吧，我们合理合理，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古时候交通又不便。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一吃就光了。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咱们再找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董铁锤说，哎，六哥贩卖牦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你说。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川资，可就起身了。 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说告诉他啊，我在前敌打仗呢，不能告诉这些事儿，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就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了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千敌破天门阵的事儿，遇上了董齐、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鼎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鼎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嗨，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老道说：“我们俩也不会什么呢。”啊，这么办吧，管他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齐、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个大阵子，我来请你。任道安说：“行行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把他揪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董齐、宋亮也喊。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了，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无量天尊，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师父啊，是谁把你伤了呢？是任金童啊。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任鼎的孩子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呢眼前的三人是谁，高声喊道：“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了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量天尊，娃娃，你要干什么？”任金童一看，这老道好眼熟，我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他站着发愣。任道安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任鼎之子任金童啊？”“是啊，请问您。”“山人叫任道安。”“啊，哦，你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甩灯下马，跪倒磕头。“起来，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来了。”“你和杨景有什么仇呢？”“爷爷，你还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五岁丢的，叫西岳华山玉前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童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任鼎人拿会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梦踏五岳，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 海公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一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长到十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人禀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挺有心眼儿，等我满途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在任金童长到十八岁，能力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啊、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十八岁还是个小孩，没出过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颜荣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颜荣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炳之子，任炳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这套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大战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父带走，你师父现在也没了，临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人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任炳任堂会替六郎子呢，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了，那更感激老道颜荣，他二次拜师，颜荣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叫，他没那个功夫，就把任金童交给他的师父海东傲来国驼头金碧峰，送他师傅了去，跟他师傅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景的死对头，必有大用。就这么金碧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五年，今年二十三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颜荣写信告诉他师傅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颜荣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炳任谈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颜荣说的那套词，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才把他扎伤了，终于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炳和杨六郎交情过命，想当初你爹在京城贪了官子，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你父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下传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又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任炳是好心救七郎， 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

0: 或君家满门被绑在古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把他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你等六郎摊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父亲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下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鼎。你父说杨鼎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就这么，你爹任鼎自杀了，可不是杨鼎逼的。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静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与此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

0: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

0: 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
3: 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而你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了。就这么，你爹任炳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贵。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阴钱养家糊口，坐脚一走十几年，永未登过你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她上吊死了呢？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如的当了。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近，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呢。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尽残忍，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我错了，我不知道。你杀我，你剐我吧。哎，有什么用啊？你看，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你 可把人坑苦了。大爷，你等着，我抓方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不行就不行，还怎么不行啊？任青铜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没声又进阵子了。后边这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啊，再说你到天门镇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父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
2: 孩子到天门镇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
4: 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
2: 不要紧，把他送军中养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好了。
4: 那好，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就把任金童叫到眼前。
2: 孩子，到天门镇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平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4: 好，我走了。
2: 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镇。简短接说，来到天门镇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督，你是干什么的？
5: 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的授业恩师严荣道长。
2: 哦，镇主不在，他们在后边行宫呢。行宫在哪？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渊山附近，你到那一打听就知道。
5: 好，我谢谢。
2: 任金童心的话，到新宫太好了，甭管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随后他直奔新宫，此时新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派人迎接，街道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
5: 哎呀，我说庄园呐，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
6: 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
5: 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阵，
6: 可不是吗？您可派个好人看着。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来呀，把黄凤仙找来。
7: 是，时辰不大，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
2: 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阵碰见了杨宗峰，从那之后心神恍惚，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心里别扭，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马彩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镇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绿。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平，因为江翠平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
4: 凤仙呐，快见见，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叫贺黑绿啊，在中原卧底十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说完，把香木接过来。王凤仙没见过，心的话，都说木科寨出香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香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把手接过来一看，40来长，有碗口粗，上边用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望，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哦，这是好东西呀！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回来，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是，哥，您那合适吗？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好，黄凤先走。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咪咪一笑，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这个我不知道。那么你知道？嗨，有个叫江翠萍的，对不对？啊，有啊，那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公主。哎，就是她。我不信。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怀女、杨宗勉、杨宗奎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被他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哎，家门不幸出逆子啊，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江翠萍，我对他天高地厚之恩，收他为公主，怎么还烦我？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不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江家人通了风报的信儿呢，这个江翠萍才反的。哦，要这么说，来呀，把江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噜呼噜往后去。江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
7: 贺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江德走了，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阳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于兄总死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姥姥，我怎么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萧太后啊，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我向着皇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烧掉了，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辽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阵里给他们卧底，等他们打天门阵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造反，把我黄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哎，江翠萍有些安郁了。好，宗莲，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待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阵走来走去，你又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地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阵可有大用啊。哎，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镇虽然破了两镇，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那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立点功，也算我将来见着杨宗英的时候，哎，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吓了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细，要抓你呢。他们派兵来了，姐姐，快跟我跑！啊，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火，噌噌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一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
3: 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漏呢。
4: 我漏了，那就由我
3: 去见萧太后。等你见到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
4: 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儿走啊？
3: 这时就听外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快钻床底下躲起来。
4: 嘿，
3: 杨宗莲滋楞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了。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回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师门进来了。
8: 哎，江翠平，什么事儿？
4: 太后请你去一趟。
8: 好吧。江翠平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金头拢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搡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江翠平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翠平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
3: 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平真的反了。可是江翠平也想了，看事已至此，有什么可瞒的呢？
8: 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
3: 对不对？
8: 啊，真是你放的？
4: 明人不做暗事，是我。
8: 江翠平，那你为什么反大辽，向着大宋啊？
3: 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
4: 啊，你是我的公主，呸！
3: 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君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

0: 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
1: 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
0: 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
3: 国庆有约。
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

0: 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跟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尉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候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接着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颜如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颜如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颜荣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颜荣找来。颜荣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颜荣毕恭毕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颜荣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嗯，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行宫，来到酒宴前，颜荣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 你的栗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在这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颜荣个面子，冲颜荣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箭头，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嘿、哎、嘿，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啊、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墓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字对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嗯，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叫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这位说了，杨宗峰怎么又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墓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墓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 天门镇一

0: 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阵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黄剑可胜他的三黄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松风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了。就这么松风回到了新宫，来到了新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的心呐、放到肚里去了。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年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1: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0: 你就是童林哥？
1: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0: 你娘是谁呀？
1: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0: 你爹呢？
1: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0: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1: 我自醉。
0: 你跟谁学艺去了？
1: 我自醉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0: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1: 十好几年了，十三年了。
0: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宗峰一乐，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把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1: 怎么？
0: 你爹不在这儿了？
1: 你父亲隐姓埋名十几年，
0: 他是杨门之后叫杨艳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1: 宗峰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0: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军粮。
1: 黄老，我这里去。
0: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1: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多得好了，我再来。
0: 不用了。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里拴住了。哪个姑娘合适呢？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他一扬脸儿，正好瞧见杨宗峰，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江城。

我交账，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啊？凤仙呐，你干什么呢？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哎，凤仙，怎么你们认识？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我是讲不讲呢？说了他可危险呐。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哦，我们见过，那在什么地方呢？你问他吧。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萧太后乐了。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啊？武将家风，学找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之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东风，统领哥，你乐意不？东风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哈哈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儿。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办，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保证呢，我师父给的三黄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

个人嘛。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东方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哦，来个换剑。好啊，奉先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奉先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啦。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头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嗯，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阵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阵里，我想招集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0: 你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官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然后他拐了几个弯，就奔杨宗峰的房。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洲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管理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作为中心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

0: 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带好宝剑，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他站在房门的外边，往里边一看，静悄悄的没人。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这人影一晃动，知道是杨宗峰。他听听没有声音，往左右瞧瞧没人，这才来到房前，脸通红，心腾腾直跳，轻轻的弹门。杨宗峰更睡不着了，你想啊，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墓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听外边当当弹门，问了一声，谁？我，将军，开门。啊，杨宗峰听出来了，是王凤仙。这个丫头来干什么了？莫非说她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她来的正好，我把宝剑先要过来。说好了放她走，说不好她也别出去了。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上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这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上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黄小姐不用兜圈子，不就是杨宗峰吗？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佟麟歌是一个人。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 嗨，但我黄老了，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
9: 那你
8: 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这个那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宗庄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这是临来的时候穆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奉先打开书信仔细一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宗峰说，你坐下吧，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将军，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啊。哦，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遭归大海，我还得归到宋营去。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是为降龙墓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共到宋营，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留作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经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可是我和宋明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你要帮助我得了降龙墓，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越投缘，只恨相见太晚。天交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宗峰说，别家降龙墓的事怎么办呢？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咱们一言为定啊。嗨，错不了。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能走呢，这门啊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杨宗峰就知道不好，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哗了插上了，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宗峰说，孙武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着，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就跟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还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啊，凤仙就明白了，宗峰，这个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个信儿。哎，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哎，说实话，你是谁？我叫王世强，我是王强的侄子啊。 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9: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听。
8: 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了？
9: 没有
8: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墓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
9: 哦，
8: 到这偷听了吗？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动静去。
9: 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8: 杨宗莲一听，王世强，哎，我问你，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
9: 不知道。
8: 你说实话吧。
9: 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
8: 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
9: 我是这个哥哥要个脑袋给我姐姐报仇。
8: 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纵，噌的一声往外一抽剑，噌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此时栽两栽晃两晃，扑通摔倒。宗峰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哎，两人把被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呐，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9: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
8: 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儿，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这个图在什么地方？
9: 在我兜兜里放着呢。
8: 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9: 哎，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8: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呀。哎，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9: 好，
8: 哥俩整忙活了半宿，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莲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镇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宗莲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图在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莲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墓，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再看看图，心里都难过，想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了性命，小宗莲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忘生还在天门阵内，大家怎么办？只有一个，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可是人手不够啊，得等啊。就在这阵儿，杨五郎回来了，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哎呀，带了不少人呐，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还有郑道平，就是孟良的舅舅，李天威、魏诗天都来了。等到了下半场，又来了一波年轻人，谁领着呢？穆童、穆铁带来孟良交战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父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 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道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又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阵得用人呢、啊、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木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阵。为什么呢？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木丢了，他们把阵势夸子一变，我们这张图没用了，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木到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木丢了，把阵势再一变，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东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了，降龙木已经到在黄凤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内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帐外等候，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一百单麻阵呢、啊、破了两阵还一百单六阵呢、啊、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武。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盔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伺候。桂英说，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天门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桂英高声喊喝，杨景、杨彦昭听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交战，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交战，下边点兵去了。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一看鬓发皆薄，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拱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萍、花四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阵。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在，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阵，杨八姐、杨九妹、杨海峰在，去打玉女阵。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阵由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罗汉阵有杨彦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阵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丧门吊客阵有岳胜、杨兴、郎琴、郎范，朱巧阵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阵这是主阵了。穆桂英亲自领兵， 副将王兰英、崔金定、木童木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阵，由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惨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方千岁，四门紧闭，静听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阵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桂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啊、杨宗峰哎，黄凤仙呐、啊，可就等降龙木了，你降龙木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天可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锣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身后十几名番将追赶，宗峰是怎么得来的降龙木呢？三天前杨宗峰打进了行宫，和黄凤仙暗暗对计，要盗出降龙木。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木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严荣，就把降龙木送往幽州皇城了。萧太后不放心他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木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西部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留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一个意思呢，驻战的有不少是和尚、老道、出家人，萧太后表示尊敬佛祖，就弄了个藏经楼。王强把降龙木带进行宫，萧太后命令放在经楼里，锁在箱子里，门上有锁，每天派三个人轮流看守。这三个人，一个是比建国元帅之女马采莲，她和黄凤仙最好；另一个是韩昌的女儿韩红纱，再就是黄凤仙。别看是三员女将啊，一般的男将也不是他的对手。黄凤仙一想，想要得藏经楼里的降龙木，怎么能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藏经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东方叫宗莲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木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经楼，他叫宗莲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然后凤仙准备了一块黑绫子，他把藏经楼的门开开，用宝剑削掉箱子上的锁头，把降龙木拿出来，用黄绫子包上，从里边出来，把门又给锁上。外边的锁头好好的，里边可断了，他交给宗莲送到他的寝房。凤仙等了一会儿，一看外边没什么动静，找来马采莲叫他替看一会儿，就回屋了，把降龙木藏在衣柜内。宗莲呐、啊，天太早不好往外带，你出去告诉东风，就说东西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哎，姐姐，那要是被人看见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好吧，宗莲出去找到杨宗峰，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宗峰挺高兴，老兄弟， 你在周围转悠点，有个风吹草动给我送信。
10: 哎，杨宗脸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峰以巡营为名。

0: 松花湖，晚风轻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4: 么
15: 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到幸福了。
1: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入夜
5: 寿无疆，
6: 天无下日。
5: 强起见，
6: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7: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我得和大家说一说了，那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的专项补贴呀，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了。那一旦要是没了这个医保报销呢，您再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这样的原研药，那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药。现在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啊，到现在为止呢还能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啊，所以大家伙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90-1677，抢占名额。大家记住啊，补四虚不仅仅是补寿命，你四虚补得越早，就越能远离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嘛，我们楼下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儿。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的保安老赵，平时跟我见面还点头呢啊，那今早6点多钟上楼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眼前发黑，直接从这个楼梯啊就滚下去了，当场昏迷。那同事啊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啊，结果就是面部这块缝了20多针嘛，整整一上午啊都没能苏醒。而导致他这次突然昏倒根本原因呢，哎，既不是低血糖，也不是什么意外的磕碰，最后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是突发性的脑供血不足急性发作，也叫小中风 TIA。 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呀，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多么普遍呢，也不咋严重啊，他怎么还会严重到摔伤昏迷呢？接下来呀，我要讲的内容咱们大家伙呢得静下心来啊，你听我讲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我讲的呀都是保命的道理。哎，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呀，也是为了避免家人遭遇到意外啊，更是为了避免咱们子女呢在医院承受那些煎熬。说到脑供血不足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它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那对于20-30岁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啊只是有点眩晕呐、头疼迷糊啊，严重点的有点这个恶心呕吐啊，吃点什么活血药啊，休息休息，这个脑供血不足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40岁的人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出现脑供血不足，就不是小毛病了，它可能会引发像血压升高啊，甚至是低血压的发生。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及时的去解决它，它就会往下发展啊，持续性的出现偏头痛、耳鸣啊，出现看东西事物不清，就为接下来的中风埋下隐患了。那如果说呀到了50岁出现脑供血不足，那结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大家别看说这个40岁和50岁不只差10岁吗，但是它的危害呀却直接增加了75%。因为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且通过这么多年临床发现啊，在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当中，脑供血不足的人群 竟然占比高达 75%。 也就是说十个脑供血不足的人，等他到了50岁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加重，其中 75% 的人，就是得有七个半啊，会发生什么呢？发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那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脑梗、腔梗、脑血栓。那脑中风有多么凶险还用我说吗？不用我说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轻则呀，半边身子瘫痪啊，嘴角流口水，淌哈喇子，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走道呢还得拄着拐让人扶着。重的呢，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得靠家人伺候了，哎，自己遭罪不说呀，还拖累老伴，拖累孩子，拖累家庭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还有更为严重的，有的直接你像脑干的这种缺血，脑干又是出现缺血性中风，死亡率100%。可能很多人就有疑惑了，那为什么脑部缺血就这么容易诱发脑中风呢？哎，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呢就好比啊像住在顶楼的居民，那你身体里边的血液像啥呢？就好比像这个自来水啊，那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那个自来水的输水管道啊，但是当种种原因呢，这个水上不去了，那你住在顶楼的居民是不是就没水喝了，最终渴坏了，渴死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供血不足，只会说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什么小毛病，就是脑梗的前兆，中风的隐患。而且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不但会引发脑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老年痴呆啊。西医研究发现，供给大脑的血液啊，就是在这个营养大脑的血液当中，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脑白质，它能主宰人的意识、思维、记忆。当一个人呢长时间脑供血不足，这个脑白质会发生变性，发生萎缩。这就好比啥呢？一个人长期饿肚子啊，营养不良，那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消瘦虚弱。当脑白质长期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退行性改变啊，出现脑白质变性，出现脑白质萎缩。你看所有的啊老年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做这个脑 CT 的时候，无一例外啊都有明显的脑萎缩。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呀，记忆力减退，刚刚做的事儿转头就忘了，思维混乱啊，认知模糊，到了晚期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啊，生活就完全无法自理了。更为可怕的是啊，这种脑神经的损伤一般来讲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啊，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再也没办法呢彻底恢复了。而且临床研究证实啊，脑供血不足的人，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要比咱们正常老年人要快2到3倍。也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短短几年就可能从轻微的发展成重度的老年痴呆了。那以上啊我讲了这么多，那您还觉得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吗？它所带来的危害呀，每一样都是致命的。那说到这儿啊，不免有人还会问到啊，那孙主任，为什么小小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带来老年痴呆这么大的致命隐患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其实它的核心根源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阴阳气血一步一步的亏虚导致的。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呢，就像推动身体运转给大脑供能的全套动力燃料一样，你这四样啊缺哪样都不行。你就比如说气吧，气呀，它有推动的作用，就是推动血液往前走，它得有个动力啊。一旦这个气虚了，就跟这个水泵没电似的啊，压根就没劲儿说把这血液送在脑袋顶上去。所以你看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经常感觉脑袋昏沉沉的， 啊，浑身也紧邦邦的啊，坐着躺着都犯困，而且气和血啊又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气血亏虚久了，阴阳也会出问题的。因为气虚呢，它会慢慢的耗掉我们体内的阳气，你血管没有温煦了，血液就走不动啊。而血虚呢，就会慢慢的耗干我们体内的阴液啊，这样导致血管神经就得不到滋养了，那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干干巴巴，发硬变脆，就是我们讲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症状了啊，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眼花啊，记忆力下降，偏头痛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短暂的脑缺血呀，冠心病啊，包括像这个心梗、什么脑梗啊，可能随时来的啊。等到你阴阳气血大亏之后啊，等到你体内阳气不足，推不动血了，阴虚阳亏，养不住脑髓了，那么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说来就来，你挡你都挡不住啊。所以呢，大家伙啊，要想解决脑供血不足，彻底阻断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啊，我们一定呢要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给它补好了、补足了。那说到四虚同补啊，咱们不得不提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为国字一号二代原研药，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和咱们市面上大家常见的啊那种普通的单一的药品完全不一样。你常见的、你常吃的那些药呢，它只能补气啊，或者说只能补血，或者说只能补肾。可大家得知道啊，我们的人体的阴阳气血是紧紧相连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啊。你只补气一，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四轮车，你只拽一个轮子，那三个轮子还在这个泥沼当中陷着呢，所以这个车啊根本呢就拽不动，就运转不起来。那我们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啊，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也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人体啊也像一个储水缸啊，那我们的肾经啊、脑髓啊就是缸中的水，那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充这个缸中水的源源不断的外边这个活水。如果这个储水缸缸底儿有一个漏洞啊，那你一边补水，它那边一边在漏，我们的脑髓就永远永远的也补不满。所以要想血脉通畅，大脑不缺血，我们在补四虚的同时呢，还得想办法啊封住精气外泄的这个漏洞。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恰好啊，它靠着两味世间罕见的君药，既能补足我们全身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还能锁住我们体内的精髓的这个漏洞啊，就避免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无端的被消耗掉了。那哪两味君药啊？第一味呢，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一雌一雄，一阴一阳，而且在景岳全书当中早就有记载了，它是世间唯一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啊。第二位就紫河车，紫河车呀是独一份先天血肉有情之品。中医讲脑为髓海，当我们肾精不足，脑髓干枯之后啊，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头晕迷惑，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而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化生的产物，它就自带先天本源的这个肾精精血，既能源源不断的化生脑髓，滋养我们的脑神经，还能像这个蜜蜂塞似的啊，堵住这个脏腑精髓的漏洞，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补进去一分就能把它锁住一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这两味君药啊分工清晰，缺一不可。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全方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紫河车牢牢锁住补进体内的精髓，它们双向配合，可以从根源上切断脑供血不足诱发的 脑中风、老年痴呆等等这些病根。清宫医案记载啊，慈禧呢在中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脑供血不足吗？那当年呢也曾经用单位的活血药临时缓解，但是没有办法呀让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得到痊愈。后来怎么样啊，我们补虚派这人叫叶慕川啊，他手中仅有一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就给他用上了，同时呢还搭配上紫河车来填髓固元。效果怎么样啊？用上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的症状当天就改善呢，仅仅五天的时间脑供血不足啊就彻底痊愈了。在这之后啊，慈禧也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来补他的阴阳气血，所以他70多岁的时候仍然是头脑清明。因此啊，不管啥时候啊，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啊，经常头晕眼花，经常眼前发黑，耳鸣啊，脑鸣啊，记忆力减退，那您就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我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完全恢复正常，两副药让您恢复脑供血，让你头脑清醒，四肢有力，耳聪目明，记忆力不衰退，三副药用完让你阴阳气血充盈，让你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远离脑中风，远离老年痴呆。所以说呀，现在补足阴阳气血，您就是补福气，您就是补寿命，更是补我们后半辈子的尊严。那现在呀，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呢还没截止，农村朋友啊可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还仍然可以购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也就是说原来您花1块钱，现在呢2毛钱就够，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限20人，大家一旦错过，你再想拿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啊，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90-1677。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问诊热线环节。
7: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
9: 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

0: 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
2: 我刚刚听您讲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3: 嗯，
2: 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
3: 哎，对。
2: 哎，我还想再买一副啊。
3: 再买一副要结束了，你就得花原价了，原价是5600一副啊。
2: 哎呀，那我得赶紧再买一副药啊。
3: 嗯，
2: 我这是出门才回来。
3: 嗯，
2: 我就想问问哈。我是之前原价买了两副药，
3: 嗯，
2: 你现在还能给退钱吗？
3: 能啊，可以给你退啊，但是你要是那么退的话，你不合适的啊。你可以这么办啊，再买一副的话，加在一起不就是三副药了吗？三副药你就可以按照80%来报了，而且就相当于你后买这副药，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哎，并且还能给你退回来8000多块钱，你这么算账不就合适的吗？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
3: 嗯嗯。
2: 哎，有这医保给报销，就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那个吃药的压力啊。
3: 嗯，
2: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
3: 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要感谢呢，感谢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好啊。毕竟这部分钱呢，由这个专项补贴给我们承担了。
2: 哎呀，这谢国家哈，但真的也得谢谢您。
3: 嗯，不客气。
2: 说，要不是您，就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样的好药？
3: 嗯嗯，是的。
2: 嗯，我是哈20来年就是老胃病。
3: 嗯嗯，
2: 这10多年呢，我这是一口凉水我都不敢喝呀，
3: 嗯，
2: 就一口硬的水果都不敢吃。
3: 嗯，
2: 凉饭哈不敢入口，哎，就是多吃一口哈，这胃就胀啊。
3: 嗯嗯，
2: 少吃一口吧，还胃疼。也就是有的时候反酸呐，烧心呐，哎呀，这嗓子眼儿啊，火辣辣的。
3: 嗯，
2: 8-9年前吧，
3: 嗯，
2: 就我哈瘦的可厉害了。嗯，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查个血糖看看。
3: 嗯，
2: 哎呀，这一查，你说餐前哈血糖是13.8。
3: 哎呦，这已经得了糖尿病了，这是。
2: 对呀，降糖药哈，就开始一顿不落的吃啊。
3: 嗯。你看这个胃病患者啊，早早晚晚都会引起糖尿病的。为啥这么讲啊？胃啊是腐熟食物的，脾是管啥的呢？管运化的呀。你脾胃不好，有老胃病啊，你几十年的这个消化呀、吸收功能啊都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造成啥呢？造成我们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的紊乱。啊，所以胃病患者一定年龄之后啊，几乎都会得上糖尿病，而且这个拖久了这病呢，还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阴阳气血，啊，所以你这个吃多少降糖药，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这个阴阳亏虚的问题啊，相当于掩耳盗铃啊，治标不治本，而且糖尿病大虚之症，你不去补虚就是隔靴搔痒的。
2: 哎呀，确实是啊，我就听您说哈。补虚就是补那个阴阳气血，
3: 对，没错。
2: 哎，补虚就是补寿命。
3: 嗯，
2: 哎呀，我就赶紧用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2: 用上之后哈，哎，我就发现这药太管事儿了。
3: 怎么管事儿的？
2: 我也就吃了能有个10多天那样吧。
3: 嗯。
2: 哎，我就发现这胃口越来越好了。
3: 嗯嗯，
2: 吃完哈，这胃呀、啊、不像过去那么疼，哎，也就是没有那种撕撕拉拉难受劲儿。
3: 嗯，
2: 哎，更不烧心的，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餐前血糖好像就降到了8-9那个样了。
3: 嗯，那您这个说明啥呀？说明四虚是你的病根儿啊，阴阳气血补上来，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了。再一个呢？你如果能坚持补四虚，你这个糖尿病啊，包括你这个并发症啥的，慢慢都会跟着好起来啊。
2: 哎呀，您说的哈太对了。
3: 嗯，
2: 就是原先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哎，就是总有那个小黑点儿。 看手机哈，我都得那个调整到最大号字体。

0: 哎呀，还得就是凑那个手机跟前儿啊，我才能看见。真的，一点我都不夸张，就过马路啊，看个红灯啊，那绿灯啊，都是发虚的。
1: 嗯，
0: 哎，我就不敢自己过马路，我都搁跟前站着看看别人，就别人过了，我也赶紧一起走。
1: 嗯嗯。
0: 啊，自从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
1: 哎，
0: 现在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那个小黑点了，而且哈，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哎，肝开窍于目。那我们通过呀，这个补气血阴阳，哎，你的肝血充盈了，能够滋养眼睛了，当然视力就提高了，当然你就看得清晰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你这还有我这个胳膊哈。
1: 嗯。
0: 哎，就以前哈，就是抓心挠肝的刺挠啊。
1: 就是那皮肤瘙痒呗。
0: 哎，对对对。
1: 跟那糖尿病也有关系。
0: 哦，
1: 嗯，
0: 你晚上哈就是根本就睡不好啊。哎，
1: 嗯，
0: 你说现在哈一点也不痒了。
1: 嗯，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但您是看病的那个老师，我跟您讲哈。
1: 嗯，
0: 就是我以前那个尿道口啊，就也老发痒。
1: 哦，
0: 哎，你说坐个板凳啊，这走个路啊，哎呀，都磨得可难受了。
1: 嗯嗯，
0: 啊，现在就是都没事儿了。
1: 这个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
0: 啊，
1: 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多么重要，是不是啊？
0: 哎呀，太重要了。
1: 嗯嗯。
0: 那个我哈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早上起来哈，这手啊，
1: 嗯，
0: 这转不紧呐。
1: 嗯。
0: 哎呀，这穿个袜子哈，我都穿不上去啊！赶个下雨天儿，天气凉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呀，这个腿呀，啊，沉呐，抬不起来。
1: 嗯。
0: 哎，你说前段时间这不天天下雨吗？
1: 对对对。
0: 哎，
1: 啊，
0: 我这腿也挺好，哎，
1: 嗯，
0: 感觉哈，啊，走路也轻快，觉得哈，啊，到我的岁数，我是能吃能走，抬腿就撩啊，哎，我就可知足了。
1: 知足了，是不是？
0: 哎，知足知足。
1: 嗯，
0: 我现在哈是吃完两副药了，就是想哈趁着现在医保报销，就想再定一副。
1: 对，再定一副吧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等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气足血盈，你阴平阳闭，你精满神旺，我们就可以彻底摘掉糖尿病这个老帽子了啊。行，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因为咱每天报名就20个名额嘛，而且随时结束，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0: 嗯，好好好，
1: 哎，
0: 真是太感谢孙主任了。哎，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1: 哎，好，
0: 再见啊，孙主任。
1: 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啊，你好，孙主任。
1: 哎，
3: 就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啊，这现在哈，啊，就有个事儿，哎，不知道咋整了。
1: 嗯，
3: 就是想求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哎呀，这求可谈不上，咱们之间不用见外啊。因为我做医生的嘛，本来就该为病人排忧解难的啊。您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说明对我非常信任啊。我也会知无不言的，有啥事您尽管讲，好吧？
3: 好好好，
1: 嗯，您说。
3: 哎呦，先谢谢你了。
1: 你不客气啊。嗯，
3: 孙主任，就是我是上个月查出这个肺结节。
1: 哦，
3: 啊，这个报告单呢，现在我在手里拿着呢。
1: 那你把报告单您给我念一下，好吧？
3: 好好好。
1: 嗯，
3: 这上面写的是主病灶这个大小有个1.5公分的这一个结节。还有就是有个3-4个像米粒啊，粒度大小的那种小结节，
1: 那就是多发结节呗，
3: 啊，
1: 是不是啊？
3: 对， 对， 对。
1: 然后这个大夫说没说这个边界情况怎么样？
3: 他说这个边界还算，规整吧。
1: 啊，
3: 这个是说是良性的概率大啊，不用这个立刻手术。
1: 啊，
3: 大夫说就先回家定期复查，说等这个结节大了以后，那，
1: 啊，
3: 就需要再开刀，再做手术。
1: 哦，是这样。
3: 啊，
1: 哦。那您什么想法呀？您跟我说说。
3: 对，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嘛，因为这不是疫情以后，我就查出有一个大的结节，当时就不是就直接给切了嘛。才过去几年，这咋又长出来一个大的啊？说是还附带了几个那个小

0: 啊，我就合计着这次这切了，那以后再长着咋整呀？这也不能一直总切嘛。
1: 对、
0: 啊、
1: 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
0: 但是说你说不切吧，也害怕。啊，你说这身体长个东西，这是也害怕有啥变故嘛？
1: 对，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结节啊是安全的。哪怕说这个恶变的概率是1%，那如果说落在你自个儿头上，那就不是1%了，那就对你来讲是100%啊。
0: 嗯，
1: 哎，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啊，不管是结节、增生、息肉、囊肿、包块啊，我们统一把它叫啥呢？叫真假积聚。那么这些真假积聚，包括你这个结节呢，就像啊阴暗潮湿的树根底下长的那个毒蘑菇似的啊。你回忆一下啊，你看那些干爽的向阳的地方，它能长这些什么毒蘑菇、狗尿苔吗？都不能啊！只有常年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才会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哦。
0: 嗯，
1: 哎，所以你为啥老反复长这些结节？就是你体内的环境发生改变了啊，你出现了这个阴阳气血的大亏。你像《景岳全书》当中啊讲过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啊，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肾经亏虚的这个一些症状？你是不是肾也不太好？
0: 对，是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检查出来有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这个后腰啊，就是一直酸不了几的那种疼，在哪儿站一会儿哈、啊、这就站不住。
1: 嗯
0: 啊，你说排尿的时候还哩哩啦啦的，
1: 尿不干净，
0: 尿不干净，
1: 哎
0: 啊，还老想去，有的时候出门吧，这是找不到厕所，哎，这还没等这个脱裤呢，可能就撒出来点，这裤衩子上了都。
1: 嗯嗯。
0: 啊，啥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摸这个后腰吧，还都是凉的，都是。
1: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讲啊，啊，肺属金，肾属水，哎，你肺都不好了，自然就不能金水相生了，啊，所以你肺不好的人，你看这肾都不好。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肾虚的症状。肾和膀胱相表里，那你肾虚了，这个膀胱呢不能固摄这个尿液了，就好像那个阀门坏了，所以排尿就出现问题了吧。腰为肾之府，哎，肾阳像啥？像一团火。那你现在肾阳不足了，所以腰眼也凉，而且你肾不好啊，我跟你讲，你肝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咱们中医讲肝肾同源呢。
0: 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妈，我就着急解决这个肺结节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哎，都忘说了，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有5-6年了。
1: 嗯，
0: 啊，最高都达到过160，这一直也吃药着呢。啊，
1: 你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吃再多的药也没啥用，
0: 啊、
1: 您只需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
0: 嗯，
1: 虚生百病，你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阴阳气血是我们人的根本啊，五脏六腑的运转你全靠它撑着呀。所以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当务之急赶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的，是国宝级的二代原研药，而且它选用的是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可以大补阴阳气血。你的情况啊，坚持能吃满3副药就够，这3副药您吃完了，您阴阳气血补足了，不管是您之前的这个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好，高血压也好，您这些病啊都能治好的啊。
0: 好好好，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些问题3副药这都能给我治好，
1: 没有任何问题。我老孙呐、啊、从来不说大话，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肺结节吗？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你吃完3副药你再去复查，如果说你这个结节没变小的话，你可以去挑最好最大的医院去治，你花费的所有的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好好
1: 哎、
0: 嗯、啊，孙主任，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606所的杜桂芝介绍的，他就是这个肺结节吃了你这个药给治好了。
1: 嗯
0: 啊，那不是说用这个医保本就直接能给买这个药吗？
1: 对，没错啊，您现在呢拿着医保本呢，咱们直接就买这3副、
0: 嗯、
1: 买3副啊，医保上这块能给您报销80%，而且今天尽量就把这名报上啊，因为说不准明天这医保报销没准都就结束了啊，所以要想用的话就赶紧报名，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行，那我给你。

0: 说完话我就去报，就给我治好我这个病以后给你送个锦旗，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哎，好的，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
0: 哎、
3: 这可算啊跟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听说这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用居民医保就能给报销了。
0: 嗯，对呀、
3: 啊、那是不是买三副最划算呢？
0: 那当然了，你买三副是按照80%给你报，所以啊你就得抓紧了啊。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据我所知很快就结束啊。如果说没了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没了这报销，你买一副药就5600。
3: 哎呀，那您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要三副药。
0: 您不在我这订，您不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而且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在我这报啊。
3: 好好好、
0: 嗯、
3: 那我一定啊一会儿就打。
0: 对，一会儿赶紧打。
3: 嗯， 嗯，我大姐吧，她就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的好的
0: 啊。她怎么个情况啊？
3: 嗯，她本身吧心脏不好，她做支架了。
0: 哦， 哦，
3: 但是做完支架也没好，还有这个乳腺结 节高血压。
0: 嗯，
3: 自从她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2月吧，哎，一时间就好了呢，你说。
0: 哦哦，
3: 嗯，那药都没吃了，剩一盒还给我了。
0: 啊、哦、给你了。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
0: 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3: 哎，我吧这也3年多了就查出来高血压。
0: 嗯，
3: 一开始吧我就是吃那个硝苯地平，
0: 嗯，
3: 每天一片，但是吧这血压始终降不下来。
0: 嗯嗯，
3: 基本都是195、160、100。
0: 哦，降不下来。
3: 当时吧我还以为吧那降压药它不行，我就去换一种、嗯、但是吃的这个时间呢还是高啊。
0: 啊，就是换药这个血压也没降下来，是不是？
3: 嗯，
0: 哦哦，是这么回事。
3: 这3年嘛，
0: 嗯，
3: 我都换了5-6种药了。
0: 嗯，
3: 就是降压的，可每次吧都是头一两周吧能有点效果降一点，
0: 嗯，
3: 过一阵子、
0: 嗯、又上去了。
3: 哎，又上去了
0: 啊。
3: 这血压一上来我这脑瓜仁子疼啊，
0: 嗯，
3: 都要爆炸了。
0: 嗯，
3: 所以吧我就狠心了，我就自己加量，一片不行我吃2片、
0: 嗯、
3: 2片不行吃3片。
0: 嗯，
3: 这3年呢这血压就跟坐山车似的。
0: 嗯，
3: 最高的时候180-110，低的时候啊也有140-190啊。
0: 其实这个高血压呀是最典型的啊，我们讲的叫气虚之症。
3: 哦，
0: 因为你气虚了无力行血，时间长了呢就耗伤阴血啊，然后阴损及阳，慢慢就演变成啊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啊这个血管内壁啊它也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啊，慢慢就变得干硬发脆啊。而且里边有一些你像我们讲那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液垃圾啊，慢慢就把这里边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
3: 嗯、
0: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呢全身气血啊运行都会出现没有力气啊，所以血压怎么办呢？不得不高啊，提高它推动血运行啊，它自己就得往高了调啊，所以你这个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3: 嗯、
0: 根源就在四虚上，在阻力上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降压药不把四虚补好了，你的血压永远不会正常了，明白了吧？
3: 说的太对了。
0: 哎哎，
3: 我大姐吧也她就跟我说，
0: 嗯，
3: 她自从吃的这补虚方吧，
0: 嗯，
3: 她都不吃降压药了
0: 啊。她原来血压也高啊。
3: 嗯
0: 啊，
3: 他不给我一盒吗？他让我也吃。
0: 嗯，
3: 我吃了之后吧，就发现早上起来吧，不像以前，就脑袋上发直发木。
0: 嗯，
3: 哎呀，还得搁手啊，使劲抓。我现在吧，就感觉这脑袋吧，特别轻松。
0: 嗯，
3: 透亮，就像啥，就像那个原来扣个大帽子。
0: 嗯，
3: 这突然间就摘下来了。
0: 啊，把这个紧箍咒给摘下来。

0: 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看，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力量，辨证精准，见效迅速，直击病根，是不是啊？
1: 总之吧，这药啊，我就发现特别好使。
0: 嗯，
1: 啊，见效快，
0: 见效快，
1: 也就四五天吧，
0: 哎，
1: 我就发现嘛，就这个血压，
0: 嗯，
1: 哎，都停在140左右了，
0: 啊，就是保持在140
1: 左右了，还轻松了呢。
0: 哎呀，排便也轻松了，
1: 嗯，是，
0: 那挺好啊，哎。
1: 但是吧，就是大姐给我这一盒药马上也吃完了。
0: 嗯，
1: 我听说现在呀，用一包本买就能买。
0: 对对对，
1: 我就想啊，买个两副三副。
0: 嗯，
1: 我就想吧，就是还想问问您呐，
0: 嗯，
1: 我最近的血压吧，它一直没高过140。
0: 嗯，
1: 我怕这就把这恶病沙糖给停了。
0: 哦哦，
1: 嗯，这几天吧，我就一直是吃一片血本地平，不知道能行不行。
0: 可以留一个就行，留个小本地瓶啥就可以的啊。因为啥呀？因为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不会高了啊。而且你每天都监测血压，这习惯也挺好啊。你这么的吧，你记住了，这个一副药吃完啊，我必保你血压正常。你甚至一片降压药，就包括你那个小本地瓶，你都不用吃的。你看，咱把话撂这啊，因为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
1: 哎呀，我现在呀，就信您了。
0: 嗯。
1: 我大姐那血压吧是没我严重，
0: 嗯，
1: 人家就吃两副药，现在吧都停俩月了
0: 啊，停俩月了，
1: 一直都没吃降压药，
0: 嗯，
1: 完了血压还正常，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特别有信心，
0: 有信心啊，嗯，
1: 那宋主任吧，
0: 嗯，
1: 我还发现个意外惊喜呢，
0: 啥意外惊喜啊？
1: 嗯，我吧，之前有前列腺的问题，
0: 哎，
1: 就是尿尿我来尿慢，
0: 嗯嗯，
1: 我这几天嘛，我就突然发现吃完这药之后啊。
0: 嗯，
1: 哎，排尿啊好了，
0: 哎呀呀，那太好了，
1: 嗯，
0: 啊，其实你看您的这些问题啊，这都是这个虚带来的嘛，特别是前列腺，
1: 嗯，
0: 前列腺典型的肾虚，啊，中医管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叫啥？叫龙痹症，就是肾虚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而且里边独含的这个紫河车。它不是专门补肾精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它治这个肾虚肾亏啊，是一个保一个啊，挺好挺好，哎，非常好，
1: 哎，好啊，孙主任，
0: 哎，
1: 这药啊那绝对是好药，
0: 嗯，
1: 那我就买三副，
0: 买三副吧啊。另外咱们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
1: 嗯，
0: 可能随时要结束啊，你要买三副啊，赶紧就报名吧，啊，同样呢，我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儿打这个电话，你是又紧张又兴奋，
0: 嗯，
3: 就是嘛，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
0: 太难打了，是这样，
3: 嗯，一个礼拜了，这才给您通上电话啊！
0: 不好意思，让您等这么半天啊！哎
3: 哎，您说吧，
0: 什么事儿？
3: 患者多说嘛，说明咱们的药好，治得好。
0: 哎，谢谢您的认可啊！谢谢您，哎。
3: 哎，我太谢谢您了。我是嘛呢？半个月之前呢，我们家老伴儿，吃完了咱们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3: 病好了，一家都高兴。我就想着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
0: 哎。那您今天呢，既然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也特别想听听您老伴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有哪些好消息，您快告诉我好不好？
3: 这说起来，我们家老伴儿这是两年前呢得脑梗，
0: 嗯嗯，
3: 我记当时黑夜他出去打麻将去了，
0: 哎，
3: 9点来钟回来了，回来到家就倒沙发上了没动会儿，
0: 嗯，
3: 这老半天呢我寻思上床睡吧，
0: 嗯，
3: 哎，我不一喊他嘛，迷迷糊糊的到叫醒了，
0: 嗯，
3: 叫醒了呢，俩眼珠子发直啊，
0: 哎呦，
3: 我说怎么回事呢？我说你怎么了？也不理人，越说不出话来。我一看呢，
0: 嗯，
3: 不对劲儿，我当时长心眼儿，我打120了，
0: 嗯，
3: 打120了，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人说嘛，就脑梗了，
0: 脑梗，
3: 脑梗，
0: 嗯，
3: 哎，虽然说命是保住了，人废了呀，人废了，
0: 嗯，
3: 因为这中间吧也耽搁了太久了。你说在医院吧，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
0: 嗯嗯，
3: 回家了彻底完蛋了，动弹不了了，左边啊，
0: 哦，左边不能动了，
3: 哎，右边呢，手脚就是一点指甲没有， 整天哇哇的，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0: 嗯，
3: 他自己心里。

0: 清楚啊，想表达嘛谈的啊，他干着急干比划呀。
1: 哎呀，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脑梗啊，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溶栓四个半小时的话呢，这个脑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缺血缺氧，出现坏死，就容易落下后遗症的问题。
0: 对，就那么回事儿。
1: 嗯，
0: 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就跟肺一样，天天躺床上。
1: 嗯，
0: 刚开始不咱说之后，因为伺候这方面的人呢，没护理
1: 经
0: 验，
1: 没经验是不是？
0: 哦，对，他的这个这不一侧这胯轴这块了就长了褥疮了。
1: 嗯，
0: 老是不好啊，总是往外那个渗那个黄水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吧，就是拉屎拉尿的都是在屋里头。
1: 哎，
0: 这屋里吧，有时但是他闹病了，还不愿开窗户，通风不及时啊。
1: 嗯，对对对，
0: 哎，你也不知道，老是那个呛人呢。外孙女三岁了，来了嘛时候也不进老爷屋，一说就是老爷屋臭臭。
1: 那孩子都嫌我是不是？哎
0: 啊。你不是有一回呀，有五六天吧，他没解大便。
1: 嗯，
0: 那解大便早上吃完饭后呢，我吧就把那个火龙果跟那个香蕉放一块儿，就是整成糊给他吃了。然后糊着他就等着吧，到了晌头了也没拉。哎，下午呢我出去办点事儿，
1: 哎，
0: 出去呢里外里的也就是两个来小时那样弄的，我就寻思这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我们家老伴儿退休之前吧，在银行上班。
1: 哦，
0: 一辈子都是那白衬衫西裤。
1: 对对对。
0: 哇，老老了，我说怎么就活成这么窝囊呢？
1: 嗯。
0: 但是他虽然病重吧，他脑子清楚明白，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朋友啊、亲戚呀、啊、来看他，哎呦，一见面就哇哇哭啊！
1: 哎呀，我听您说呀，我都跟着揪心呐。而且您这个日日夜夜呀、
0: 啊，
1: 照料老伴儿啊，可以说您的这个身心呐、啊，也是一种煎熬啊。
0: 哎呦，
1: 搁谁谁都扛不住，真是难为您了啊！
0: 谢谢您的理解，您是不知道，
1: 嗯、
0: 我自己老说呢，我这老伴儿命好，我也算命好，遇到您了，我呢。
1: 嗯、
0: 有机会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嘛。
1: 嗯嗯。
0: 我老伴儿不跟你说病重嘛，我们就一天呢吃三遍，一次呢吃四粒儿。你也不知道啊，不到一个礼拜、
1: 啊、
0: 他每天排便就非常有规律了。都那么按时按点儿的，早上七八点钟啊还不费劲儿、
1: 嗯。
0: 哎，你就明显的看见人呐比以前顶头好了。
1: 哦，就是这个精气神上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看他自主能排便了，就说明他的阴阳气血啊补上来一部分了，还怎么样？
0: 越往后越好，到大概有是一副药那会儿吧。
1: 嗯，
0: 哎，我发现他的胳膊啊，能偶尔的就是轻微动一下。
1: 嗯，
0: 不用说，我全程使劲拽着翻身了，就是稍微的给一点力儿，就一搭把手啊，他就能侧过身子了。
1: 啊哎，
0: 这翻身也及时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原来那个跟你说的褥疮的地方好更快了，
1: 那是啊，
0: 就、
1: 嗯、
0: 哎，不像以前似的流黄水流脓了、
1: 嗯、
0: 而且吧你就眼瞅着最外圈啊还一点点长成那挺显的嫩肉了，
1: 哦，就是伤口也愈合了、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哦，可别的地方都俩颜色，这样就不用天天给他抹那个小烟的药膏了，不是、
1: 嗯、对，没错没错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死人肉白骨。您老伴身上这褥疮啊，那长着新鲜肉的、
0: 嗯、
1: 是不是？四虚咱们补上来了，那这个皮肉
0: 啊
1: 自然就恢复了这种修复的功能。所以啊，你看啊，虚生百病，那我们补四虚，我们五脏六腑都得到阴阳气血的滋养啊。所以说，它的后遗症啊，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都会好起来。
0: 是呢、
1: 哎、
0: 我就记得您说的呢，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嗯，是的，
0: 补足了这阴阳气血啊，五脏六腑都好，
1: 是的，
0: 这不是一个星期之前嘛，
1: 嗯，
0: 三副药就都吃完了，
1: 嗯，
0: 哎，现在长本子了，也不用总躺着了，
1: 哎，
0: 垫着枕头弄自己就是坐那儿看电视了，
1: 还能看电视了啊，
0: 现在嘛呢排便也好，排尿就是都能到卫生间解决了，
1: 嗯，
0: 就是
1: 嗯，
0: 外孙头次来啊，行了，就跟老伴还能陪着玩一会儿的。
1: 哎，你看看，这就是隔辈亲呐、啊，这个心情好了，是不是啊？那气血流得通畅了，
0: 哎、
1: 所以说你老伴这个病啊，会好得更快。
0: 确实是，他之前吧，还有这个心动过缓，
1: 嗯，
0: 心率呢一般都是40到50，

0: 没有。
1: 吃完了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血方之后吧，
0: 嗯，
1: 心率啊基本上都能在70到80了。
0: 嗯
1: 嗯，
0: 那挺好的。
1: 哎，所以那天吧，我打你们场外电话吧，
0: 嗯，
1: 我又给他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当天接电话呢，还是告诉我什么之前吧，花原价买三副药的，按照80%返钱。
0: 嗯，对对对，
1: 买这一副药不瞒你。

0: 我跟老伴儿说前头又回来了，这不老伴儿让我爸放了好几年的两杯好酒啊，又跟您就说嘛，表示一下我们全家的感谢呀。
1: 哎呦呦呦，您可别客气啊，别客气，我谢谢你们老两口的心意了，我不喝酒、
0: 哎、
1: 啊，咱这个客套话呀就不用多说了、
0: 啊、
1: 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本分。你看到你老伴能够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我也是打心里呀、为他高兴。那这样吧、
0: 嗯、
1: 咱们把这个最后这一副药吃完了，他这个情况呢我认为啊就不用再吃了啊，应该到那个时候就恢复差不多了。但是与此同时啊，我们在服药的这个时候呢也要帮着他加强一些功能锻炼，特别是精细动作、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啊！我相信我说的这些咱们场外的这个我的学生是不是都帮您指导了，都说了吧？
0: 哎呦，忘了忘掉了，您放心吧，就是那个、
1: 啊、
0: 敲式抬手，
1: 对对对，
0: 肚子绕口令，还有那个上臂平衡、
1: 哎、对对对、
0: 我们天天做，就说起来、
1: 嗯、
0: 你别不嫌我啰嗦啊。
1: 不客气了，我真的不喝酒啊，我谢谢您老两口子 啊，也祝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老姐姐啊？再见吧，
0: 好好好，
1: 哎，再见，再见啊，好好，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

0: 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

0: 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朱元璋他们家遭灾，整个一个大家族死的最后就剩四个人了。这四个人分别是他和他二哥，还有他二侄，还有他大嫂。这个配比非常奇怪，但是没办法，就这情况。整个家庭里面现在就两个成年男子，带着一个孤儿，带着这么一嫂子，这个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当时家里边也没什么积蓄，想找活继续挣钱又没有人雇，说是去投奔亲戚，可是父亲那一支的亲戚谁都指不上，母亲这一支呢，之前倒是听说自己的外祖父，就是自己的姥爷还挺厉害啊，原来呢给那张世杰当过亲兵，张世杰在崖山那地儿打仗失败之后还想再翻盘，结果呢赶上天灾，这盘没翻了，船翻了，张世杰淹死了，他姥爷被人给救起来啊，这算是活了一条命。醒过来之后就打算自己的未来啊，一看这南宋也没什么人可以支持了，那就回家吧，消消停停的过日子，生孩子吧，所以这就回到老家搞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事业。干嘛呢？给人算卦。老爷子行啊，这个有点本事，按照今天的说法来说呢是会点巫术，至于说这个好不好使，这没法说，但是他这个套路他会，什么念个咒啊，画个符啊，看看风水啊，给人定定阴阳啊，这些他都行、所以在当地呢他姥爷他们家过得还可以，但问题就是没儿子，生了两个闺女，小的就是朱元璋他妈，老大呢就嫁给了一位姓纪的男士啊，就跟这个老纪家就攀上亲了。朱元璋他姥爷呢因为一直就没有亲儿子，总觉得自己这点东西没有人可传，所以就上人老纪家，就是他的这个老丈人他们家，在人家的亲戚里边找了一个男孩给过继过来了。过继过来之后当自己的儿子养，姓着自个儿的这个姓。但百年之后，各位朋友想一想，小女儿嫁的也远，大女儿在身边，自己又过继了大女儿婆家的孩子当自己的儿子，那您说说这个老爷要是一旦去世，家产这一部分还有小女儿什么事儿啊？根本就没小女儿的事儿了，对吧？老爷子一死，甚至说呢，这小女儿一嫁出来，嫁鸡跟鸡，嫁狗跟狗，跟着朱元璋他爸爸到处搬，那个年头交通也不方便，沟通也不方便，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就少了，说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联系，此刻你们家遭了灾了，而且呢你妈妈都已经过世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去投奔亲戚去，这都可以想见你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所以就等于说这支亲戚呢也不行，那就是个绝户呗。朱元璋就只能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局面。歌里唱得好，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没地儿可去啊。这事儿搁今天来讲，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当年怎么能没地儿可去呢？你农民工进城打工去啊。

到哪儿去不比窝在那个又有瘟疫又没有粮食的地方强啊？各位，咱是现代人的见识，过去的人不是这么想的。过去民俗是啥？父母在不远游，虽然后面还有一句游必有方，但是人就记前一句，我爹我妈在我不远走。好，等把你爹你妈送走，你都五六十了，你还往哪儿走啊？说离开家的那种往往是在家里边活不下去了，或者是遭了事儿了，这才往外走。现在你说年纪轻轻十几岁，你能去干个什么？你说你去干个学徒，你去干个啥？没有人保你啊，你无处可去。再加上孩子的见识也少，二哥虽然已经结了婚了，但是呢，这眼界也不比自己强多少啊，也是一筹莫展，天天哥俩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嫂子已不能够继续在这儿让两个小叔子养活自己了，因为这个事儿很复杂。现在嫂子还岁数不那么大，虽说带一个孩子，但是你小叔子更年轻啊，你就这么生活在一起，村里边人可能是要有闲话，而且呢，就算是没闲话，那您说这小叔子正值这个什么青春期啊，我也是这个，是不是？你我也是在当年。是吧，我们未来的日子怎么办呢？再说家里穷成这样啊，没办法，大嫂子呢就带着仅存的这么一个孩子就回娘家去了。好赖呢回娘家那边呢，好在有血亲，要不然你在这边，你一是不能够给人家带来什么价值，第二呢人家也没有能力养你，所以大嫂子就走了，剩下这哥俩呢自己就可以对付自己的吃食了。说实话，说是讲吃食，可是也没啥吃的，就是每天挖点草根，挖点树皮啊，到哪块去弄一点什么能往嘴里边塞的东西啊，每天就是能活着就行。但是啊，尽管如此，草根树皮呢也是有限的呀，你可一根树扒皮，那不得把那树扒的跟那谁似的呀，扒秃了都得。所以没办法，这哥俩还得面临一个吃饭的问题。可是现在吃饭这个问题呢，比较难的是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小十多岁，他哥哥行，你说出去卖个苦力，二十多岁好干活，你朱元璋这么点儿，你让哪儿，让他上哪儿去啊？到最后哥哥说，那弟弟我带着你咱们走。可是呢，弟弟心里边也觉得说，我要是跟着哥哥走的话，那不得把哥哥饿死啊。啊，哥哥就卖苦力能挣多少钱心里都有数，我要跟他一块走我俩都得死。那说哥哥说，那怎么办？弟弟说，那咱们各奔前程，哥哥舍不得呀，那就等于说告诉给你，咱俩分头死，哥你先自己活着，我先死去。这心里就舍不得难受啊，这个是生离死别，所以还是抱头痛哭。天天在这，哎呀难受啊，哥爷我舍不得你，就每一天都这个，因为眼界有限，你没有别的办法了。在那个时候，邻居之家的这个感情啊，有这么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虽然说帮不了你钱，帮不了你弟，可是出一点主意还是可以的。这时候他们邻居呢有一位姓汪的老娘，说是汪老娘，实际上就跟朱元璋他妈差不多岁数，但是也不小了，因为你看朱元璋的爸死的时候五六十岁，那朱元璋的母亲那也就五十多岁呗，差不多也就这样吧，对不对？说这么一位汪老娘就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就跟那朱元璋就说，哎，说当年啊你爹在皇觉寺许过愿啊，要把你呢许给皇觉寺的高斌法师当徒弟，过去你们家人还在的时候这事儿就没成型，现在你们家都这样的情况了，不如你就干脆你去给老和尚当徒弟去吧，换句话来说你就出家当和尚去吧。关于出家这件事儿啊，你搁今天这个社会你说起来呢，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选择，要搁在过去呢那更是一个很难说的事儿了，因为你毕竟离开了你的家里边的亲人，但是此时此刻呢，他又是介于饿死
和拖累二哥之间的第三个选

于是这哥俩一商量，好像是这么个理儿，是吧？很高兴啊，弟弟，你终于有活路了，从此以后你就是大法师了，啊，把头剃了吧，哎，你去当和尚吧。当然，我们说这里边呢，可能哥俩未必就能这么高兴啊。还有一点，我们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朱元璋他爸就许了个愿呢？这个和中国的传统民俗有关系。过去说小孩子呀，他生下来之后，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是吧？有几种办法，一种呢是富贵人家呢就找一个穷人家全乎的，把孩子呢就算是寄养啊，或者是在这边给你挂个名，这么养着，而且要给这富贵人家的孩子起一个贱名，就那意思，这孩子生下来啊，不担那么多富贵，他是个穷人家的命苦的孩子。小鬼儿啊，那些病啊、灾啊什么的，那些灵啊，不要来找他。说这是让孩子长命百岁的一种希望啊，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呢，就是给孩子在寺庙里边许个愿，哎，说是这个我们家孩子啊，这个身体不好，我们愿把他，哎，就许到寺庙里边，让他来当和尚。哎，这个未来他要是好了的话，就让他来当和尚。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朱元璋他爸干的就这事儿。至于这个第二种说法呢，他还有一个变法，怎么个变法呢？就是也不许愿，就是孩子到这儿来当和尚来了，真当啊。但是等到长大了，或者说是身体好了以后，可以偷偷的跳院门出去。就是你并没有正儿八经的皈依，或者说正儿八经的还俗，反正就是你就那么一走就走了。那个年景就是这么乱，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出家人，人家也到这来不是为了求什么佛法，不是为了求什么解脱，就是为了让身体健康。您请注意啊，所有当年别的朝代我不敢说，但是元末明初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对于信仰这种事儿，他要求都是非常实际的。我不会是说要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必须得是能看到实惠，最不济你也得能告诉我，我信了你的，我投了你的啊，我听了你的了，未来我得有什么好处，你得告诉我。你不能说不一定有没有好处啊，你爱信不信，这不行，这肯定没有人信。请大家注意这点，这是后来朱元璋等一系列农民起义的人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基础的因素，这个民间信仰非常非常的牢固，他们利用了这种信仰的力量。好，再来看朱元璋小时候生病，据说生下来之后三四天都不会吃奶，肚子胀得圆圆溜溜的，这孩子眼看就要完了，就不行了。当爸爸的也很着急，就是那个年景，说是这个孩子的夭折率比较高，但是那也不能说是刚出生没多久就死了呀，那怎么不都是十月怀胎啊？爸爸很心疼，哎，就做了个梦，梦里梦着什么了呢？就梦着这孩子不行了啊，但是这个佛菩萨能够救他，所以做梦当中说他就抱着孩子进了一个寺庙，这个寺庙里边也没有和尚，没有人理他，没办法接洽呀，怎么办呢？又把这孩子抱回来了。他就做梦梦着这个事儿，就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这梦就过去了。梦过去之后，哎，说来也巧，第二天说这孩子会哭了啊，哭了之后呢就张了要吃奶，妈妈就开始喂奶，朱元璋也就会吃了。吃了几天奶，这个有这个抵抗力了，可能有一些刚出生下来的这个病症啊，可是我也不是很了解啊，这也就好了啊。长大以后呢，反正小孩也总生病嘛，爹妈呢即便是穷呢心里边也惦记着呀，哎，就想起来当时这个梦，说是不是做了这个梦，这提示我们说佛菩萨要救朱元璋啊啊，那现在佛菩萨把朱元璋给救了，我们是不是要到寺庙里还个愿呢？我们是不是要到寺庙里边再去求求菩萨呀？于是这夫妻两个呢到寺庙里边又烧香又拜佛，跟寺庙的大和尚还有这个佛菩萨许了一个愿，说是要给朱元璋舍了他的身，就是让朱元璋未来去当和尚去啊，就这么一个事儿啊。据说回来之后朱元璋这身体也就好多了，好多了，这不就慢慢长吗？这事儿不出现的时候，谁也想不起来去求人啊，要不怎么

么叫临时抱佛脚呢？就是没出现事儿的时候谁也想不起来，想不起来，这不是爹妈就遭灾就没了吗？没了之后，这时候邻居汪大妈帮朱元璋给想起来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就去当和尚吧。可是过去那和尚啊，各位朋友们，他不是谁都能当的。为啥？寺庙有一个特点，他基本上能够吃得饱饭。为什么呢？一方面有大人物施舍，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有一些这个产出。什么产出？通常情况下，寺庙是收地租，他也是把地租出去，因为寺庙有地。所以年景不太好的时候，寺庙还能活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寺庙就抢手呗。谁家都有孩子，都挨饿，一看寺庙里边能活着，为了让我们家孩子不饿死，我就给送到寺庙里去呗。至于说将来是当和尚还是还俗，寺庙谁还能管得了啊？对吧？先让孩子活下来。所以很多人就想进这寺庙。但朋友们，寺庙能收吗？不会收的，对吧？你一定是得有什么说法我才能要你。你说谁都来，这不是那样的。好在呢，朱元璋这事儿呢，之前就是他的父母呢就许了让朱元璋舍身当这个和尚这事儿，所以现在只要是准备一点小礼物啊，就把这事儿提起来就行了。所以这汪大娘，穷人嘛，相互帮忙，就让自己的儿子帮朱元璋准备了点香，准备点蜡，准备点小东西，去求那个高斌法师，求法师把他给收了。当然啊，不是那种受戒啊，就不能算是和尚，按照规矩只能叫做小沙弥。有人说了，那朱元璋还算是挺幸运的呀，这事儿他还完成了，他有饭吃，他不至于饿死了。但是朋友们，这事儿也得分咋说。为什么分咋说呢？说因为啊，咱刚才讲了，这个寺院里边呢，他靠什么过活呢？有钱人施舍的土地。可是人家给你的这个土地，你得种啊。你要是自己种，你就需要人；你要是给别人种，你就得雇人。而我们今天来算一笔账，谁都知道用自个人比较便宜，所以寺庙里边是需要人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高斌长老收留朱元璋并不算是亏，但是也确实算是帮了朱元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那个状态啊，其实说起来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就把出家当和尚当一个职业。这里边呢，有的人是真觉得可以解脱啊，我就当和尚之后，我一念经我就成佛了，我就成祖了，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干了坏事了，躲到佛门求一个心清净。还有的呢，是做了杀人放火的这种犯了刑事案件的事件，到佛门里边呢就没人管了，对吧？王法不管他了，就是跳出三界外了。这样的情况一多呢，黄觉寺的这些和尚的成分就非常复杂。而这个复杂的环境加上朱元璋出家时候这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么一种选择的心境，就决定了朱元璋绝不会成为一个高僧。他连打杂他都干不好。为什么打杂干不好呢？您想啊，咱有这么一句话，叫皇上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朱元璋上面有俩姐姐仨哥哥，家里边再穷，哥哥姐姐嫂嫂父亲母亲都宠着他呀。再从后来朱元璋那所作所为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应该也是那种特别有主意的孩子头型的人物。所以这个人呢，这个自尊心还是很强的，加上有这么一些小聪明，所以他应该是在伙伴当中玩的是比较吃得开，在家里边也是比较有地位吧，咱们全且这么说。但是到了黄觉寺就完了，
哪个不比他大呀？

师兄、师伯、师父、师叔，甚至还有师娘和师姐。为啥？就那个时候我不说了吗？那个僧人啊，这个他们成分是很奇怪的，有的根本就是成了家了。反正就一句话，所有人都比朱元璋大。那朱元璋一天天的又干活，又这个又那个，回忆回忆自己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想想自己的爹妈，哎，眼泪就在眼眶里边转。想一想过去玩的多开心啊，遭灾的时候讲不了玩了，现在吃饱了保暖，本性就出来了。哎，一想我每天待的真憋气，我想我哥了。可是二哥去哪儿了呀？不知道啊，没了自己的拖累，二哥出去讨生活去了。又一想，二哥出去讨生活，我是没有办法才在这儿当了和尚。所以这是我唯一的能够吃饱饭的选择，我就是再憋屈，我就是再委屈，我也得挺住，我千千万万不能把我这个饭碗给砸了。所以在这一时期呢，朱元璋心里边即使是有一些委屈或者说是不良的情绪，他也不能够冲别人发泄出来。但是人这个情绪你是包不住的，你不冲活人发泄，你就得冲物件发泄。根据野史记载啊，或者叫杂记的记载，朱元璋当年在当小和尚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一次事件。说有一天呢，师父派他去扫这个佛殿，各位那屋子都挺大的，再小的寺庙他那个佛殿也不小，就你看着好像哎没有那么恢宏，你去打扫一下你试试，反正累得气喘吁吁。结果一不小心呢，就绊住了这个伽蓝神的脚，就摔那儿了。那小和尚很生气啊，十几岁正是淘的时候啊，就顺手就拿这个扫帚手里边笤帚吧，就啪啪啪啪就抽了那伽蓝神一顿。那你正常情况下谁敢干这种大不敬的事情，但是他就敢。而且第一把抽完之后发现没遭什么报应，哎，朱元璋变本加厉了。有一回呢，说大殿上供养的大红蜡烛让老鼠给克了，长老就骂了朱元璋几顿，说你看你是打扫这个大殿的，你怎么不看住了呢？朱元璋挨完这顿说，心里也生气啊，我得发泄啊，找谁发泄呢？又去揍伽蓝神去了。为啥揍伽蓝神呢？因为传说当中这个伽蓝呢是管殿宇的啊，说你管这个殿宇，你的神威你连耗子都管不了，我跟着你吃果捞。很生气啊，啪啪又一顿抽，抽完之后要了一支笔，在伽蓝神的后背写上发配三千里，那个、意思就是罚菩萨去充军去。这都是朱元璋干的事儿，很好玩儿啊。但也回头说呢，朱元璋两个特点，第一，这个人胆儿比较大，第二呢，他多少有点文化。那么有朋友一定会纳闷了，说施展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呀？这事儿太私密了，拿笤帚抽神仙，这事儿说不过去啊。为什么我能知道呢？是因为说当时朱元璋在干这两件事的时候都被寺庙的长老看着了，但是长老没管他，长老也知道说这个心里边有负面的情绪你不能压着，让他发泄发泄吧，所以这朱元璋也就抽了。抽完之后，后来朱元璋这出名气了之后呢，那长老可能也给自己的徒弟们讲一讲，这就给记录下来了。而要这么讲呢，其实朱元璋在这儿过得还挺好玩，充满着童趣，充满着青春的欢乐。长此以往下去，也许朱元璋可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出家人了，他可能真的就满腹经纶了。可我们知道历史不是这样的，朱元璋参加了农民起义，他当上了兵，他当上了皇帝。那么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施展侃历史下一节继续和朋友们一起去发现这段历史当中精彩的细节。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之前讲到了朱元璋到黄觉寺当上了小沙弥，这块一定要确定一下，他并没有受戒出家，他并不算是正儿八经的和尚。所以呢，每天干的事儿，一个是源于没有出家，一个是源于岁数小，就是打扫打扫卫生，敲敲木鱼儿，敲敲钟，干些这个事情。至于说念经呢，确实也念，但是懂不懂是两说。可这么一说呀，在起码在黄觉寺里边呢，就没有人欺负他，也算是过了一段能够吃上饭的日子。注意我说的是吃上饭，他可不是说吃饱饭。为什么不是说吃饱饭呢？因为年景不好，黄觉寺他也是靠租米收租子过日子的。这个年景一不好呢，还不上来。我之前我可能借你多少斗米多少升米，然后你到年底了，你富裕的时候，你还我这个本，还要还我这个息。可是你这人如果饿死了呢，如果病死了呢，我这账就黄了。这一年灾情太大，所以说很多米就收不上来。再加上有一些这个没饿死没跑了，说这些人也是佃户啊，可是呢我真就还不上，搞得这些和尚们呢没事也要去要租子去要钱去。这其实是一个挺难做的一个事情。说实话啊，真的那些佃户要能还上你，他就真还了，他们还不上你要也没有用。可是这些师傅们呢，人家也得吃饭啊，你不还人家靠什么吃啊？所以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到后来呢，甚至说这些和尚说，你要再不还我们就去告你去啊！我们有你就借这个粮食的时候你立的这个字据，你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的事情，更何况佛门的钱你也敢欠吗？但是没有办法啊，你告也没有用，告最多你把他抓起来，你这钱你这个粮你还是要不回来。所以没有粮就没有吃的，没有吃的就得挨饿。黄觉寺堂堂的百年的古刹，就这一年比别人家稍微晚一点，也没晚得了多少，也闹饥荒了。一闹饥荒该怎么办呢？寺庙的主人啊，师傅全家就开始想办法了，说我们这粮食啊够我们家人生活的，但是呢其他那些来帮忙的或者叫来挂单的那些和尚就养不起了，所以你们干脆啊，你们出去吧，啊，你们出去自己活路去吧。说我们活不了没关系，现在你可以穿着袈裟，啊，剃个头发，给你个薄云，给你个木云，然后再给你一个，反正就给你一身出家人的这个行头，你出去去化缘去。说是化缘啊，咱们讲的这是这个出家人说的话，化缘。你要到这个普通老百姓家，说你到人家去你要点饭吃，那是什么呀？那就是要饭的呀。所以很多挂单的和尚心里万般无奈，可又没有办法，你不是正儿八经和尚啊。包括朱元璋也只能出去了。师傅那他们一家那一天就做了一锅粥，大伙都弄顿水饱，然后各自出去吧，啊，各自请吧。朱元璋他们就跟着走了。这一年朱元璋17，啊，从进入黄觉寺到离开黄觉寺一共才待了50天，经还没学会呢。你说你出去化缘去，你也得给人念个经什么的，没学会呢。但是没办法啊，现在现学也来不及了。总而言之就是就跟着大家混呗，看看别人怎么要的，自己也学一学啊，学的差不多了自己再单独出去要去。可是这个过程师傅可就不管了，出去吧，哎，你们愿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把这些挂单的没正式出家的都撵走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这师傅又开始往外撵那些正式的和尚，什么师叔师伯呀，也都出门云游去了。哎，不行，在这儿活不了，你留在这儿你就饿死，你不如你自己出去，你还有一条活路。到最后据说啊，这个寺庙除了师傅一家子全都走了。那么
朱元璋出去要饭这个过程当中，坦白的来讲，历史记载非常的少，基本上就是朱元璋自己在这个皇陵碑后来他回忆的时候在这里面写到的一些内容。那么大概其都有什么呢？说起来你想都能想得出来，而且有的时候呢，你碰的还不是人，你面对的还是一些看门狗。看门狗呢，为啥要看门狗啊？要轮得着你要饭的去拍人家大门，人养狗干嘛呀？很多叫花子，正儿八经的要饭的叫花子乞丐，都是被看门狗给撵跑的，或者被咬了你也说不出什么来，谁让你上人家门口去蹭吧去。那出家人这个不一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们有自己的秘诀。什么秘诀呢？就当然狗肯定不认识你，这是准了，对不？那么他怎么样提示狗不要咬我，不要咬我呢？就是使劲敲木鱼儿，离这大门还剩几步的时候就当当敲，然后高声的在那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佛号可不是说让狗听到以后怎么样的，是给那大户人家里边的人听的。那个年头你要是想成为一个大户人家，咱不是说你坑别人什么耍别人什么，最主要的就是你肯定在某些时候你不能太大方，但是人都有恻隐之心呢。你家能吃饱别人家饿死了，你都是有一个恻隐之心，你总是会想，哎呀，我做了这件事情，我没有施舍给他，我会不会未来因为我的不善良我下地狱啊，我上刀山呢，我下油锅呀，对不对？怎么办呢？就希望讨一个心安啊，希望做一点好事。什么好事呢？善待出家人。所以有钱人一听，哎，当当当，木鱼儿一响，就知道干好事的机会来了。你是给个几文钱，或者给一个一勺米，哎，这个反正是别让人家空手走，你也落一个心安。当然，这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里边人没听着，或者是救不出来。那你要救不出来怎么办？那这就看这个出家人的心情了。我今天要是就想在你家啊，我就想跟你画上这么一份缘，我就不走，我就搁你门口敲，当当当敲，敲的街坊四邻都出来，对不对？街坊四邻一都出来，这大户人家他也得要脸面呐。你那么有钱，你为富不仁，出家人你都不施舍，你都不斋僧，你都不布道，过分了。所以这时候没办法，就绝不会不出来，或者说绝不会让这些出家人啊、僧道都行，说让他们空手而走。而此时此刻呢，你不能见面就给东西，你见面总得说两句什么呀？注意，这时候就看到朱元璋等一系列，你说他是和尚，你说他是出家人，其实呢，他也没有经过受戒，什么东西都没有，反正就是为了讨口饭吃，他们的这个生存智慧。上着来说什么呢？说您是哪个庙的？不知道该怎么问啊。大概其那意思，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得说，我不能说我是黄觉寺的，黄觉寺就是隔壁村，或者黄觉寺就是村东头。村东头，你上这来要什么钱？我们没事，我们都布施呢，对吧？或者说离得不远，那寺不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必须得说什么，我是峨眉山的，我是普陀什么什么的啊，我是这个飞来峰灵隐寺的，等等等等。就总而言之，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背景说得特别大，然后一定要有一套说辞啊，说我们大殿翻修，或者是菩萨佛像开光，然后呢我们送上一个化缘的布，说你看多多少少这是一笔财富，积少成多，怎样怎样的，反正就让施舍的人心里边舒服一点。当然我这说的是当年那些非正规的出家人他们的这个生存智慧。朱元璋这时候跟着自己那帮师兄啊师叔啊往外一走，看着这情况，那也知道了，这时候他哪在心里想那些东西啊，我想的就是我得活下去，我不这么干我就得死了。所以他就去学会了，哎，学会了之后呢，那就和这个自己的这师兄弟们就分道扬镳吧，对吧？都往这一个地方去，是不是？这条大道上你走一遍你说你普陀的，我走一遍我说我普陀的，那不能给了。
更何况人家买一个平安也好啊，或者说换一个心安也好啊，大户人家那人的数毕竟是有限的，你们都来薅这个羊毛给薅秃了怎么办？所以必须得分开。分开以后呢，朱元璋就选了一个自己要去的地方啊，怎么走呢？哎，就先往南，安徽省嘛，安徽先从他在的这个地方先到合肥，在合肥逛了一圈之后呢，再打听哪块富庶，因为你要饭你化缘你必须得挑那些比较好的地方啊，你不能找越找越穷的地儿啊，对不对？你只有到越富庶的地方你才越有可能要到东西来。于是他就挑富裕的地儿，穿城过村，就找大户人家，然后就敲木鱼，然后软化硬讨啊。各位朋友，别看你穿着这身衣裳，未必次次好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看尽人间冷暖啊，这个词儿简直就是太浅太浅了。朱元璋自己在后来这个皇陵碑上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大概的描述了一下自己那个时候的状态。他是这么写的：众各为寄，云水飘扬。说一帮人就散开了，各自像云和水一样，爱咋走咋走。我何作为，百无所长。说我会干啥呀？我啥我也不会。后边叫依亲自如，仰天茫茫。说我要是投奔亲戚去，啥还不是？亲戚呢，肯定不会给我好脸子。仰人鼻息的过活，在人家的屋檐下，我干不了。仰天茫茫，哎呀，你说我上哪儿去啊？我干什么去啊？既非可以，旅影相向，突朝烟而极尽，木头古寺以驱苍。一天天的，我就到处赶路吧，没有啥好日子。天亮了我就走，灰枪枪的，我也管不了。晚上天一黑，没地儿住啊，我就找这么一个古庙。你是破败不破败呀？传说闹不闹鬼呀？有没有人招待你？有没有个床？有没有股热乎的饭菜呀？我都没有办法可挑了。再往后又长了，大概意思就是每天很寂寞呀，我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后来说这么一句话叫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腾。说我就像一颗落叶，或者说我就像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讲，你就像一个风中的塑料袋子，我飘啊飘，我飘啊飘，飘摇的野草，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风往哪儿吹你就往哪儿去吧。朱元璋也是要到哪块就算一步了，我在这儿我能吃饱我就在这儿多吃两天，吃不饱我就赶紧走，我这心里边难受，哎呀，没有一天是舒服的。这是朱元璋漂泊的日子。而在朱元璋游方的这几年呢，说起来也真算是他积累财富积累自己经验的日子。我所说的这个财富啊，都是心灵上的财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熟悉了淮西一带的各个大的村庄，各个大的都城，熟悉了每一条重要的河流，用自己的脚丈量了所经历的每一座山。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对各地的人情有了非常非常充分的认识，这帮助朱元璋在未来和这些穷人打交道的时候，和那些地主打交道的时候，他干傻事的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少。而且这个十几岁的时候的这种锻炼，也让朱元璋有了一个非常强健的体魄，这才能够让他在当上皇帝以后呢，能够拼命干。这都是他年轻的时候积累下来的。可是积累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还是真的挺痛苦。这段的故事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好事还是做了什么坏事，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记载。这几年算是空白，只能靠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录来把它写出来，没写啊，没有。所以我们也就把朱元璋放在一边，再要提到他，那就是他学成归来，哎，社会大学学成归来。那么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不说朱元璋，要说什么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元朝的朝廷，元的政府出事了。出什么事呢？主要人物还是两个，一个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一个就是大权臣脱脱。上回我们说呢，脱脱被妥欢帖木儿不信任了，
于是托托呢，为了避免双方的尴尬，我们不要把原来曾经亲密合作过的战友关系搞成了现在你死我活，你不要防着我，这样咱们俩这感情就没意思了，我撤。他就走了。这之后在托托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之前交代过，现在我们回头再来说一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害怕托托掌大权，所以把托托慢慢的疏远。后来托托走了，妥欢帖木儿呢依然想继续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他这感觉我们上一节也说了，因为太年轻，他觉得自己未来一定会碰到更好的，所以不断的去尝试任用新人来代替托托当什么中书右丞相啊，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非常重要的官职。但是非常遗憾，在这个过程当中，元顺帝再也没有碰到像托托那样对自己尽心尽力并且愿意向自己付出一切的官员。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借着自己的家族背景先获得妥欢帖木儿的欢心，获得妥欢帖木儿的信任，然后一旦出任了重要的职位就开始为自己谋福利，就开始给自己划了实惠了，完全把妥欢帖木儿瞒在鼓里。托托离去的第二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派遣使节巡行天下，干嘛呢？其实就是想看看自己的智力怎么样。我是懂得知识的，我是读过儒家文化儒家经典的，我不比那些人执政强多了吗？哎，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我肯定比他们好，民间肯定对我赞赏有加，我要收集一下民间的赞美之词，满足一下我自己的虚荣心，满足一下我自己的荣誉感。所以派出去使节叫寻访民间的疾苦嘛，微服私访嘛。从他的想法里边是想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着也得碰到一定比例的贪官污吏，这要是碰着他们，我手下的使节就有权限直接处理，四品以上的停职，五品以下的就就地正法。你看这力度啊，你就看妥欢帖木儿这干这事儿，他的这个想法，你既可以说他是大刀阔斧，充满着开拓精神，你也可以说他是胡作非为，不尊重为官的规律。年轻嘛，还是年轻，二十冒尖儿，搁今天话，大学还没毕业呢，想出了这么一个招法。但是咱们说皇上定下来的这个底下一定要执行的呀，毕竟那是皇上定的，可是怎么执行呢？那就走偏了。今天咱们想都能想得出来，皇上的特使有这么大的权力，五品以下官就能整死，你说他凭什么弄死？无非就是凭他的一个汇报吗？那多简单啊，就所有五品以下官我都给你们去个信，告诉你们我有皇上的这个令，你们自己看着办，那还用说啥呀？元末那时候哪个五品以下的官干净？谁不突突，谁不害怕呀？谁想死啊？不想死怎么办呢？那就出钱呗，对不对？特使先生，您看您要啥？您是要酒，还是要色，还是要财？您还是要金银珠宝，还是您啥都要？只要我能够承担得起，我必然给您，请您放过我。特使能放过这机会吗？一辈子千里当官未发财，我为了什么呀？来吧。甚至有一些特使心里面还想呢，那皇帝什么没经历过呀？皇上难道不知道这么干其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皇帝都知道，为什么皇上明知如此还要派我们去呢？那是因为皇上爱我们，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享受人生，我们千万不要辜负皇帝对我们的一番期待哟。皇上安排我们安排的这么好，这么尽心尽力，我们怎么能够辜负了他老人家呢？可劲儿往自己兜里搂吧。农民是遭了蝗灾，官场是遭了特使灾。但是咱还得再多说一句话，您以为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他们付出的这些钱呢、金银呢、美色呀，都是打自己腰包里边掏的吗？绝不是啊。
即便是现在在自己兜里掏的，将来也要在民脂民膏上给找回来。所以妥欢帖木儿不放这特使监察还好，放了这特使以后反倒增加了民间疾苦。等到后来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执行状况以后，恨得牙都要咬碎了，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想来想去，他不会承认自己出现了问题，他会觉得是自己的手下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出现了偏差，一定是交代没交代明白，或者是选人没选明白，人谁选的呀？那我就得责问丞相了。所以接替脱脱的人被处置了啊！处置完他之后换谁上呢？想到脱脱了吗？没有，根本轮不到脱脱。事实上脱脱要想在未来回到朝廷，一定要有贵人相助，没人帮他那是绝不可以的。那么是谁帮了脱脱呢？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帮了他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